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四集救援熊猫北北。
1: 雨季将至，所有族人不得随意外出，需同心协力抵抗洪灾。
0: 怎么回事？信号不好啊！
2: 可不要弄坏了。
0: 你都举了半个小时了。
2: 不要急，再等等。
0: 我看是又不成了。
2: 哎，别光说，想想办法。
0: 用它再试试。好吧，还是没反应。
2: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
0: 不是吧，还走？
2: 你
0: 走走走，咱们的大考古学家说走我就走。哇，这里可真漂亮。
2: 还好你没犯懒，不然就看不到这么好的景色了。
0: 正好我把这画下来当背景。
2: 药王谷的西夷花可是鼎鼎有名的，太漂亮了。哇，你画得真好。
0: 谢谢，不过感觉缺点什么。吉娜，给我做模特好吗？
2: 我

0: 干什么呢？好饿呀！
1: 我想跟着去治水。
0: 不行，太危险了。
1: 勇士就应该直面危险，要成为爹爹一样的勇士。
0: 那也不能偷偷溜走啊，修吉阿姨会担心的。
1: 我也不想啊，可我担心娘不答应，所以只留了信。好小娇，别说出去，我们可以一起出发，路上有很多珍贵的草药，还有可爱的动物，你就不想看看吗？
0: 那也不能偷跑，得先去告诉爷爷，爷爷一定会同意的，也会说服小姐阿姨的。
1: 那还等什么，找侍女爷爷去。
0: 你慢点。

0: 叔他们走到哪边啊？
1: 我闻到一个怪味道，
2: 那有动静。
3: 哎呦，
2: 那是熊猫哎，真可爱！
1: 我发现了。
4: 树枝才被折断不久。
1: 哎，这里。
4: 脚印也是新的。追！小江。
2: 谢谢你们，我有点走不动了。
4: 我们休息休息吧。
2: 会不会赶不上管叔他们？
4: 没事，只要方向没错，就一定能找到他们。吃点东西。
2: 什么声音？
4: 小龙马，怎么了？
1: 我丢的声音，这里，下面！
3: 救命！
2: 是那只熊猫！
3: 再也吃不到竹子了，贝贝要完酒了。
5: 爹爹和大家都只会夸雨，也不知道他到底哪里比我强了。我一定要打败他，一雪前耻。少主，
6: 少主，
5: 找到雨了？没
7: 找到，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累死我们了，
5: 没劲，我练功去了。
6: 少主加油，
8: 加油！
5: 你们俩去哪儿？有陪练。我爹说体力很重要。
6: 太重了。
5: 我爹说定力很重要。17、18、19，后面是什么？
6: 12、2、8、7。
5: 我们刚才数了多少个来着？
6: 10个。我就吃了10个。
5: 重新来。我爹说耐心很重要。
7: 少主，
6: 书里有没有说过修行很重要啊？
1: 救命！我来。
4: 春春，你能下去吗？
1: 可以。
4: 春春，小心！
1: 对不起，老大，我失败了。
4: 是石壁太陡了。
2: 怎么办？
4: 只有两条路径：第一，顺着山崖爬下去，可是太危险；第二，我用藤蔓下去。然后他们再将我拉上来，我试试。成功了，
2: 一定要小心。
4: 别怕。拉。糟糕，他承受不住我们两个的重量。

童谣，抓住童

0: 上的药很快就能好。你叫什么名字？
1: 贝贝。谢谢。
0: 他跟我们道谢呢。这是小娇，这是北北，川川，这是小龙马，我是雨。
2: 你想干嘛？黑白团子。
0: 他很喜欢你哦，小娇。
3: 真乖，快回家去吧，以后要小心哦。
4: 再见。
0: 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走吧。
5: 雨救下熊猫北北，耽搁了时间，他们会顺利追上父亲吗？
0: 第五集，熊猫北北加入。
2: 他们走了好久了，
3: 有动静，
4: 走动呢。
3: 你在干嘛？
0: 谁在那里？
2: 我来。哪里来的怪家伙？站住！碎碎的，想干什么？
0: 北北，你干嘛跟着我们？
1: 我没地方去。妈妈生病，妈妈离开了，找不到了，大家欺负我，不想待了。
2: 和你们一起。
0: 他妈妈找不到了，也没地方去。
3: 太可怜了，雨，让他跟着我们吧。北北，太可爱了，好喜欢，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2: 偷羊，这家伙来历不明。
0: 川川，要学会接纳新的朋友。
2: 既然头羊同意，我就勉强让你进羊群吧。
1: 羊群，
0: 北北，欢迎加入。
1: 谢谢。等等，北北，拿宝物。
0: 宝物。
6: 士兵，打扰了。
7: 你来了。雨和小娇去找滚了。
6: 士比，他们都还是孩子。
7: 山上的雏鹰不经历风雨可没办法长大。雨已经做好准备了，何况滚他们走得不远，小娇和他一起很快就能追上。
6: 雨这孩子一心想和他爹一起治水，就怕他爹爹不会答应。
7: 试试也好。
8: 记载地图的龟甲应该就在这边。

0: 还剩这一单没有搜过，没道理找不到啊。
1: 哦，有人的味道，小偷。
0: 龟甲找到了，找到龟甲就一定能找到伏羲神器。

0: 敢对我硬爪子。
1: 不好，
2: 胖毛球有危险。
1: 春春，慢点。
3: 保护，
1: 还好。
0: 太慢了。到此为止了。
2: 是本羊一个铜锤。
1: 谢谢。
2: 喂，谁也不准欺负羊群里的羊。
0: 什么人？
1: 住手！
0: 哪来的小子？有点力气。
1: 速度太快了。
2: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欺负我的伙伴？
0: 流氓倒是稀奇。
3: 哦，贝贝，保护。
2: 那不是你的。
0: 现在是了。
2: 还给我们。
0: 小子，森林危险，别睡了。
2: 他过不去。
0: 走了。
1: 让他跑了。
2: 对不起，没拿回你的东西。
3: 小偷，气死我了。
4: 都怪那个人，
2: 追不上了。我们还是先去找爹爹吧。
4: 首领他们去的方向也是对面，我们绕过去。
2: 我们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再绕回去就太晚了。川川， 风羊，你看我表现。 能跳过去吗？ 童羊，我长大了，一定可以。没关系。小江，你和小龙马、川川去找两根粗藤蔓来。北北和我去找木头。
3: 木头，木头，在那里。
2: 一起来，
3: 羊蛋。
0: 龟甲到手，不陪你们玩了。
2: 我先把这两条藤蔓甩到对面的树上去当护绳。就把风也算进去。
4: 好厉害。
2: 好了，继续吧。
4: 我也来。
2: 那边有个大木头。
3: 我来也有。
2: 把这个绑起来当桥墩。

0: 小娇、北北、川川，大家都过来了，
1: 快过去，不然撞你啊！小鬼！
0: 小娇，草药，我没说错吧？
1: 嗯。北北，赶紧走，快点！
2: 别别动！
1: 没吃饭呢。
0: 我们到了。
3: 雨追上了父亲的脚步，但滚会同意他跟着自己吗？
4: 小雨，你们怎么来了？
5: 第六集寻药遇险。
4: 知彼和你娘要是知道你们跑这么远该多担心啊。
0: 爹，我们有跟知彼爷爷说过，还给娘留了信。
6: 滚叔，爷爷也支持我们来和您学习呢。
1: 站住，黑白毛熊。

0: 是吧？哦，
1: 爹爹相信你的能力，但现在洪水将至，危险随时会出现。
2: 爹爹，我是勇士，不怕危险，我可以的。
1: 那也不行，洪水来了，我们没时间照顾你。
2: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1: 胡闹，明天派人送你们回去。
2: 爹。
0: 管叔，雨可厉害着呢，多亏他制作了木桥，我们才能安全抵达这里。路上还赶跑了一个偷北北龟甲的奇怪猎人呢。
3: 好，是坏人抢北北宝物。
1: 猎人龟甲，难道是传说中的伏羲宝物？
2: 伏羲宝物
1: 只是一个传说，对爹爹来说，你们才是最大的宝藏，你们的平安最重要。
2: 爹，我
4: 首领，首领，
1: 将，你们不要乱跑，等我回来。
3: 嗯。好。啊，好，哎呀！
5: 没想到这里会坍塌。首领，怪我。
1: 这边你就不用管了，先回营休息。照顾好他，营地的草药不够，我马上派人去找了。
0: 滚叔，我们也可以帮忙找草药的。
1: 不成。
0: 滚叔，我和修己仪学习了很久，认得草药的。
1: 哎，不要离开太远。
0: 谢谢滚叔。跟我走。
2: 我不回去。
3: 我同样不走。
0: 串串别捣乱，堤坝发生了坍塌，有人受伤了，营地里急需草药。
2: 啊，那还等什么，走走走。
3: 还有我嘞。猴子，
0: 这些草药用来止痛止血最有效了，大家都要记好了。
3: 不能乱吃，
2: 大家分头行动。找到了。
3: 草药，草药，
2: 干得不错，小龙马。
3: 我肯定比你先找到。吹牛皮，这里都没看到。

0: 我找到了。你这草药脾气还挺大。大蛇还敢吓唬我。吃太饱了，不好意思。有蛇，有蛇，救命，钻船，有蛇。
1: 这家伙怎么净找事，还得看我的。
0: 哎呦，
1: 帮我下吧。
0: 川川，还是我塞，我比较胖。
1: 机会来了，看我的。
0: 谢谢船船。
2: 小雨和小娇还没回来。或许孩子们玩够了，自己回去了呢。鱼不会就这样回去的。
3: 首领，不用担心，小雨厉害着呢，没问题的。
2: 阿武的伤好些了吧？
3: 是的，首领，临时找到了药材，已经用上了。

0: 运气也太好了，那是回阳草。
1: 老大，你是不知道刚才可危险了。
2: 走，我们找小娇去。小娇，当心啊！
0: 放心吧，我可以的。
2: 不行，这样撑不久的，得想办法。
3: 怎么办？
4: 白白，川川，去找藤蔓，快！
1: 我有点，没，你用点力气。
5: 我自会儿的力气都用上了。
1: 老大，抓住！我来了！
4: 小娇，下次可要小心了。
0: 对不起，差点连累大家，就是可惜了那株回阳草。小龙粉，你太厉害了！
6: 首领，塔方的堤坝已经修复了。
7: 好，接下来要大家都注意安全。
8: 爹爹，
7: 怎么才回来？
2: 这不是为了多采点草药吗？
0: 鬼叔，你看，
6: 不是这么多草药，还有回阳草。真是太好了，
7: 好好保管，以应不时之需。
2: 爹，您放心，我们没有受伤，
7: 没事就好。你们在营地歇息一晚，明天一早，爹爹让阿大送你们回去。
2: 爹，
0: 为什么？
7: 好了，我意已决。
2: 都帮上忙了，还敢误走？

0: 我爸爸就像鬼，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忙起来还都没时间陪我。
1: 我爸妈都是科考人员，也经常不在家。
0: 你别哭啊，我这张破嘴。

0: 怎么样？
1: 好，
0: 刚才我这套上瘾没？
1: 上了，上了。刚才是一个人，
0: 现在呢？
1: 俩。
0: 我看，妈，这不我爸跟我妈吗？爸呀，你可别刷礼物了，你这不如直接给我现钱的。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你刚才翻的跟头是啥呀？
0: 你翻的好，你来
1: 拿着。哎呦我真的眼瞅你翻那跟头翻的，
0: 哎呀妈，
1: 生气。
0: 你这会翻你咋不翻呢？
1: 翻这有啥用啊？啊，你说你一天连翻跟头带正经，五行山下吃雪饼，直播间里没人影，咱这个啊是新闻时事账号，你能不能别整那没用的了？
0: 我这不寻思雪饼猴最近挺火的嘛，我也蹭蹭热度。
1: 咋的？你跟人家能比吗你啊？啊，我都不稀得说你。来吧，有人说你了。
0: 谁呀？
1: 老板电话。哎妈！
0: 哎，老板呢？
2: 视频咋样了？别在那直播间翻了，想好拍啥了吗？
0: 我正搁家找素材呢，我也想上咱吉祥新闻，我也想上热搜，但你看我这一天到处找事儿，真的没啥话题呀。
2: 我不管啊，反正你过年前账号要是再起不来，咱们就解约。
0: 老板呢？好像挂了。啊！老弟啊！没想到我被解约，你还挺难过的呢。哎呀妈，
1: 能不难过吗？你要是走了，哭哭翻跟头那猴就是我了。
0: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想当猴翻跟头，就赶紧给我卸妆找事儿去吧。哎
1: 呀，遭老罪了，天天趴那吃雪饼啊！
0: 快走啊，闹死心了。
3: 我先到的啊！
4: 你啥你先到，我那包比你都先到的早啊！
3: 谁看着了？
4: 哎呀，你把我包给扔了！
3: 咋的？
4: 你谁逼我出绝招啊？看不看见？我就为了占这个摊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可得瓜子皮儿自己印的 logo。
3: 你这个 logo， 哎，上哪找去？
4: 哎呀，你这人真坏呀！
3: 你说谁呢？
4: 我说我昨天跟我抢摊位那个人，
3: 昨天就是我，
4: 前天那个，
3: 前天也是我，
4: 大前天
3: 一直都是我。
4: 我正说你了，能咋的吧？哎
3: 呀，你还能咋的？我今儿就不走了，你能咋的吧？
4: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整不了你啊！
3: 你咋整我呀？
4: 还能打我？
1: 我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3: 打着没？
4: 你说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把你橘的皮我都给你扒了？
3: 你还扒我橘的皮？你把我橘的皮扒了，我把你皮扒了。
4: 我就扒你橘皮。
3: 你扒一个试试。
4: 我就扒你橘皮。
3: 哎呀，你真想扒我橘子？
4: 我摔橘子。哎呀，
3: 你给我拿摔橘子，我放着。
4: 等你被开除了，瓜子都买不起了。
0: 橘子皮，
1: 你咋总想着我被开除的事儿？
4: 我是橘子。老板刚才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着？
1: 别搁那叽叽叽叽叽叽叽。
4: 我吃你橘子。
1: 我干啥去？
4: 你不是
3: 你吃你吃你得帮我你。
4: 我吃你橘子，我吐你橘子籽。呸！哎呀妈！
0: 哎呀妈！干啥用啥呀？这是啊？
4: 这谁呀？
0: 我自媒体主持人呗。
4: 主持人来！哎呀妈！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哎
3: 呀，我的妈！主持公道！你占我摊位，你不占理。
4: 哪个邪你名了？你不占理，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0: 行了，别吵了，大过年吵吵啥呀？这，哎呀，哎呀妈！我招谁惹谁了？这
1: 不是这摊位，你俩一人一半，有吵架的功夫都挣好几百了，对不？

0: 你耽误我这好几百了，
1: 为什么你呀？
0: 就是你耽误的，我告诉你，
1: 我离了
0: 你太过分了，
1: 这是你的事儿，
0: 你挺大的别人，你把我拿橘子搁地下了，你这橘子啊，我橘子
2: 这砂糖橘多钱一斤？
1: 我
0: 老弟。卖砂糖橘呀？
2: 对，
0: 这砂糖橘老好吃了，那个10块钱一兜，30块钱两兜。
2: 你等会儿，你等，别动。10块钱一兜啊，30块钱两兜。
0: 对，
2: 你这咋算账啊？
0: 没毛病啊。
2: 你这样似的，你先给我拿一兜，
0: 10块钱，
2: 我给你改个。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0: 再来10块。
2: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0: 20。
2: 那你咋卖我30呢？
0: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2: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啊，大过年的，这两兜砂糖橘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0: 你看你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2: 不，
0: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面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半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1: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
2: 也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0: 也拿回去吧。
2: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3: 走了啊！
0: 哎，看这小子。
4: 哎，龙妹
1: 哥，
0: 你给我拿过来。
4: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2: 对呀，
4: 那你没录啊？你没让我录啊？
2: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4: 关键是你不快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2: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4: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子。
2: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
4: 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
2: 一起毁灭吧！
4: 大哥大姐呀、
0: 啊，你咋又回来了呢？
2: 咱商量点事儿呗。
0: 你说，
2: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0: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俩和好，这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儿要么干仗啊？
1: 我俩现在老好了。
2: 你说，
4: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2: 对
4: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0: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1: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2: 哎呀妈呀，大哥大姐呀、啊！哎呦我天，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0: 老弟呀、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4: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大气，你花钱。
1: 我倒是不差钱，
4: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1: 来呗，
0: 开整，
1: 张
2: 哎呀，3、2、1，艾德森，推上去。
0: 您请，
1: 您请，
0: 您请。哎呀，
1: 您请吧，
0: 弟弟您请。哎，
1: 姐姐请，
0: 弟弟请，
1: 请。
2: 你俩怎么还拜上了呢？
4: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0: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啊。
1: 对，那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那呜孬的不好。
4: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2: 对，
4: 得有看点。
0: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我哪会呀？
1: 谁知道不会？
4: 你俩这水果树不想让卖给我了，
1: 能演？
0: 来吧，
2: 来准备，
4: 3、2、1 ，Action！
2: 媳妇儿。
5: 哦，我的天啊！这位亲爱的先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的闹的呢？
6: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5: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呢？
6: 看哪，多么善良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多么善良的决定，那么就让咱俩得。

0: 瑟嘚瑟吧。
1: 哎呀妈！
0: 太沉了！哎呀妈！
2: 停！
3: 不，你俩干啥？这怎么还整成洋景了呢？
2: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0: 不，我说的意思是像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
3: 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嘴巴那劲儿拿出去用上啊。
2: 你这大过年的，你这老提这种要求呢。
0: 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真吧。哎呦，哎呦
3: 我。我说是这意思吗？
4: 再说我喊开始了吗？哎呀，
2: 早了，
0: 不好意思，早了。
2: 你看我俩也不咋会，你就
3: 你别那个糖管，别说了没有用。
0: 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呀，
3: 我看出来，你俩就这嘎演的最好。
0: 花子，刚才咱俩那点儿正好都是
5: 大哥大姐，你俩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就当我俩不在，行不？
2: 不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有偶像包袱。我这单身还没找对象呢。
0: 我倒没有啥偶像包袱，最主要我得卖苹果梨，半天了一个没卖出去。哦，
5: 哥，不是我俩前两天去探店去了。嗯啊，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哎呀，卖十来万呢。哎呀，
2: 你们挣十来万呢？
5: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十来万。
4: 对，
0: 那这些老弟说话真气人的。那水果店老板挣十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2: 就是，又不是我俩赚十来万。
4: 我早都看不上你了。哎呀，别吵吵吵吵，我告诉你，等会儿好吧。你
3: 因为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2: 因为啥？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了。
4: 好吃
2: 这个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滋儿的，你快尝一尝吧。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三口，一口气上五楼
0: 不费劲儿。
3: 你怎么听我说这话呢？
2: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铺位，订货电话是400-8-88-200。
3: 行，这有什么巴巴的？
0: 哎，我爷
3: 说，什么？咋说这么说这没有用？你上我这嘎达打广告来了？
1: 没有啊？
3: 怎么就没用？你那得按照刚才这吵架的过程，你俩在这复刻一遍就行。
0: 对，
3: 你在这干啥呢？
0: 干起来！
3: 那就准备好刚才状态，你就是刚才吵架的过程，再来一遍。
0: 刚才是来薅头发了，薅准备，
2: 我锁锁好，
3: 准备3-2-1，开始！
0: 张，哎呀，
3: 哎呀，大哥大姐，因为啥吵着啊？
0: 因为啥？因为吉林的苹果梨老甜了，
2: 太好吃了！
0: 直播间的兄弟们，
2: 来，
0: 我们正常的苹果梨原价39.9元，
2: 没错。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2: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溯源。
1: 大哥，
0: 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
2: 打下来！
0: 39.9元不要，29.9元好不好？
2: 不是，
0: 19.9元给不给力？
2: 太给力了！
0: 9.9元大不大气？
2: 大气！老板，怎么卖咱们赔钱呢？
0: 赔了，咱哥俩补。为了回馈广大粉丝，
2: 那咱们就
0: 9.9元。咱都不要，
2: 我的天哪！
0: 1.99元，上链接，
2: 刷新去看！
3: 哎呀，行，别掰了，
5: 哥，你搁这干啥呢？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哎，
3: 整个戏，
0: 别走，
5: 你俩这是干啥呢？啊？
2: 这咋？
5: 视频能不能拍？
2: 能，
5: 热度能不能要？
2: 我就肯定得要啊！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挣十来万。
5: 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0: 就一次，
5: 最后一次啊！
2: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0: 这把咱俩整的就狠点，咱俩
2: 必须的，
5: 准备，来，三、二、一 ，Action！ 哎呀，好，
0: 你给我等吧啊！
1: 推上去。
2: 姓崔的，
0: 姓白的，
2: 我来了。砂糖橘粉粉的，
6: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它粉粉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粉粉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上下来的。
2: 砂糖橘粉粉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呀粉粉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粉粉的，
3: 是大发
0: 苹果
3: 哥啊。你咋还扭上了呢？你等会儿，
4: 我都让他俩给我带沟去了。你干啥呀，大哥大姐呀？我。

0: 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1: 对，
0: 我这没记上啊。
2: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就不热闹。
0: 怎么的？
2: 再来点
1: 人。人少，我们大集老多人了。来，善言。
3: 咋了？
0: 哎呀，不是，你要不了这么多人呢，哥。
3: 咋了，小白？
2: 我跟你们说个好事啊！
1: 好事啊！
2: 咱这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1: 咱这市集不就火了吗？
2: 得嘎嘎火！
0: 哎呀，行了，可别屈屈了，准备。
4: 看好了，
5: 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
0: 哎呀妈！气氛到这了啊！回应一下。
5: 3、2、1，过年了！
6: 记住了。

0: 零食嘎嘎的甜，
1: 东北瓜子老香了，东北瓜子老香了，
0: 东北瓜子老
2: 香了。
0: 停，我看着美好瞬间我是回不去了，开始的命运是躲不开了。
3: 大哥大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不应该让你们俩重复这个吵架的过程，我这也是视频没流量太心急了，那个不好意思再次给你们道个歉，这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啊，撤，老师走。
4: 别
2: 你来，这哥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流量啊，那不一定我俩非得吵架有流量。你看我这大集多少人都有节目，
3: 是啊，
2: 你来点这个多好啊！
4: 真事儿，你说我们这纯正的东北大集，凉凉的大雪地，呼呼的北风里，一声一声的叫卖，一团一团的哈气，还有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热情，你拍点这个宣传宣传，那多好啊！
3: 我可不要你这个苹果梨砂糖橘啥的了，
2: 不
3: 整了。
2: 我
4: 告诉你啊，我们那些小伙伴那不光会这个，那会的绝活啊都老多了，
5: 是吗？
4: 这么着，上人整一个，
2: 上人叫人，
1: 小伙伴们展示，
2: 你看
3: 有活啊，
2: 老好了，
3: 是吗？
4: 这挺好啊，
2: 这整的挺热闹啊，
3: 你个机器赶紧架上路上，快来来，
2: 上这
3: 赶紧摇上，
4: 哎呀，扭起来了。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哎呦，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0: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2: 快去。
3: 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0: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3: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3: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3: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

0: 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1: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1: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0: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嗯，好酒。大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睛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大师傅，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1: 大师傅，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哎，这可是好酒啊！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哎呀，你忙你的。
2: 老板娘。

0: 老板娘，老板娘，
1: 老板娘，你没事吧？
0: 什么情况？哎，
2: 是，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来，给你加份牛肉。
3: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2: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3: 我徒弟金身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我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
2: 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3: 莫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2: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我，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别害怕，铁脚头陀，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4: 好嘞，来，
2: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4: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2: 当家的，你回来了。
4: 哎，怎么了这是？
2: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4: 好刀，哪儿来的？
2: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他放倒。
4: 大和尚。
2: 嗯。
4: 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十字坡不做。
2: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4: 干什么的？
2: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4: 你倒问清楚了。
2: 当然问清楚了。
4: 那人叫什么名字？
2: 铁脚头陀。
4: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2: 早就放地库去了。
4: 哎呀！
2: 哎，当家的，你干嘛呀你？当家的。
4: 嗯。
2: 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头陀的事儿揪心呢？
4: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头陀

0: 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1: 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0: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
1: 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0: 行啊。
1: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师子婆的神仙。
1: 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0: 睡睡。怎么了这是啊？
1: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0: 你瞎说什么？
1: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0: 不知道。
1: 要不进去看看去？
0: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1: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0: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1: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0: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
1: 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
0: 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他藏起来。

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他眼睛里融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0: 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3: 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五都头，冷静，冷静。
3: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少啰嗦，等着瞧吧。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这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形势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

0: 道。
1: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2: 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2: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3: 没问题。
2: 来，这个就先拿去。嗯，
3: 好。
2: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1: 嗯，好。
2: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0: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2: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0: 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统，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0: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1: 好好，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0: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妻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四邻，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眷。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嫂嫂。
1: 我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竹囊，站开。

0: 王干娘在家吗？
1: 谁呀？
0: 是五二。
1: 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0: 哦，王干娘，不了，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0: 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1: 哎呀，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2: 去就去，
1: 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请。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2: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2: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2: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二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
1: 我敬大家。

0: 五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五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
1: 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0: 我也是啊。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2: 这情人知己，
0: 还不许人随意离开。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

0: 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1: 是
2: 是。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着。各位高林，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3: 胡爷原是宫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4: 都头要做什么？
0: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
4: 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0: 说吧。
4: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啊。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4: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你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嫂，给我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
2: 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2: 我别怒啊，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
0: 站住！
2: 不要，不要，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0: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我写。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2: 那我该说什么呢？
0: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2: 不不，
0: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0: 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1: 好，嫂嫂，你先跟我说清楚。
0: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
1: 我看他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魁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魁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大郎，
0: 走开走开。
3: 大郎，
0: 大郎，
3: 捉奸捉双，快进去啊，快，
0: 看你大郎。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4: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5: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6: 爷，嗯，爷，
7: 哎，等等，哎，
6: 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啊！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8: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8: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1: 跟我斗。
9: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4: 可以。
8: 这个是给您的。
9: 您这是？
8: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9: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4: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3: 九叔有。
4: 对，
9: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0: 您这是
1: 一点辛苦钱。
0: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2: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0: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2: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1: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3: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杜捕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有，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头，你给我过来，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2: 不要！我不要，
0: 火药！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牵住火药！
2: 我不要！
3: 我也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我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0: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是不敢拿你开刀。

0: 真相，一刀杀了你。
1: 对啊，吴德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继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她，杀了她。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0: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1: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0: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真把我大哥的牌位也烧了，就能召开我这次毒妇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为什么？等我杀死西门庆，我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 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1: 大哥说的对呀、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呀、啊。
0: 喝酒，喝酒，
1: 喝酒！
2: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1: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3: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1: 走开走开。
2: 哎呀，

九。

0: 出去看看。
1: 子虚啊，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0: 青青。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这不如同时打五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来，
1: 西门庆这么多年横行阳谷县，应该官府爱戴重用，指鹿为马，
0: 呀，要杀人了！
2: 这是
0: 什么事？
2: 快快快！
0: 他们要逃了！
2: 他把西门庆给打死了！打得好，打得好！
3: 各位乡亲，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2: 哦，武大郎啊！
4: 不要这样，
5: 竟然是该死的。
3: 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6: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7: 我们愿意做事。

0: 松上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2: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3: 是。
0: 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1: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0: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

0: 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心知肚明。
0: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2: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0: 混账！吴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3: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3: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
2: 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2: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2: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虚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2: 有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2: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2: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你的意思
2: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2: 就这个意思。
0: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2: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
3: 大嫂，节哀呀。
0: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4: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3: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0: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3: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4: 子胥，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0: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3: 子胥说的对啊，我们兄弟啊，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呢，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4: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3: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0: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
3: 哎，子胥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

0: 大嫂，节哀吧。
1: 大嫂节哀。
0: 哼，子胥怎么样？
2: 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3: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0: 没那么厉害。
2: 子胥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3: 此话又怎讲？
2: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3: 这样不妥吧？
2: 子胥，怎么不妥？
3: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2: 子胥，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3: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2: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走
1: 走。
4: 小六，把门打开。
5: 是。
4: 二哥，该吃饭了。
6: 二哥，开饭了。
7: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5: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6: 二哥，我也被免了。
7: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6: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5: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6: 二哥，坐，这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
5: 二哥，
6: 二哥，干了。
7: 兄弟辛苦了。
6: 哎呀，应该的。来，
2: 二位爷快请。
5: 哎，好好好，走。
2: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
8: 哟，
5: 花爷，英爷，
8: 二位爷，
6: 花爷，
8: 你们终于来了。
6: 英爷，
8: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9: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坐。
6: 好，
9: 星儿，
10: 倒酒。
9: 哎。
5: 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8: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6: 行，那周末我就不客气了。
9: 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8: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9: 哎，来，二位，哎，干
8: 干。嗯，
6: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8: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5: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6: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8: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5: 啊，
6: 干
5: 干
6: 干。干嗯
9: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8: 来来来，请
5: 啊！
9: 二位爷，干！
5: 干
8: 来，
9: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8: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10: 还干呢？
5: 哎，不不不不不，英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6: 对啊，
5: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6: 行，
9: 哎，二五爷，哎，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吗？啊，
10: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嗯，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2: 哎呦，二

0: 瑞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1: 对啊，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0: 可不是嘛，
1: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2: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0: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1: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啊？
3: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
0: 对呀、啊。
3: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0: 对呀、
3: 啊。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儿啊。
2: 哎，赵爷啊，这是快银快语、是个爽快人。行儿，进来吧。
4: 皇爷，
2: 给二位爷送上。
4: 哎，
1: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2: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0: 花爷，我朱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1: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啊，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2: 对，您开个价吧。
0: 这个
2: 200两。
4: 2000两。
1: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3: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4: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
2: 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1: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3: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2: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3: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4: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
1: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0: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3: 跟二位说明白了，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0: 可不是嘛，
3: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1: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4: 对啊，
3: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明明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你说呢？
0: 对呀、啊、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了？
1: 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0: 哼，我朱也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
3: 哎，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你
4: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3: 回见，花爷，应年。嗯，走了，朱子，
0: 回见啊。
4: 两个兔崽子，
1: 无赖，一帮无赖。
5: 二哥，
0: 二哥，
5: 二哥，
0: 二哥，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

0: 走了，
1: 走
0: 走，
1: 哎，走。
2: 店家，
1: 哎，
2: 里面有包厢吗？
1: 哎，有，里面请啊。
2: 好，
1: 哎。
3: 小二，
1: 哎，
3: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
1: 嗯，嘿，大人请便。
3: 嗯，
2: 店家，
1: 哎，
2: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1: 啊，二位直走。
2: 嗯，走。
4: 两位大人
2: ，坐
4: 啊，坐。
5: 哎，
4: 请。
5: 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嗯、
1: 小二哥，
6: 哎，
1: 恩人，您回来了。
6: 啊，这几日生意可好？
7: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1: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6: 什么事？
1: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7: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6: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1: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30余岁，没剩胡须。嗯、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6: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要他们骨肉为泥。
1: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相国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啊、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1: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情？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情过？
1: 没有，没见过。
0: 啊。
2: 他看到我们了？
0: 没有，好像在找人。
2: 找人？
0: 嗯，
2: 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0: 找我们？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县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哎，恩人。
2: 大人。
3: 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2: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3: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2: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4: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差爷，
1: 管英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这条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请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哟！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这不敢消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
4: 大哥，
3: 小弟不敢不做，
4: 拿命来！

0: 烦你了，走，
1: 没事，来拿着，快，哥哥，来，哥哥，哥哥，哎，啊，走，
2: 走，嗯，走，
1: 哎，哎，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3: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1: 好，洒家听哥哥的。
4: 两位好汉，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1: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4: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1: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4: 卢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5: 来，
6: 诸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1: 好，
6: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1: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
6: 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1: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6: 提辖，误会，误会。
3: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
6: 你稍安勿躁。
1: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0: 兄弟，这
1: 说留不留？
2: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1: 这还差不多。
2: 来来来，这位英雄，吃酒吃酒。
1: 来，哥哥。
2: 好好。
1: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3: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1: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3: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嗯。
1: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3: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1: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夏少伯，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狮子坡不杀僧侣。嘿，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先别着急。
0: 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哎，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哎，请坐，哎，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
2: 哎，客官，
0: 您要吃点什么？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哎，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2: 那是个酒肉和尚。哼，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1: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2: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
1: 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3: 没有啊。
1: 你说了？
3: 没有啊。没说不卖。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声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嗯。
2: 哎呀！这，你这鸟人，呀！这。
0: 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嘿，说到底服是不服？大大仙饶命，饶命！哎，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嗨，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3: 是，
2: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0: 啊，是，
2: 去吧。
0: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3: 掌柜的。
2: 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0: 谢谢谢谢，
2: 还愣着，上菜去！
0: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快快快快快！

0: 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
1: 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0: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
1: 吃香。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0: 行行行。
1: 哦，好，过瘾。

0: 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你这鸟人！鸟！别动！你呀！
1: 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三，二，一，倒下吧。武松兄弟，鲁达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灭吧。
2: 拖到后厨去。好嘞。掌柜的，动手吧。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 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的不冤了啊！哼！哎呀，
3: 三桃儿，
4: 哎，老板娘，哎。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4: 怎么回事啊？
5: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殿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3: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呐？人呢？
4: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2: 又有杀人了？
4: 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
2: 哦，不行，老娘去看看。
3: 老板娘，
4: 住手！
3: 二娘回来了，
4: 当家的，
2: 哎，
4: 听说你抓个大和尚？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笑>让我看看，
3: 哎，
4: 鲁达兄弟，还有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
1: 他是我兄弟啊！鲁达，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花和尚鲁智深，
3: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1: 快快快，拿水拿水，
3: 快点儿！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鲁达兄弟，
1: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4: 鲁达兄弟，是我，
1: 二娘，
4: 啊，
1: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4: 你没事就好。
1: 啊！ 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4: 哎，
1: 我
4: 说会误会，他是我当。

0: 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赔罪，赔罪，赔罪。
1: 完了，这下可完了！
0: 怎么了？
1: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0: 吴二弟怎么了？
1: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哎呦，
0: 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武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2: 二娘，哎，别着急。
0: 哎呀，你干什么呀？
2: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0: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2: 哎，鲁大兄弟，来。
0: 哎呀，这
2: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1: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哎，
2: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1: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2: 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
1: 好嘞。
0: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2: 哎，对，吃了再说。
1: 好，
2: 走。
1: 倒上。
3: 罗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
1: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啊，来喝。哎
2: 呀，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1: 嗯，那好，
3: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受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0: 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3: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
2: 没事，我们接着喝。来，
1: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
0: 来，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1: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3: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0: 喝死你啊！喝！
1: 怕媳妇儿？
3: 见笑。
1: 怕媳妇儿啊？
3: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0: 我怎么多事了我啊？
1: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
0: 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呀！你看这下好了，怎么去救二弟啊？喝，渴死你呀！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哎，疼疼疼疼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

0: 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呐、
1: 啊？不不不，不是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不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哼，鲁丹兄弟。来，走了。
2: 啊，好，
3: 二娘，
0: 怎么了？
3: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2: 张青兄弟，哎。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啊，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1: 不是啊，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蔡元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1: 哎呀，你，老大兄弟，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一件事儿。
2: 啊，
1: 你说，我们家的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2: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1: 好，
2: 告辞了。
1: 哎，
4: 这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5: 朝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事在藏拙。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姓氏。
4: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6: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7: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8: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9: 谁说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们的。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5: 真棒！
14: 干
15: 杯！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6: 对
5: 对
6: 对，
2: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0: 没膻味儿，更醇香。嗯，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玲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玲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玲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玲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大家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0: 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孙女，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

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

0: 浆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1: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0: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1: 正是在下。
0: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2: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1: 幸会。
3: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哈，请。
2: 请。
0: 林教头请。
2: 请。请。
0: 好，来了，
4: 大山寨，吃酒吃酒。来来来。
3: 英文天王截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得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2: 幸得王头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3: 好说，好说。喝酒，喝酒。
0: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

0: 早有耳闻。
1: 好了，
0: 可恨的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2: 先生高义，
3: 侯爷，痛快！
1: 好，好嘞。
0: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
1: 怎么
0: 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2: 好，多谢那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0: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2: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0: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2: 多谢。
4: 两位哥哥，
0: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4: 快，林教头，请
0: 请，哎，请上座。
4: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方见谅啊。
0: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4: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0: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4: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0: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4: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0: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4: 好，哎，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0: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4: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0: 多谢林教头。
5: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啊，
0: 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5: 嗯，好。
6: 各位英雄，各位
7: 来来，听我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5: 好，请坐。
7: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5: 干！
7: 干！
6: 干！干！干！干！
5: 干！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

0: 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1: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备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2: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大事，一进来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先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较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1: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3: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般言语，是何道理？
4: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3: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1: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3: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王？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朝廷，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3: 嗯，
4: 告辞。
2: 告辞。
1: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
3: 且慢，你个落地小人，
1: 你想干什么？
3: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1: 林冲，你想干什么？
3: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1: 林冲，
2: 林教头，
1: 你不要乱来，
5: 不可造次。
2: 林教头，不可，
5: 不可造次。
1: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3: 大哥，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2: 大哥，
1: 大哥，
6: 大哥，
1: 大哥，
6: 大哥，
3: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6: 大哥，
7: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8: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9: 好，
3: 且慢。
9: 好，
3: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2: 愿闻其详。
3: 请说。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6: 好，
7: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2: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3: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2: 哎呀，
3: 事局已定，莫再推脱。
2: 不可，不可，林教头。
3: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9: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2: 快快请起。
9: 是啊。
10: 你等一下啊。
11: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

0: 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1: 你急什么呀？
0: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1: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0: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1: 妙计，我当然有了。啊？
0: 哎呀，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嘛。
1: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狮子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0: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人砍了他们。
1: 好，跟我来。
0: 走。
1: 哎。二位爷，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2: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1: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2: 真的？
1: 真的。
3: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1: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送过来。
2: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走走、啊。
1: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
3: 啊！有酒喝了啊！
1: 对呀、啊，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怎么样啊？
3: 这酒真不错啊，
1: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5: 今天不醉不归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5: 来来来，喝
1: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1: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喝喝
1: 二弟，
6: 大姐，鲁大哥，
1: 快！
0: 哎呀，
1: 二弟，
6: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1: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0: 快走，快走，快走！
6: 不行。不能跟你们出去。
1: 为什么？
0: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一定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1: 是啊，
6: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1: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0: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1: 就是啊，
0: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是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1: 走
0: 走。
6: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1: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0: 走啊！
6: 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6: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1: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0: 这，那洒家也不走了。
6: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7: 是啊，大人。
1: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0: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1: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大人，武松安在？让开！大哥，不要乱来！
2: 退下！
1: 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2: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
1: 所以，不走，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嗯，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3: 拿你！
1: 你这个武二郎，放下的罪，
3: 放下的罪，
1: 信不信洒家砍掉你？
2: 放手！
1: 你，
2: 好大的口气！
1: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
4: 请您多包涵，
1: 大姐，赶快走吧。
4: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5: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4: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哎，哼。
1: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囊，
6: 在，
1: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6: 是是。
1: 哼。哎，鲁南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
6: 我会招呼你的，不是二娘，
7: 去吧，去呀、啊！哎，嗯，
6: 快走吧。
7: 二弟，
6: 我来陪你坐牢了。
7: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8: 是啊。
6: 我也听说了，你也听说了，
7: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6: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7: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
6: 什么玩意儿！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7: 伯爵，嗯，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哎，
6: 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7: 那就全靠你了。
5: 嗯。
6: 女儿，爹回来了。
5: 爹。
6: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9: 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燕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6: 你去哪儿啊？嗯，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囊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 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

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东西啊。
1: 大姐，
0: 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1: 大姐，可是这……
0: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
0: 呀，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哎呀，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秃头兄弟，饭好了吧？哎，兄弟，饭好了吗？
1: 这刚煮好，刚煮好。啊，
0: 嗯，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1: 凑合。
0: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1: 赵哥，啊，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0: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啊，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1: 赵哥啊，这真不是，真不是。
0: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

0: 脸都变色了。
1: 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0: 哎呀，兄弟！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啊，
1: 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0: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豆豆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0: 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1: 先搁在那儿吧。
2: 哎，二弟
0: 啊，
2: 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1: 大姐，
2: 啊，
1: 还是你先吧。
2: 啊，我不饿，你先吃，你吃啊。
1: 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
0: 哎，没什么，都疼，应该的。
3: 二哥，哥，疼，不能喝这汤。
2: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3: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2: 好你个朱能，你是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1: 说，谁让你干的？
4: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3: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0: 朱子，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
3: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1: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3: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2: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

0: 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

0: 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5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5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5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5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5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块2，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

0: 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三二一，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

0: 嗯，这块刚刚做好的是一个碗，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 赔钱了，确实是，你们鱼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那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 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
2: 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 成本价99.8元，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1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1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你想离婚吗？
4: 差点流了产，咱家一大家子女人，我为我自己活，人生在世，别去自己。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
5: 我也可以成长，早点放手吧。

0: 却死。二哥，我猪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1: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

0: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1: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哎，兄弟，
2: 他怎么了？
3: 管大爷，快来救朱能！
1: 来人，
3: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1: 兄弟，来。
0: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我武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
2: 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0: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2: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0: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2: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
0: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
2: 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0: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4: 子胥，
5: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4: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5: 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4: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5: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4: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
5: 嗯，
4: 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
5: 可不是吗？
4: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5: 是
4: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6: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7: 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
2: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7: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2: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7: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7: 嗯，
2: 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
7: 也好，
2: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7: 好，
2: 走
7: 走。
8: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尸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0: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8: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0: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走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此事接得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8: 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先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0: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8: 乔运哥，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9: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8: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9: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

0: 我失业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1: 闭嘴，
2: 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3: 嗯，你先下去吧。
2: 是太爷。
3: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

0: 知道，只要能救五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1: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
0: 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星。大人，您只要把西门星弄来，一问便知。
2: 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1: 哎，丁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2: 是大人。
1: 乔运哥，
0: 小的在。
1: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0: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1: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3: 来了，大人。
4: 大人，
3: 参见大人。
5: 参见大人。
1: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6: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1: 你说吧。
6: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彩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1: 书办，
7: 哎，
1: 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7: 是太爷。
1: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星，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2: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星这个人，可是西门星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1: 怎么讲？
2: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星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0: 你胡说。那五万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2: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0: 我就是看见了。大人，那西门星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2: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1: 请问宁伯爵，那个西门星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2: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星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1: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星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2: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0: 大人，他胡说。
3: 胡说
5: 胡说，
4: 真是胡说。
0: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星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1: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8: 是大人。
0: 大人，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1: 退堂。
8: 退堂。
0: 五二叔。
9: 小兄弟，谢谢你，保重。
10: 乔运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11: 好，
9: 你们。

0: 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啊，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1: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2: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0: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星，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做稳。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
2: 嗯，
0: 赵凯，
2: 哎，
0: 朱子，
3: 哎，
0: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2: 啊，
0: 好，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嗯，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1: 行，没问题。
4: 兄弟，敲门。
5: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6: 喂，你们两个干嘛？啊，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啊、哎
5: 呀哎呀哎呀！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啊、
6: 哎呦喂、哎！爷饶命啊！爷饶命、啊！
5: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
6: 好，
5: 滚！
6: 好好好，
5: 滚回家！
6: 爷饶命！哎
2: 呦！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陆之深和孙二娘？
5: 花子虚，给我出来！
6: 老爷，不然你出去。
7: 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5: 花子虚，给我出来！
6: 可是他们……
2: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5: 花子虚，
2: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6: 可是他们……
7: 可是什么？快点！
6: 好好好好。
2: 之身，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6: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
4: 这个花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5: 好，
6: 哎呦，哎呀，
5: 花子虚，给爷爷出来！花子虚，你个鸵鸟，给我滚出来！
4: 真他娘的贼，竟让他跑了！
5: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捉到这个鸵鸟的。
4: 走，
5: 好。
6: 这个孙二娘跟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
2: 啊！真的？哎呀，
6: 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虚，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6: 嗯，也好。
2: 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虚，等等，
6: 怎么了？
2: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6: 哦，孙二娘是有些熟悉。
2: 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7: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她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
6: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
1: 哎，子胥，
0: 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1: 什么事？
0: 这个西门星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1: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0: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这么着，
1: 好，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0: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2: 二位叔叔、啊、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3: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0: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啊、派人捎了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啊、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啊、
2: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3: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2: 唉，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0: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2: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4: 走走，哎，

0: 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哎，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
2: 杏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1: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0: 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2: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0: 我不会说的。
2: 哎，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0: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3: 糟了，要坏事了。
0: 饶了。
3: 怎么了，云哥？哎呀，你没看出来咱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2: 哎呀，你放心吧，
3: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2: 别叫了，
3: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0: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1: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2: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0: 哎，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呀，两位爷爷，
4: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啊？
5: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6: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怎么才来呀？快快快！
1: 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捉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2: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1: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带人犯武松上堂。
5: 见过大人。
3: 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起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此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4: 胡说，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连贫续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
5: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4: 你这叫忘恩负义。
5: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2: 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5: 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2: 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5: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
1: 你好糊涂啊！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个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2: 二弟，你干嘛？
1: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5: 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2: 二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5: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走啊！
2: 二弟，不要，不要这样。好，
5: 我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2: 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5: 走啊！
2: 走！
5: 走
1: 走！
4: 这是……
5: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
3: 继续审案。
6: 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7: 真的吗？
6: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7: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6: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

0: 就没敢动手。
1: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0: 是，请太师放心。
2: 宁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3: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2: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3: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2: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3: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2: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3: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2: 好，那一言为定，
3: 驷马难追。爹，
1: 宝儿怎么样了？
4: 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1: 哦，动静？什么动静？
4: 刚才后晌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1: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4: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1: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4: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1: 啊，奔着衙门了？
4: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到去英伯爵家了。
1: 去了英伯爵家？
4: 嗯，对。
1: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4: 嗯，好。
1: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4: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1: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9: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5: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5: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0: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

0: 吵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

0: 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

0: 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
2: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们科技小院是以道鱼综合种养为主要研究和推广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示范基地。春播季节，水稻插完秧之后，我们要做这个水产动物苗种的投放，也就是一年的生产、一年的实验正式开始的时候。我爱人、我孩子，包括我父母，还有我的学生，都在这儿，就扎根在这里了。
7: 生产上遇到了问题，总得去解决，而解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生产实践里边去。
8: 为了保证我们稻田蟹的绿色生态养殖，平时都会用这个镰刀自己去割草，也磨出了一些水泡。
6: 在太阳没出来之前，要把螃蟹和龙虾喂完。
9: 体力走，尤其是下完雨以后比较泥泞，也掉到过沟里过，
10: 会遇到艰苦的环境，但是科研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
11: 现在一亩地的纯利润照以前的纯利润增长了40%-50%，虽然说有时候劳动量增加了点但是收益可观，农民的心里还是很乐的。

0: 看到他们高兴，我就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让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自豪，为自己。
1: 过去的这5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不负韶华吧。我不到这个科技小院来住点的话，那么我永远也认识不到对土地这么热爱、对水稻种植这么钟情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我们就在想，这个稻育综合种养一定得让老百姓有收益啊，有提高啊，要不然对不起他们这种心情啊，自己有这样的压力，所以还得不断的去努力奋斗。

0: 陈先生，
1: 哎，
0: 请先用茶。
1: 啊，好好好，谢谢霍老先生。霍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武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0: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武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武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武都头，我豁出去了。
1: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0: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1: 好，霍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0: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2: 二娘，都督在这里
3: 啊。二弟，二弟，
4: 你出去看看。
2: 哎，
3: 来，赶紧吃。
4: 来，
2: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3: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4: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3: 嗯，
2: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3: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4: 有道理。
3: 好了，废话少说，
4: 来
3: 先干了这碗。
4: 来，
5: 大人，人到了。
6: 哦，
7: 各位大侠辛苦了。
8: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4: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8: 也好，他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3: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4: 是是，对
7: 呀，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3: 来，先干了这碗。
7: 来，干
4: 干。嗯，
3: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

0: 阿哥，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阿哥，要不现在和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0: 赵凯兄弟，
1: 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0: 好的，阿哥，
1: 那就有劳兄弟了。
0: 放心吧，走。

0: 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
0: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1: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啊，
0: 这就好，这就

0: 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1: 是，大人，
0: 下去吧。
1: 是。

0: 我知道是谁要杀我，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

0: 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
1: 大人放过武松！
2: 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走走走！
3: 大人放过武松吧！
2: 放过武松吧！
4: 大人，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
3: 谢大人，
2: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吧！
5: 石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2: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呈文东平府定案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5: 石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1: 放过武松！
2: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1: 谢大人。
6: 大人，
2: 我大姐有消息吗？赵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6: 二哥，我知道了。
0: 二娘，二娘，二娘，哎，二娘，二娘，哎，二娘，二娘，
7: 哎呦，还好，还好，还好，哎呀，哎，来，哎，我，啊。
0: 哎，让开，让开，让开！
8: 怎么了？这……
0: 哎，快，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7: 我这就去。
0: 二娘，二娘，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
1: 爹，
2: 哎，宝儿回来了，
1: 哎，
2: 辛苦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爹，您算的可真准呢、啊！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
2: 哦，嗯，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
1: 爹。哎。

0: 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1: 啊，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
0: 那就好，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1: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0: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1: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饶命！
2: 醒了，过来过来，醒了。
0: 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3: 你怎么在这里啊？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
0: 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
3: 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
4: 太爷，打扰了，
5: 陈老先生。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4: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
5: 哎，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4: 好好好。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5: 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
4: 真的吗？
5: 嗯，
4: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5: 哦，所怪何事啊？
4: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5: 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字儿都没有啊。
4: 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
5: 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
4: 啊，
5: 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
4: 是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通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
5: 未必，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办还是我说了算。
4: 哼，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他是明摆着，他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
5: 哎呀，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1/2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
4: 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1/2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5: 哦，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4: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

0: 分两处的先例。
1: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0: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归剑》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
1: 哦，
0: 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哎，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尸分两处吗？
1: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的。哎，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0: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1: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0: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吗？
0: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1: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啊，怎么样啊？
0: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3年。
3: 多谢大人明鉴。
4: 哎呀，苍天有眼呐！
2: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5: 是大人。
6: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7: 伯爵，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7: 那你的意思是，
6: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7: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6: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7: 那怎么办？
6: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这么着，

0: 事情都办妥了吗？
1: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0: 好，你们下去吧。
2: 是。
3: 二当娘，我回来了。二当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当娘。
2: 嫂子和孩子们，
3: 杨伯爵、华子虚，老子要杀了你们！
2: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3: 那该如何是好呢？
2: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3: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五毒头的性命？你疯了？
2: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3: 哎，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
4: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3: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
4: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
2: 出来了！
5: 五毒头出来了！
6: 出来了！
5: 五毒头！
7: 五毒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啊！
8: 是啊，我等你回来
9: 呀！等你回来呀！
10: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11: 我们等你呀、啊！
12: 好，
13: 等你。
10: 谢谢。
13: 好，
10: 谢谢各位。
5: 五毒头，
14: 保重啊！
15: 保重
14: 啊！
15: 保重啊！
14: 保重、啊！
15: 保重、啊！
16: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0: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3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我。

0: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 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哥哥！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0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1: 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0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
2: 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

0: 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

0: 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

0: 盐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一百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0: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吴督头，来吧，那就对不住了。
1: 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2: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1: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屈原，
2: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3: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4: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3: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
4: 小兄弟。
3: 多加小心啊，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0: 督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吴二叔，
1: 二郎，
0: 保重啊。
2: 二郎，
3: 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1: 保重啊，
2: 你保重。
1: 二郎，
4: 什么？吴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3: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4: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走。嘿，嘿，你们别胡来呀，这
5: 我说啊，一会儿你先上啊。
6: 这
5: 哎呀，你先上，差不多了啊，你上。哎呀，我跟你说，再拖可就不行了。
6: 是，
5: 差不多了，这快。
7: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5: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6: 是，督导。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5: 哎，是，
6: 咱们呀在这休息一下，
5: 休息。
7: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5: 哎，多
6: 请。
5: 哎，坐那儿。哎，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6: 哎。

0: 让我的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五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
0: 哎，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再送五都头一程吧。
1: 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
0: 那你去下手。
1: 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不过
0: 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只能把他先给迷倒了，我们才好下手啊。
0: 这
1: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每年的今日，我们给五都头多少些纸钱吧。
0: 五都头，五都头，水来了，水来了。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2: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
0: 要不我给都头弄点酒去。
2: 哎，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1: 啊，好好好好，
0: 是是，
1: 都头请喝。
2: 拿去吧。
1: 好，都头。
2: 那我们就上路吧。
0: 哎，都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嗯，
2: 为何呀？
0: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1: 没事，咱们就听都头的。都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都头，走。
2: 那好吧，走。
0: 哎，都头，
1: 快点！哎。

0: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
1: 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2: 只怕都头。
0: 怕什么？
1: 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3: 是。
0: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

0: 是有点累了。
1: 药效发作了，
2: 好像差不多了。
0: 头好像晕晕的。
1: 哎，发作了，发作了。哎，走走走走，跟上。哎，
3: 武都统。
4: 督头，
3: 督头，
4: 督头，
3: 督头，
4: 督头，
3: 督头，
4: 督头，
0: 你们在水里。
4: 督头，
3: 督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啊，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4: 是啊，
3: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4: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阿弟，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大姐，我没事。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
0: 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说，是谁逼你们干的？
1: 你说，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2: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
3: 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大兄弟，砍了他们！
4: 好了，住手！
5: 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4: 杜头，杜头，杜头。
5: 多谢杜头相救，
4: 谢杜头。
5: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武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4: 杜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诸侯都不如啊！
5: 哎，
4: 冤
5: 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
1: 英伯爵，花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5: 杜头，
4: 不要再说了。
5: 大姐，
1: 啊，
4: 鲁大哥，
5: 那
4: 儿，
5: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收吾送一拜。
1: 哎，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4: 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5: 是是是是，把枷锁打开。
4: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
1: 杜董，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2: 是啊，杜董，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啊，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3: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
4: 洒家也不是。
0: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3: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0: 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
1: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2: 求求你们了，
1: 求求你们了，
2: 求求你们了，
1: 求求你们了。
3: 我是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4: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0: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3: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啊！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二弟给架起来。
1: 是是是。

0: 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
1: 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0: 快来，小心点。
2: 哎，快点。哎，小二，
3: 哎，
2: 给我们上茶。来，哎呀，倒水倒水，倒满点。
3: 哎，好嘞，
2: 喝口水啊。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4: 杜德姐，杜德姐，
1: 大姐，
2: 你还想做呀？
1: 来，去那边，
2: 去给二弟捏一捏。
4: 啊，是。
1: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2: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5: 是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反省，
4: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
1: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2: 二弟啊，你是要赶我走啊？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啊一定要送你。
1: 哎呀，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0: 哎，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2: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1: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2: 哎，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哎，
1: 现在就去吧。
2: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1: 嗯，
2: 鲁大兄弟，你说呢？
0: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2: 是啊。
0: 哎，
1: 好吧。
2: 阿弟，来，你坐这儿。你们俩过来。
4: 好。
2: 今天晚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4: 是是是
5: 是是是，
4: 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您放心吧。
2: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你去打洗脚水。
4: 哎，好。
1: 大姐
2: 啊，
1: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2: 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啊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1: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
2: 哎呦，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达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1: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2: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5: 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2: 闭嘴！
1: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2: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1: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2: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6: 好吧。伯爵，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

0: 原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1: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0: 那该如何是好啊？
1: 子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0: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1: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2: 哎，武松兄弟。
3: 哎，我大姐呢？
2: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3: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2: 啊，
3: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
2: 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她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
3: 哎呀，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
2: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3: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2: 当然是兄弟了。
3: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
2: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4: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头。
5: 是是是，
2: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3: 好，
6: 快点儿，抓紧！
7: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6: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把东西，把东西都搬出来。
7: 快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6: 有重要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
7: 我的珠宝首饰。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听得好了吧？
6: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7: 老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6: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又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8: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名师名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6: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8: 你说什么？阳谷县？
6: 是是是，是阳谷县。
8: 那你认识武松吗？
6: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8: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6: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8: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6: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你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8: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忍忍忍忍忍忍这就是天理。
7: 了。

0: 做人要为善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1: 是是是，我会为善的。
2: 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
3: 谁啊？什么事儿？
2: 应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
3: 啊，花子君被杀了？
2: 谁杀的？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3: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
0: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走，快！
4: 嘿，二娘，洒家来了。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4: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0: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4: 二娘，二娘，
0: 干嘛？
4: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0: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4: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
5: 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
4: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5: 哎，你
0: 英伯爵那狗贼去哪里了？
5: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0: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啊，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破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破。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
1: 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在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头，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3: 是啊，都头，人家小孩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2: 是，
4: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3: 哎，小二啊，我们去啊。
0: 哎，这就对了嘛，走走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哎，来，二位差爷，里边请，里边请。
5: 哎，您里边请。
0: 请请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3: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5: 嘿，好嘞。
4: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0: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行行，

0: 就上十个大馒头。
1: 好嘞，十个馒头。
2: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0: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2: 哦，
0: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3: 哎，杜导，来，
4: 来来来，
3: 哎，解开解开。
1: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来来来来，十个馒头，请慢用啊。嗯，
3: 来，兄弟，吃吧。

0: 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配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督导，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3: 哎，好嘞。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7: 是，
6: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8: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6: 是吧？
8: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

0: 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2: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3: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

0: 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腹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3: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2: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3: 好，
2: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3: 不膻
2: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3: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是吧？好，
3: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2: 来，
3: 好，
2: 口感怎么样？
3: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3: 哇，真的是太
2: 口感可以吧？
3: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儿的。
2: 是吧？
3: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7: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 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

0: 伊利的好驼泉水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泉水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木头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3: 你想离婚吗？
4: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5: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4: 我为我自己活。
6: 人生在世，
7: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8: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
9: 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
10: 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11: 早点放手吧。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好酒啊，喝。
1: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0: 哎，好嘞。
2: 哎，我们喝，
0: 我们喝。
1: 马上！
0: 杜导，果真是好酒啊！
2: 来，堂里敬你。
3: 好，来，干！
2: 马上！
1: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4: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0: 好，
1: 哎，怎么着？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

0: 过来帮下忙，来，
1: 来了，
2: 好嘞，
0: 来啊，一起提劲啊，
1: 好嘞，
2: 一、
0: 一、
2: 二、
0: 三，
3: 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粉身碎骨了。
4: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3: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4: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3: 就是本大爷。
4: 你放手！哎呀，
0: 我是张青啊。
3: 张青大哥。
0: 是啊。
3: 这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0: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3: 来，大哥请。
0: 啊，请。哎，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3: 大哥，大姐她
5: 当家的，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回来了。
5: 哎，五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3: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5: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0: 是
3: 啊，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5: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0: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3: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5: 哎呦，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收拾一下。
0: 哎，收拾一下、
2: 哎、好。
3: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汤烈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5: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殷伯爵给逃了。
3: 哦，对了，张青大哥，
0: 啊，
3: 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0: 啊，好。哎呀，来，喝酒。
3: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0: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5: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3: 哎，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0: 啊，对，你也一起来，一起。
5: 这还差不多。
0: 好，
5: 来，
0: 来，好，来干。
5: 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0: 哎，就是。
5: 来，二弟。多吃点啊！
6: 哎，好久没有吃到了，
5: 酱牛肉，
6: 牛肉了，
5: 快一边去！今天啊，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哎，
3: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0: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随便吃。
5: 二弟啊，你也别走了。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7: 不是孙奶奶，
5: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3: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
5: 哎，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3: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

0: 让大家为我受累。
1: 兄弟啊，此话说的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2: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1: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0: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2: 你别看他们呀，
1: 就是，
2: 你自己拿主意。
3: 哦，这没事，都涛自己决定便是了。
2: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1: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2: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1: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4: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0: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1: 哎，这金眼镖施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2: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1: 对，砸断他的狗腿。
0: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1: 来来来来，
4: 哎，干杯干杯干杯！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张琴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1: 嗨，兄弟，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2: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0: 好，
2: 拿着。
4: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2: 臭小子，
1: 这家伙，
2: 等你回来，下回打你做。
4: 您这话说的。
0: 哎，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1: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0: 好。
1: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施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2: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1: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2: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嗯。
2: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0: 大姐，您别费事儿了。
2: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施恩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0: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2: 嗯，走吧。
0: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去吧。
0: 我们走。

0: 督导，前面就是墨竹城了。啊，两位兄弟辛苦了。
1: 哎，督导，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得把这个……
2: 来吧。
1: 哎，委屈你了，督导。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哎哎，怎么回事啊？押解犯人的，
2: 老哥辛苦了。哪儿来的？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1: 是他呀？
2: 是，配军武松。
1: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2: 哦，不是。好了，王庭，不要乱说话。
3: 哟呵，还挺有气势的，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2: 老哥，拿去喝酒。等等，
3: 怎么了？
2: 督导，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3: 督导，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2: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那行啊。
3: 那就回阳谷县吧。
1: 呀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金蛇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3: 哎，督导，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2: 是啊，督导，县官不如县官，你就委屈一下吧。
3: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走吧。
1: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
3: 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2: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3: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2: 那就多谢大哥了。
3: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我。
4: 好嘞，督头，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办交割。
1: 好，
4: 督头，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3: 什么信呢？
4: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3: 啊，那个呀，不急的。
4: 哎呀，督头，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 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3: 行了，唐丽，我武松自有分寸。
1: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围着。
4: 督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
3: 督头，
4: 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3: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
2: 路过十字坡那儿，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4: 督头，
1: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哎，
2: 好吧，督头多保重，
1: 走吧。
2: 哎，走。
4: 督头，督头多保重啊，
1: 多保重。
3: 走吧。
1: 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
4: 花多少银子喂的？
1: 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4: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1: 这不，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4: 没得说，交给我吧。
1: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
4: 来，跟我走。

0: 去洗洗他。嗯。
1: 嘿嘿。哎呀。哎哎。
2: 行
1: 了，劲儿还挺大。
0: 你们去。都饭桶。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
3: 快咱们上啊，
0: 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你。
1: 拜见大哥，
4: 拜见大哥。
0: 你们都起来吧。
1: 谢大哥，
4: 谢大哥，
1: 大哥，坐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快点，赶快倒水啊，快点快点。大哥，
5: 大哥，督导，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督导，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5: 是啊，
0: 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5: 哎呦，督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
6: 对，
5: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督头您受的了。
0: 真有这种事儿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6: 是啊，
1: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0: 有
1: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0: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1: 是啊，
0: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1: 哟，
7: 督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嗯
0: 啊哟。
8: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9: 报大人，阳谷县借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10: 带上来。
7: 跪呀！下面可是武松？
10: 正是。
7: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姐？给我从实招来。
0: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姐。
7: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0: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

0: 你应该去问他呢。
1: 大唐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100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0: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1: 好，你有种，来呀、啊！
2: 走，
1: 大刑伺候。
3: 是。
0: 起来，起来，起来！不必了，我就趴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2: 手下留情啊，大人。
1: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0: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1: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0: 还好。
1: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3: 是。
0: 哎，喂，怎么？
3: 大人，我没生病啊，
0: 快早打了早领
3: 啊，省得我惦记。
0: 走，
3: 不踏实啊，大人。
4: 哟哟，又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回来了。
4: 怎么样？怎么样？
6: 都统
4: 怎么样？
5: 怎么样啊？
4: 没事吧？
5: 啊，你没事吧？
4: 来来，
5: 赶紧坐，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来坐下，坐下。
4: 哎呀，没事吧？
7: 吴都统啊，你真的没事啊？
0: 没事啊。
6: 疼不疼啊？
0: 不疼。
7: 哎，那可就麻烦了
0: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7: 吴都统，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0: 没事啊，真的没事。
7: 吴都统，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啊，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啊。
0: 今天的100杀威棒、啊，根本就没打。
4: 啊，
8: 没打，
7: 没打，
4: 没打！
6: 我就是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9: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0: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啊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7: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10: 是啊，
6: 是啊。是啊，
7: 你说的是真话，
0: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11: 啊。哎，完了，完了！
0: 哎，怎么个玩法呀？
11: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0: 嗯，怎么个不好办呢？
11: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呐、啊，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份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嗯、
0: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呀、啊？
11: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7: 就是，
6: 就是，
0: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啊。
11: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啊，可就这么，哎，
0: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6: 啊！好样的，
7: 好样的，
6: 好样的，
7: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11: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5: 是、啊。请问你们谁是武都头啊？
0: 我是。怎么样？
5: 小的拜见武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武都头，请。
0: 好吧。
6: 哎呀，我这次去还是要
12: 看路啊，还是
6: 可惜了。
12: 真是
6: 啊，看来挺
0: 晚了。好久。
5: 嗯。

0: 我们一起吃吧，就吃吧，怕什么呀？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儿？来吧，一起吃吧。哎呀，
1: 怎么都是英雄啊！
2: 是啊。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天亮了，
1: 睡得真痛快呀、啊！
2: 我肚子，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0: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来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2: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1: 下去吧。
3: 走走走，走走。哎，
1: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0: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2: 对，就是他。
1: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0: 是啊，大哥。
2: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1: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2: 这次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1: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0: 是他。
2: 是。
1: 好，还有两手啊。
0: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2: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神钱了吧。
2: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0: 是啊，
2: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们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微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常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贝利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5: 呀，
6: 对呀，
2: 快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

0: 用的浴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 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氧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继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
2: 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
5: 往外走，
2: 没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
2: 就
5: 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
5: 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7: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您也要改成量3折？
5: 对，3折。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7: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5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2: 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8: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8: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 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好，咱们一起来跳吉乃舞，跳一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跳跳吉乃舞，那就跳一遍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来，3折，3折，3折，3折，好吧，好吧，好，今天。
9: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
2: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500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9: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9: 拼手速啦！
10: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1: 我也来1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1箱也行啊，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3: 是啊，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

0: 场，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1: 哥，这玩意儿
12: 好不好吃
11: 吗？
13: 大酱干豆卷一切。
14: 豆饺子，
15: 油了嘎叽，
16: 油了嘎叽，
17: 红灯灯，
18: 我们在鬼岭路，
19: 这个就传人龙骂掌了，传人都人呢，
20: 黑虾黑虾
21: 黑虾黑虾，哎呀妈呀！
2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3: 那就三顿烧烤。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0: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朝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1: 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2: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
0: 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它，它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2: 好，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3: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2: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0: 你放心吧，
4: 都头，
0: 没事，
2: 一路保重。
0: 好吧，走。
3: 请。
5: 都头，
6: 都头，保重，
7: 保重，
6: 都头，
7: 保
6: 重，
7: 都头，
0: 放心吧。
2: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您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要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吧？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来，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
0: 啊，
1: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啊、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1: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1: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1: 都头，你可别，
0: 用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1: 吴都头，你
0: 看我说不出来。
1: 哎呀，吴都头，
0: 我说到做到。
1: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给我说。都头
1: 啊，少主爷，

0: 头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是，走走。你是谁？
1: 小弟姓施明恩。你就是施恩？金眼彪施恩？
0: 正是。金眼彪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五都头。
1: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0: 阿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1: 怎么说？
0: 石子坡的张青、孙二娘夫妇，您认识吧？
1: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0: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1: 王挺跟汤烈？
0: 对，
1: 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是免不了的。
0: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我只听说过。 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啊，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沙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啊。来，二哥，请坐下，咱边吃边聊，如何？
2: 好，
0: 请。二哥，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权大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 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1: 那就多谢兄弟了，五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0: 好，干。 前两天啊，听王挺和唐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您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江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1: 多谢兄弟，
3: 来来，
1: 干二哥，干。
4: 二娘。
3: 来了来喽，
4: 来了来喽！
3: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4: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5: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走
4: 走
5: 走，
4: 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待着。
5: 二娘，你这
4: 坐下。
5: 哎呀，
4: 就凭你们仨。 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3: 二娘你，
4: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他非得呀，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5: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呀？
4: 啊，我二弟呀，他就是个老实人，行事太重，就等着武松弟受完这三年罪。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
6: 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7: 好啊，没问题啊。
6: 好，好，
7: 对，就是让俺们陪武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8: 武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
9: 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10: 饿了。
11: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去上菜。

0: 快点切，切得慢慢的。
1: 宝旭他们回来了。
0: 是啊。
1: 他们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
1: 你不会也想去吧？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0: 快点，
1: 来，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
2: 来，吃。
3: 二娘，
1: 东西倒上。来，先干了。
3: 来，
1: 干了啊！
3: 干了。
2: 来，二娘，
1: 加满。
3: 好，
2: 来，
1: 干，干了啊！
2: 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啊！
1: 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3: 对，
1: 来，喝。
2: 来，倒上，
3: 来，
1: 再给我加满。
2: 来，吃。
1: 来，吃好喝好啊！
4: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2: 你这不没事吗？
4: 什么没事啊？哎，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1: 哎呀，去你的！
4: 进去！
1: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什么爱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遛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啊？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哎，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诗恩陪着能出啥事啊？
1: 哎呦，也是，诗恩这小兔崽子那么邪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两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一百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张大哥，
1: 张大哥，
3: 张大哥，张大哥，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4: 掌柜的，
2: 掌柜的，你这又是何必呢？
4: 是啊，
2: 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4: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5: 那当然，
6: 帮帮当然帮。
7: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7: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跟你动武。
7: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8: 二娘。
2: 二娘别呀，吵什么架，夫妻吵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7: 不行。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7: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8: 二娘，二娘，二
5: 娘！哎，老板娘！
3: 二娘，二娘，小心呐！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这
3: 啊，哎，二娘，
8: 你别打了，
7: 不玩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7: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7: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7: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0: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4: 掌柜的，
0: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7: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0: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呢。
7: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0: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7: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4: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何必呢？你
7: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2: 你走了，大哥。
1: 走了，大哥。啊，
7: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2: 告辞了，大哥。嗯。
7: 给我。
1: 走了，大哥。
6: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1: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6: 你别生气啊。

0: 哎呀，施公子，来迟了，施公子，怎么回事？
1: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吗？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是啊，他喂不饱啊，
2: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1: 什么？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难道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
3: 还是对呀，
1: 魏氏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2: 对对对对对，
3: 是
1: 霸占了。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

0: 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1: 对对对，
2: 还有王法吗？
3: 有王法吗？
4: 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忠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错，
5: 告辞了，
6: 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告辞
7: 了，师公子，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
4: 师傅，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8: 是。
9: 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
10: 让开，让开，
11: 让开！
10: 呀，
11: 让开，让开！让开！
12: 哎，
10: 啥？
11: 让开！
12: 嘿嘿，客官，
4: 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12: 请慢用啊！
10: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4: 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给蒋大爷上茶。
13: 慢，喝什么鸟茶？
4: 那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10: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4: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10: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4: 岂敢岂敢。
10: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4: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10: 没这个意思。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4: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10: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1000一个时辰打压。
1: 大爷，那我们怎么做生
10: 意？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3点呢。
4: 你说。
10: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4: 蒋大爷，您说笑吗？
10: 谁天天跟你说笑？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4: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10: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4: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10: 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4: 蒋忠，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13: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14: 是打架的吗？走，我们过去看看。
15: 哎，老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14: 哦，对，你说的对，走。
15: 走。

0: 开始，快活醇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1: 没事，受住烟，您慢点。小将，
2: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2: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1: 啊？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3: 别说了，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1: 是，
3: 尤其是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
4: 少爷，
1: 少主，小心点啊！少爷，小心台阶。
5: 喂，过来。
1: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5: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1: 没事，没事。

0: 想什么呢？
1: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0: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2: 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0: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0: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2: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0: 哟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熊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呀！
1: 怎么了？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3: 我们牢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1: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3: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2: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1: 二娘别急啊，二娘别急。
3: 我说
2: 说不说？
3: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诗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2: 被诗人接走了？诗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世。
3: 好，谢谢谢谢。
2: 走到诗人那里去找我二弟去。
1: 咱们走。
4: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5: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4: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5: 哦，
4: 都头，吃饭吧。
2: 走去那家。
6: 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2: 怎么了？
6: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7: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6: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2: 我也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
5: 客官，走了走了，让开。
8: 来来来，里边请。哎。
9: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10: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9: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
1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 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

0: 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

0: 回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

0: 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1: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0: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2: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0: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2: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0: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
3: 大哥，就在这儿，
4: 来过去看看。
3: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4: 找，
3: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4: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2: 你又是干什么的？
4: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1: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4: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2: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0: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3: 去去去去，
2: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4: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愣干什么过时啊？
5: 别打！
4: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啊，找我大哥去！
5: 走，别跑啊！
1: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
5: 怕他个鸟！
2: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5: 对，
1: 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2: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1: 好，我们走。
4: 走。

0: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1: 他，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哦，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0: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1: 哦，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哎呀，恭喜恭喜，
0: 行行，
2: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4: 恭喜！哎呦，啊！
1: 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啊。
1: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1: 哎，老蒋，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1: 好，
0: 请请请。
5: 大人请坐。
1: 好好好。
0: 张大人喝茶。
1: 吃人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5: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一次，跟我较劲没门。
0: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1: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5: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1: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5: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6: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7: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6: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7: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6: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7: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6: 哎，武都头，你还是别去了。哎呀，
7: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6: 哎呀，武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

0: 哪里会？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1: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算了吧，
0: 你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1: 哎呀，雾都头，哎呀，您……
0: 二哥，您先下来。
1: 是，
0: 二哥，
1: 兄弟，
0: 来来来，先坐。
1: 这是啊，先坐下来。
0: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1: 一贯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0: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1: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0: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1: 好，二哥。 小弟被人打了，
0: 谁？
1: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0: 怎么？
1: 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民夺不成吗？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何其生财，虽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喂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0: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1: 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
2: 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3: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2: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3: 哦，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2: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3: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2: 是什么人？
3: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
2: 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他打了。
1: 是我大姐吧？
2: 大姐，
3: 对，就是那个石子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2: 哦，二娘姐姐啊！
3: 是啊，
2: 嗨，
3: 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2: 快叫她进来相见。
1: 对，
3: 你赶紧到门口去接她，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2: 是。
4: 算账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1: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2: 是来打茶。
4: 听说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石公子。找到了石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嘿嘿，
1: 对呀。
2: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1: 没有。
2: 人好像瘦了点嘛。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
2: 来来来，请。
1: 哎，
2: 申兄弟啊，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1: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就打起来了。
0: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1: 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2: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1: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那冒险呢？
0: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2: 哎。

0: 哟，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1: 对对，俺们
2: 交给俺们吧。
0: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啊？
3: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0: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的。
3: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0: 来来来
3: 来来来，坐坐来。
0: 阿弟呀，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呀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4: 嗯，好吃。
0: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4: 好，
0: 我先走了啊。
4: 大姐，我武松何德何能？

0: 醒醒，别睡了。
1: 公公，咋了？天亮了
0: 还没有啊？
1: 没有你叫俺干啥？睡觉。
0: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
1: 大半夜的接啥接啊？你这是做梦呢你？
0: 不是大哥，
1: 啥事你说？
0: 蒋门神欺负了十人兄弟，这事五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咱得管啊，不能让五兄弟为难嘛。
1: 哎呀，俺这个头啊，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0: 是啊。
1: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上老三咱们走。
2: 行，
0: 走。哎，小点声，嘘。

0: 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1: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3: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1: 呀，
3: 那是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3: 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4: 少废话，剁了他！啊啊！

0: 们关进柴房。
1: 是，大哥。
2: 是，
1: 走，
2: 走，
1: 走，
2: 走，走，走。
3: 阿弟，
4: 哎，豹兄弟他们怎么还没起来啊？
5: 估计他们昨天路上辛苦，就让他们多睡会儿吧。
3: 好，不行，这三个兔崽子，老娘我去把他们给拎起来。
4: 哎哎，大姐，

0: 就让他们睡吧。
1: 那就听你的，让他们多睡会儿。
2: 少主，这三位贵客不在房里。
0: 啊，不在房里。
2: 哎，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1: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3: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0: 怎么？
3: 昨天晚上怪火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0: 先下去吧。
3: 哎，
0: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4: 肯定是鲍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1: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5: 二哥，那怎么办？
4: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5: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4: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5: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4: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1: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5: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4: 你放心吧，
5: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4: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5: 嗯，
4: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5: 那我陪你去吧。
4: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5: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父去。
4: 嗯，那好吧。
1: 哎，带上我吧。
4: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1: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6: 哼，是拾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呸！蒋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们。我看那个拾荒猫还有什么鸟办法。
7: 是大哥，看好了。
6: 老二老三。
7: 哎哥。
8: 哥，
6: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7: 是的大哥，最后一天了。
6: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9: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村，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着。
1: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9: 这边请，吴都头，请
0: 走。
10: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4: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10: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9: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忠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有没有受伤？我没受伤。嗯，好。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1: 路过的。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阿弟，我们走吧。
0: 嗯。
2: 二哥，二娘，来来，请请请，快请。二娘，请。二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0: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0: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2: 那二哥，你是说？
3: 看打擂，看打擂去。
2: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0: 什么武馆啊？
2: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1: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2: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啊。
4: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怎么？
4: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0: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1: 好，赶紧走。
0: 走。
2: 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依着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
1: 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可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
2: 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
1: 说你呢？嘿，
2: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
3: 你快爷爷来也！
1: 这位英雄，你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韩天牛，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沂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
4: 黑旋风李逵，
1: 皇上，
3: 哎呦，这是怎么？
1: 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3: 遵旨。
5: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整死歌天命。
6: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
7: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哎呀，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8: 别着急，康一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0: 时间到了，
9: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
11: 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4: 时间到了，
13: 康益生智能药盒。
6: 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7: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
18: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
6: 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7: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7: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
0: 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

0: 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来，收站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

0: 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收工
3: 了，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

0: 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别忘了吃药哦，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来，收工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

0: 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4: 你想离婚吗？
5: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6: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7: 我为我自己活。
8: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9: 啊！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10: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11: 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
12: 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13: 早点放手吧。
14: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的儿媳妇儿。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
2: 你咋的？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3: 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4: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5: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我发现啊，车呢真的不能随意的借给别人哈。
1: 是的，能开口跟你借车的人，你们的关系肯定都不一般。但这么一说有点小气了吧。
5: 哎，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哈，我那是刚提的新车，两座敞篷的，坐在上面往四周一看，感觉天都格外的蓝，呼吸一口啊，感觉空气都格外的甜。
1: 行了吧，真能显摆啊，大家都知道你拉风的新车了，不用再描述了哥。
5: 你说说啊，朋友管我借，我真是没办法呀，只能借给他了。可他倒好，一点都不珍惜，上坡的时候呢居然站起来使劲蹬。
1: 使劲蹬咋的？你提的是两座敞篷自行车啊？啊，
5: 对呀。
1: 真有钱，居然自己买了一辆，我都是靠租的，这路边一扫二维码，想骑到哪儿就去哪儿。
5: 破猴，你是来气我的不？
1: 那能啊，我还指着你给我们大家伙儿送欢乐呢。
6: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2: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7: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6: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7: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6: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

0: 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1: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是。
3: 谢谢妈。
2: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0: 来来来来，
2: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0: 多累呀。
2: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人。
3: 开心。
2: 走了。啊，
3: 主席，
1: 站长，
3: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哟。
0: 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0: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0: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0: 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0: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0: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0: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0: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0: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4: 哎呦，我的娃，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给我回来。
4: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4: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4: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4: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4: 啊，你又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4: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4: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4: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4: 对，不偷懒，
0: 饭做的也好吃，
4: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4: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0: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0: 妈，那我

0: 不是，哎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
1: 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2: 我是儿媳妇儿。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2: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2: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1: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2: 我错了，
1: 我错了，
2: 我的错，
1: 我错了。
2: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煞我，
2: 打我！
1: 哎哎哎，
0: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2: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2: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2: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2: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2: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1: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2: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2: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2: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2: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2: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科长，这边这边，来。哎呦天哪！
1: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3: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2: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2: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2: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2: 那就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喽。

0: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自己辞了吗？
2: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3: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2: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
2: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别动你吧，
2: 张小斐，
1: 进我啊！
2: 这是你的香水吧？
1: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2: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2: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2: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2: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4: 我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2: 回去。
4: 好嘞，哎。
5: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美的生活，甜美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0: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2: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2: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2: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6: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

0: 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再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2: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1: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2: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3: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1: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2: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1: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3: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2: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3: 给我打包。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0: 糖糖，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1: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2: 阿伦，阿伦，来玩啊！
3: 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这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0: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也没有。拿海鲜汤往下顺。来。哎呀，糖糖，别生气啊。
3: 他怎么又来了？
0: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3: 爹妈也没有啊？
0: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3: 这你说的啊？
0: 嗯，
3: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0: 什么事儿啊？
3: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0: 什么光影啊？
3: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0: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3: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3: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3: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儿呢？
0: 阿伦，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4: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4: 什么事儿啊？
3: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4: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这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3: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4: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3: 阿丽
0: 啊。啊？
3: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4: 你二姨。
0: 你这叫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叫啊！
3: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0: 阿伦，
3: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给我站那儿！等等。没事吧？啊！等，来，
3: 别碰我，
0: 先坐下。
3: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4: 什么事儿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3: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4: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3: 那你凭啥洗澡？
4: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就洗了个澡嘛。
3: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
4: 啊，
3: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

0: 那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孩。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他吹下去的。
2: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0: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他们全烧了。我把他们全烧了。
1: 唐娜，别哭了，别哭，
3: 别哭了。
1: 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的聪明劲儿。
1: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这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4: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下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 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俗话说呀，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白露一过呀，这早晚的气温就嗖嗖的往下掉啊。
1: 这时候养生的关键呢是护住三个地方，脖子、肚子、脚脖子，可别穿这个短袜露脚踝哈，寒凉侵袭，到时候老寒腿可上门，哎呀，不好受啊。
2: 你咋跟我妈似的，天天就唠叨这唠叨那的。
1: 咱妈说的呀都是真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人哈到了天凉的时候喜欢泡澡驱寒，提醒大家哈，洗澡水温呢也别太高，秋天皮肤本来就干，热水一烫那更干了。
2: 是的，这中医学讲究白色入肺，秋天润肺是很关键的，饮食上呢可以多吃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梨呀、山药啊、白萝卜、银耳、莲藕等等。再给大家伙推荐一个简单的茶饮，菊花枸杞茶。菊花呢清肝明目，枸杞滋阴润燥，泡一杯好喝又养生。
1: 就是这些小事做到位，秋天啊才能够舒舒服服的过，咱们的身体好才能每天都开心，是不是？好了，欢乐时间到，咱们继续好玩的节目走一波。
3: 咋的，我让你找那女歌手啥时候能到啊？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我的女神，我的偶像，我的女神，请坐。
4: 好，
3: 今天请你来啊，还真不是唱歌，让你来吧听歌。我呢酷爱艺术，我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两个歌手，说不错，我也没见过面，你看行不行？行我就包装他俩，不行咱让人该干啥干啥去，是不是？但没成想他俩没到，你这大腕先登场了。敬你一个呀。
4: 问一下他啥时候能到呢？
3: 等一会儿是不是？
5: 来了，到了。哎呀，
4: 小峰，
6: 百娘，你怎么？
3: 等会儿，没想到歌唱界圈这么小吗？认识啊，认识也合理啊。我告诉你，今天来不能靠情感说话，得靠实力说话，听没？
4: 小峰，你当歌手了？
6: 对，当歌手了。你能当，我差啥不能当啊？
5: 来，小峰，不对呀，咱送钱包的，怎么成歌手了呢？
6: 哥呀，你听我说，这女的，就是我经常跟你提那个前任女友，看到没有？堕落了，陪一个秃子给他唱歌。堕落了，哥，走走，
5: 那能走吗？
6: 走，
5: 不行，今天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你先给我，啊，大哥呀，小峰呢，确实是个歌手，而且我俩呢还是个组合，现在正打算去参加那个春节晚会。让那些女人们后悔去吧，大哥，点歌吧。
3: 你俩歌还用点吗？不就会唱一个《春天里》吗？
5: 《春天里》没问题，《春天里》哎，《春天里》唱，
6: 《
5: 春天》
6: 《
5: 春天里》哦。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的。
5: 春天里是那么唱的吗？春天里那是这么唱，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们那二。

0: 去打秋千，秋千挂到那个高压线，咱从此离开了人世间呐。
1: 咋的？你俩喝完来的？呼噜我呢？春天里我不知道啊。春天里第一句是还记得？
0: 对，还记得，还记得，
2: 还记得。
1: 对，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是还记得。
2: 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
1: 找病是吧？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2: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1: 还有呢？
2: 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还有一群会唱歌的小黄鹂，
1: 唱，
2: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1: 唱的太好了，还有什么才艺，给我展示展示。
3: 行吧，行，你看看。
2: 大哥，你要是喜欢我唱歌的话，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痛恨拜金女》。
4: 大哥，他要给你唱个痛恨拜金女，我给你唱一个负心人。
2: 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十分痛恨拜金女。
4: 那我就给你唱一个移情别恋。
2: 那我就再给你唱上一个一百万个感叹号的痛恨拜金女。
1: 行，等会儿，听你这仨歌名咋那么联像呢？
2: 其实就是一首歌，讲的是拜金女的故事。
4: 你别瞎说，人家不是拜金女。
2: 是。
4: 不是。
2: 是。
4: 不是。
2: 是。
4: 不是。
2: 是。
4: 不是。
2: 是。
1: 行，迷糊了都。你俩这是演小品呢？
2: 对，演小品的。
1: 你俩多才多艺呢。那你给我演一个，我看看，看你到底啥实力。
2: 好，我都能演，就怕他不能演。
4: 有啥不敢演的？演呗，谁怕谁呀？
2: 演就从初中时候演。
4: 行，
1: 开始。
2: 开不了始。
1: 为什么开不了？
2: 缺少个配角。
1: 板砖，配合一下子，开始。
5: 哎，百灵，咋的？
4: 你靠边，我要回家。
5: 回啥家呀？以后在这条道上，哥罩着你啊！
2: 畜生，放开那个禽兽！不是，放开那个女人！
5: 乌鸦，我的事儿你也敢管是吧？不怕我，还不怕他吗？
2: 没了，到你了。
4: 哎呀，小峰，你没事吧？
2: 没事，这都习惯了。白灵，你有梦想吗？
4: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2: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1: 哎，还挺感人的，还挺感人的。哎，后来考上没有？
2: 后来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还想看吗？
1: 就看这段。
2: 演吗？
4: 演呗。
2: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这到底怨谁。演吧，
1: 开始。
2: 来。
5: 哎，百灵，
4: 不，你有意思吗？啊，都截我好几年了，你能不能学会成长了？
5: 有意思啊，我喜欢呢、啊、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6: 乌鸦，把手放开！还以为小时候吗？咔一下给我吓跑了！我练啥了这些年？该你了！哎呀，这个我真没想到。
4: 小峰，我毕业了。

0: 白玲，恭喜你。
1: 小峰，我还得感谢你这么多年跟我念大学。嗯，
0: 这个白玲啊，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1: 你说。
0: 我要结婚了。
1: 什么？
0: 工长的女儿看上了我，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更适合。我走了。
1: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2: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分手时候。

0: 起舞来。但是哈，故事情节反转挺大呢。后来他俩就见面没？
1: 见了。
0: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1: 能演吗？
2: 演呗。
1: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2: 好，
1: 好，
2: 演吧。
1: 来来来来，当年，你这秃子你。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你在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
3: 咱俩刚进来呗。
1: 咱俩刚来，
0: 来等一个。
1: 哎，进门一看，我一看你俩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0: 还潜台词说出来。
1: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2: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怨谁？
0: 等会儿，我咋迷糊了呢？我这人呢？不是，我这上劲了，怎么刮了个我连又秃子？这怎么事呢？这不是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3: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0: 啊，你说，
3: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到这儿，没成想。他看见的前女友于百玲，我告诉你啊，宋小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知晓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小峰吗？我就替宋小峰不值得。
1: 哥别说了，走
3: 走，
0: 站着，
1: 走走
0: 站。我这回明白了啊，这不是演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瞧过来，家伙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那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作为评委，我要包装一对农民工歌手，行的就按包装一下的，不行的别占人时间。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情况就是这么情况。再者说了，我必须得澄清啊。
4: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下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足。

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
1: 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

0: 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树。
1: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3: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4: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8: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1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3: 尖叫声！
1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7: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0: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21: 找答案，见自我。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2: 皓月牛肉真棒，
23: 皓月牛肉来了。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2: 皓月牛肉真棒，
23: 皓月牛肉来了。

北京体彩开展迈开步动出彩运动嘉年华活动。近日，北京体彩迈开步动出彩运动嘉年华活动走进北京建外街道，将运动健康服务精准送达职场人群身边，让平日忙于工作的白领们在工作间隙享受到专业的运动健康服务。活动体验区内，体质检测、趣味运动游戏、健康科普等环节，让参与者在轻松氛围中学习科学健身知识，同时了解体彩公益金用途与理性购彩理念，对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认同。通过此次活动，把更贴心、更精准的健康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温暖触达城市的每一处日常。

0: 现在就去给你买游戏机啊。
1: 看，我新买的游戏机，这是用刮彩票中的钱买的，我的手气最强了。
2: 哇！

0: 的梦想是买很多的彩票，因为这样就会中大奖
1: 啊，
0: 还喜欢的玩具。
1: 以后再也不能让你刮彩票了。
0: 温馨提示：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以及《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关爱未成年人成长，需要你我共同努力。中国体育彩票。

0: 果够炫，就追光芒耳朵。有范儿，也有善，有型，更有心。公益有你同路，年轻，我有我态度。随意动，自然潮。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体育彩票，
1: 体彩公益金是如何分配的？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进行分配，60%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30%成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而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各得5%。其中，国家体育总局根据财政部批复的预算，组织实施和管理。

绝对也是粮食，真可以解决人类的蛋白缺乏的问题。食用菌的产业应该是区划和规划，什么地方它的资源最多，什么地方适合发展什么菌类，它是有特点的。最早像咱们东北地区种黑木耳，那就是在林子里头放上那个扒拉杆子，就所谓的啄木杆子，扔到里头接种上之后到秋天去收。那现在通过我们创新技术，你像全日光陆地栽培，这就是我们的一项技术，把它从林下挪到了仓房，从仓房挪到了大地，从有覆盖把去掉覆盖直接露天栽培，而且产量又高，质量又好。所以这个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实际上是一点一滴往前走的。我们常说的食用菌就是一盘菜，它不只是一盘菜之外，食用菌有 N 种可能。啊，这也是我们开发的一些全产业链的产品。就像我们做的食用菌的米、食用菌的面条，它的主食化，除了主食之外，它更重要的是药品、洗化产品、清洁产品等等，这些用菌类把它做成皮革，这个就是胶合板，直接就是用这个蘑菇菌渣做的。总书记说，小麦大产业它是中国食用菌产业的一个里程碑，第二个它是一个宣言书，它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的食用菌产业水小油大，更是一个进军炮，号召我们在今后的历程中如何把食用菌做强做大，真正做成大的产业。我就是对于我们生菌人是一个厚望。经过我们40年的奋斗，创造菌物学科的新的天地。

0: 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于

0: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6到29度，体感偏暖，还有几分夏末的余热。今天冷空气就如约而至，受其影响，各地普遍出现7到8度的明显降温。天气方面，我省中西部以多云为主，中东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昼夜温差随之明显拉大。省会长春昨天最高气温28度，今天最高气温仅有21度，降温明显，早晚凉意突出，大家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6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西风。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9到22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9到23度。松原晴，10到22度。四平晴，8到21度。辽源晴，7到22度。吉林晴，9到21度。通化晴，9到22度。白山晴，6到19度。延吉多云转晴，10到21度。长白山晴，5到18度。汪清多云转晴，8到21度。榆树晴，6到21度。大安晴，8到23度。龙井多云转晴，9到22度。敦化多云转晴，7到19度。长春晴，9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纽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纽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酒精。

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3日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谋发展抓项目，开心局专栏今天播出；合龙抽水蓄能电站，抢抓施工黄金期；深耕技术创新，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标杆工程；
1: 省文联省作协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长春闭幕；
0: 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1: 随着长春大冬会临近，长春、吉林两市持续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夯实赛事服务保障根基。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以来，积极抢抓施工黄金期，深耕技术创新，破解严寒地质施工难题，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标杆工程。
2: 初秋时节，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全力推进三栋一路核心工程建设。该项目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16.11亿元，装机容量180万千瓦，共装设6台30万千瓦水泵水轮机组，计划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2032年全部机组投产。作为吉林省唯一、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布局中占据关键战略地位。
3: 周调节能力意味着电站能根据一周内的电力需求波动，灵活调节发电，能应对中长期的天气变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大幅提升电网的韧性和可靠性。
2: 针对项目隧洞地质复杂、地下水丰富等施工难点，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创新破局，应用多臂钻智能地质超前探测技术，精准预判地质隐患，超前预警涌水风险，凭借核心技术创新斩获国家发明专利，筑牢复杂地质施工安全屏障。项目全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采用磁机高效净化污水处理工艺，实现施工废水循环利用，污水零外排，同时攻关涵渠施工新技术，补齐严寒地区抽水蓄能施工技术空白。
3: 面对冬季-20度严寒挑战，创新实践组合加温加全流程保温的涵渠隧洞施工集成技术，针对高寒地区水工混凝土抗冻耐久性检测周期长的行业痛点，研发抗冻耐久性快速评估新方法，将检测周期从90天压缩至28天，大幅节约了时间与检测成本。
2: 电站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43。

0: 1000瓦时，实现年产值17.15亿元。项目将大幅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调频、应急备用能力，有效消纳风电、光伏新能源，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5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持续助力全省双碳目标实现，赋能吉林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创新构建高端生物制造加终端品牌消费双向发展模式，推动吉林玉米产业跳出原粮售卖传统模式，实现从种得好、加工精到品牌量、销路广的蜕变。
2: 在长春大河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干净整洁的生产环境取代了传统加工车间的粗放模式，自动化智能化发酵设备有序运转。作为省农发集团下属大成集团子公司，长春大河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先进的淀粉糖化微生物发酵核心工艺，将玉米原粮进行深度转化，加工生产出赖氨酸、苏氨酸等高端氨基酸产品，改变了玉米仅作为粮食饲料初级售卖的低端业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省农发集团的精准盘活下，省内老牌玉米深加工龙头大成集团脱胎换骨，凭借扎实的技术积淀和持续的工艺革新，走上了一条绿色高效、高端增值的发展之路。目前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大河公司呢，目前的产能呢，就是氨基酸类，大约年产是45万吨。我们现在做的都是饲料级的氨基酸，主要是做饲料添加剂。现在就是我们也在去做其他的像维生素类的这个赛道，食品级的氨基酸和医药行业去做这个转型，深入转型。
2: 省农发集团还同步布局终端消费赛道，全力打造重谷吉林鲜食玉米自主品牌，依托省内优质玉米种植基地，推行标准化订单种植、规范化采收、锁鲜化加工，通过精细化品控，锁住黑土地玉米原汁原味，以优质品相、良好口感打响吉林鲜食玉米金字招牌。
4: 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管护、统一采收、统一加工的标准化体系，彻底解决传统鲜食玉米质量参差不齐、保质期短的痛点，持续擦亮重谷鲜食玉米金字招牌，让吉林优质农产品走出吉林，畅销全国。
2: 从田间原粮到高端工业原料，从乡土农产到全国热销品牌，省农发集团以系统化全链条思维布局玉米产业，构建起工业深加工加终端大品牌双向发力的全新格局，实现玉米产业上下延伸双向增值。
5: 立足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大局，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形成了大成高端生物精深加工重谷终端品牌消费双向发力的产业布局，有效延伸了玉米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稳固了供应链，为吉林农产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2: 9月13号，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在长春闭幕。
0: 经过2天紧张的会议日程，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吉林省文联第10次代表大会严格按照章程规定，审议通过省文联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修订了吉林省文联章程，丁义轩等100人当选省文联第10届委员会委员。今天下午，省文联第10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主席团，王迪当选为省文联主席。第10届主席团第1次会议推举产生主席团秘书长。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作家协会第10届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推举产生主席团秘书长，金仁顺当选省作协主席。闭幕式上宣读了关于吉林省作家协会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吉林省作家协会章程的决议，宣布了吉林省作家协会第10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于百秋等103人当选省作协第10届委员会委员。
1: 9月12号晚，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2: 此次演出由吉林省交响乐团打造，特邀著名指挥家郑健执棒，携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及众多知名

0: 歌唱家联袂演出，演出集结70人交响乐团、90人合唱队，合计160名演员登台，创下吉林省音乐厅改造启用以来台上参演人数的新纪录。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场次，这也是这部红色史诗的交响合唱版本首次亮相吉林。整场演出循着历史脉络徐徐铺展，开篇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弦乐温润，农友歌铿锵有力，旧忆歌沉郁悲怆，唱出觉醒年代的呐喊与赤诚。从双双草鞋送红军的军民情深，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遵义城头霞光闪的历史转折，到过雪山草地七律长征的豪情壮志，一曲曲乐章串联起长征路上的壮阔征程。下半场松花江上的悲怆咏叹拉开序幕，抗日救亡的战歌接连唱响，气势节节攀升。音乐会尾声加演不忘初心，唱响新时代使命担当，厚重史诗与当代抒情作品交相辉映，历史情怀与时代新生共振，层层递进升华全场情感，赋予这场经典音乐会新的当代价值。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祖国旋律奏响，全场观众纷纷起立，共同放声大合唱，掌声此起彼伏，不少观众手掌拍红，纵声高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充盈整个音乐厅，歌声不息，情怀滚烫。
1: 我最常听的就是歌唱祖国，也是我认为在我心目中最有力量最好听的歌曲。
2: 新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
3: 非常激动，祝我们国家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
0: 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动力。9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惠南关暨重友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3v3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限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4: 非常热闹，居民呢也都愿意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5: 想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0: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想区、百味生活区四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6: 那能够促进我们百姓的这个业余的一些活动和他的消费，
7: 真的是让我觉得又回到了童年似的，就是觉得特别热闹哈，然后这个城市都感觉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0: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会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8: 活动期间呢，超70%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0: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9: 我们连续开展了3期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促消费活动，累计吸引客流预计可超30万人次，带动商圈整体消费可实现近1000万元。
10: 我们将继续搭建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将大冬会的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让这个百年商圈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11: 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在位于舒兰市法特镇西河镇的松花江沿江一带，至今保存着清代黄鱼圈遗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来了解这一段历史。 在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法特黄鱼圈遗址依托古河道修建，土地蜿蜒，整体呈月牙形。

0: 历经数百年风雨，遗址主体轮廓依然清晰。清康熙年间，这里曾是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修建的御用鱼池，用于蓄养黄鱼等贡品。生丁捕获黄鱼后，在鱼圈中活水暂养，待冬季江面封冻，再破冰取鱼运往京城，成为清代皇家供赋制度的重要实物见证。守护一处遗址，就是守护一段历史。位于黄鱼村的渔猎博物馆，通过实物、图片和场景展示，讲述当地渔猎生产和供赋文化，使沉淀在江畔的历史让更多人了解。近年来，舒兰持续加强文物遗址日常巡查和保护管理，并加强史料整理和文化研究，探索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路径，让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焕发生机。
1: 近日，长春市第87中学校长张苏获评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他坚持润德启智、多元成长的教育理念，在基础教育沃土上书写了一位人民教师的奋斗人生。张苏从小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1994年，他走上长春市第87中学的讲台，从此扎根教育一线，开始了他32年的育人之路。早出晚归是他的常态，不仅传授知识，更用行动传递对讲台的热爱。成为校长后，他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的制衡德育课程，尊重学生成长规律，两次获评全国优秀案例。
2: 通过我的职业，我的工作，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这是我的社会价值。这个过程呢，带给我的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巨大的。
1: 2017年，作为集团总校校长，张苏主动承担起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重任，带领6所成员校共同成长。而作为教育部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他也将办学经验辐射省内外，常态化接待全国各地校长到校研学考察。张苏深知，教师是教育理念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此，他搭建校本研修体系，让研究教学成为全体教师的日常。
2: 时代啊，它不断的在变，教育在变，孩子也在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突破旧有的一些模式，去更新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技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创造未来的学生。
0: 在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吉林一周年之际，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推出“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邀请广大群众近距离致敬英雄战旗，传递家国情怀。
1: 2025年九月，杨靖宇支队战旗承载着东北抗联将士赤胆忠魂荣归吉林，其中一面落位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成为我省标志性红色教育坐标。一年来，英雄战旗激励着无数参观者铭记先烈事迹，汲取奋进力量。为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吉林日报社、吉林省博物院联合发起红色打卡活动，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展厅，在战旗展区合影留念。活动现场提供免费专业摄影服务，大家通过专属小程序即可一键生成特色战旗主题海报。
3: 我会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把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学习之中。
4: 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吉林省博物院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展陈形式，丰富红色活动的载体，让杨靖宇支队战旗背后承载的精神力量讲述好、传承好、弘扬好。
1: 日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多部门协同推出系列惠民新举措，让特色冰雪假期更暖心、更便民。
5: 作为我省独有的特色民生政策，冰雪假期已成为带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激活冰雪经济的重要抓手。结合去年雪假群众反馈的重点问题，省文旅、教育、人社等部门将在今年雪假的假期安排、服务保障、便民举措、配套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升级举措。
6: 雪假设置为每年的12月1日至20日，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2+3的5天的小长假，将推进滑雪场、滑冰馆、4A、5A 级景区预约系统，推动实现线上预约、线下快速核验。
5: 实施方案还对放假安排、课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细化调整。

0: 期间，各地将开放校园冰雪训练时，鼓励支持各地各校自交冰场，为开展冰雪嘉年华、冬季趣味运动会、冰雪运动体验等活动提供场地保障，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户外。
1: 针对家长陪假难等问题，人社部门出台职工假期配套政策，
2: 优化调整休假使用场景，灵活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便民举措，允许支持家长在孩子放冰雪假这段时间使用自己的带薪年休假，专门用来陪伴孩子。
1: 冰雪假期是培育青少年冰雪素养的重要载体，更是一堂特殊的成长实践课，在运动中塑造孩子的品格，磨练心理素质。
3: 冰雪运动啊，它不单单是一个锻炼身体的运动，它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的运动。因为雪道在变，环境在变，风速在变，孩子需要在不同的动态的运动中不断地去做出这个决策，调整平衡，更是一种专注力、判断力、抗挫折的心理的这个历练。
1: 这套多部门协同发布的冰雪假期方案，兼顾减负育人、民生保障与冰雪产业发展，让冰天雪地成为孩子们的成长课堂，持续擦亮吉林冰雪特色品牌。
4: 随着长春大冬会临近，长春、吉林两市持续深化志愿者培训、涉外服务赋能、社会氛围营造等工作，夯实赛事服务保障根基。
5: 为高标准做好赛事涉外接待、外语讲解、礼宾引导等工作，日前长春市博物馆行业大冬会讲解员暨志愿服务队岗前外语培训正式启动。长春博物馆联盟联合高校力量，对百名预录用志愿者开展外语讲解、涉外礼仪、沟通实务等系统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赛事涉外服务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吉林体育学院聚焦赛事专业服务，开展冰球短道速滑项目专项实操培训，专业教师为志愿者详细讲解赛事特点、竞赛规则、岗位服务规范等，为后续赛事保障夯实基础。在吉林市，大冬会社会宣传与文明实践工作全域铺开，当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通过布设主题海报、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新建主题宣传栏等方式，全方位营造喜迎盛会的浓厚氛围。同时以基层宣讲、趣味问答、文化活动、文明劝导为载体，普及冰雪赛事知识与文明待客礼仪，让冰雪运动理念、文明办赛风尚深入人心，为大冬会顺利举办凝聚全民力量。
6: 9月12号晚，2026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比赛中，延边队与大连队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遗憾止步。
5: 比赛中，双方展开对攻战，延边队频频利用速度优势在两翼向对手施压，无奈门前把握机会不足，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56分钟，大连队利用延边队防守失误，利用点球机会率先破门，随后严防死守，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两队总战绩持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延边队以4-5惜败，止步半决赛。
7: 球员们在场上奋力拼搏，我为我的球员感到骄傲，我也相信我队员今天的表现可以昂着头离开收益湾。
8: 永不言败，永不放弃，就是延边足球的精神。我作为一个延边球迷，无论球队是赢还是输，我都会永远支持我们的球队。
5: 9月13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收官，全省共设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通化市四个考区，吉林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12个考点、167个考场，近18000人报名参考。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协调11个部门，围绕保密、保电、保网、保机位、保安全等工作，细化优化保障措施，严密防范考试作弊行为，同时还为病患、高龄孕妇等应试人员开辟了参考绿色通道。9月19号，司法部将公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应试人员可在司法部官网自行打印考试成绩通知单。
9: 9月10号，吉林省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行动，集中销毁了长春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罚没的部分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包括食品、药品、医疗等近10余个类别，商品货值70余万元。省内其他地区前期或同步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总重近10吨，货值90余万元。近年来，吉林省坚决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全省市场。

0: 监管系统查办知识产权案件163件，罚没234万元。
1: 9月11号至13号，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集中展示我省养老产业发展成果，为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提供更多优质解决方案。吉视传媒携吉视大健康智慧康养项目参展，吉视传媒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合作，依托电视大屏构建居家健康服务体系，集成远程视频问诊、绿色通道挂号、 AI 健康监测、医疗康养科普等多元功能，同时整合优质互联网医疗资源，面向全省特别是边境地区老年人提供普惠型居家医疗养老服务。秋日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遍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2: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3: 你想离婚吗？
4: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5: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6: 我为我自己活。
7: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8: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9: 我就要当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1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去。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糖蒸蛋，
7: 我们在鬼里喽。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嘿虾，
11: 嘿虾！哎呀妈呀！
1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

0: 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0: 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

0: 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0: 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2: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10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

0: 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3: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4: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3: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1: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

0: 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来，慢点。那边。你是来找张小燕的吧？
1: 嗯。
0: 大神呢，在黄教授那儿。我们这儿啊，马上要升级成国家动力研究所了。所以我估计，他以后可得全国到处飞啊，出差什么的，有的忙喽。
1: 哎，师兄，这个是他的桌子吗？
0: 嗯，是。哎，你可千万别碰他那盆剁肉，宝贝着呢，谁都不让碰。
1: 师兄，你要是忙什么，你就去忙，我在这等一会儿吧。
0: 嗯，好。

0: 保鲜膜给蒙上啊。不能吃了，不能吃了。这碳酸饮料也是，喝了不怕骨质疏松啊。满冰箱窜的味儿啊。哎呀，这乱八七糟的这不要了。以后啊，这些东西用了你都要加一下，要不然都潮了。我晚上做饭，你给娜娜打个电话，让她晚上早点回来。
1: 她不一定有时间啊。
0: 这晚上吃个饭就是要吃的吧？她是在减肥呀、啊。哎呦，现在女孩子为了减肥不要命。
1: 不，我跟她联系啊。
0: 这个地板多久没擦了？你看看这一层土。哎呦，这哪像女孩子住的地方？那是不是空调啊？这个过滤网有没有洗一下？洗衣机有没有消毒？那里头要消一下毒，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上一家住的什么人。
1: 妈，你要不要先歇会儿？你刚到。
0: 我哪能歇得下来？一会儿还做晚饭呢。你在那儿炫炫，我的头晕。你去那儿待着去。屋子里邋遢，你看你人也那么邋遢，这头发长这么长，这头发帘搭着眼睛也不知道剪剪。快去！米呢？你家的米在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快去！你们这里头没勺子的？
1: 我们平时点外卖。
2: 学长，你看到我给你发的信息了？
3: 没有，没看手机，怎么了？
2: 你这满头大汗的，我以为你看到我给你发的信息，你赶过来见我呢。
3: 有事吗？
2: 有，你这刚回来，要不要找大家聚聚啊？
3: 我还没想好呢，再说吧。哎，
2: 那下周五怎么样？餐厅我来订，人我来叫。
3: 我还没同意呢。
2: 但我看你把我送给你的多肉放到实验室了。
3: 那是因为实验室说差点绿色，我就拿过来了，放家里碍眼。
2: 你觉得碍眼，你就还我呗。
3: 放这也可以。走了。
2: 下周五啊，别忘了。

0: 秋秋，妈妈真的是临时有事必须要出差，很重要。如果妈妈不去工作的话，怎么给你买漂亮的衣服，怎么给你买你爱吃的好吃的呀？
1: 你说好明天来看我演出的，妈妈说话不算数。
0: 妈妈说话算数，那不是明天的事儿吗？明天妈妈一定回来啊。找秋夏。
2: 嗯，他在卫生间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我告诉他。
0: 我把球球送到楼下了。
3: 哦，我这就跟他说。
0: 谢谢。
4: 谁的电话？啊，
2: 球球妈妈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到楼下了。
4: 哦，是吗？嗯。
2: 我看你电话一直在响，所以就
4: 没事。你坐会儿看会儿电视，我下去一趟哈。嗯。怎么又突然出差了？
0: 别提了，本来那个投资方月底马上签合同了，结果呢，他突然间要出国。

0: 好多细节都没有定下来，我必须亲自跑一趟。抱歉啊，打扰你计划了。
1: 嗨，我的计划就是咱们一起去看球球第一次芭蕾舞演出嘛。
0: 难道我不想吗？我也想看女儿第一次在台上跳芭蕾的样子。不过没关系，我订的是往返的机票。如果不出意外，肯定赶得上。
1: 行，球球走吧。
0: 哎，秋夏。
1: 嗯。
0: 我跟一景跟娜娜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所以你以后不用演戏了。
1: 行，我知道了，没事儿。少喝点咖啡啊，本来睡眠就不好。
2: 爸爸，我还要跟妈妈说一句话。
1: 说吧。
2: 妈妈，你明天一定要早点回来，你跟我说好的，你不能骗我。
0: 不骗你，不骗你，妈不骗你啊，乖，去吧，跟妈回家啊。
2: 嗯，
1: 走吧。慢点。
0: 嗯，上去吧。

0: 回来啦！
1: 哎，哟，大姨啊，这全是布啊，家里这大变样啊！
2: 我从老家带来的，这个电器上要挡挡土，还有这沙发换洗起来脏了也不怕，方便。
1: 哦，哎，我就这两个快递吗？
2: 能搬的我都搬到你屋里去了，就这个搬不动。这什么呀？这是？哦，
1: 这沙袋我搬了。哎哎哎哎，
2: 等会儿去洗手，吃完饭再弄。快快。

0: 那个，我那个鞋，戴姨给刷了，刷了，太脏了。你有多久没刷了？我这一遍都刷不干净呢，等它干了以后再刷一遍。刷的好干净啊！戴姨，它叫脏脏鞋。
1: 我什么鞋脏了都得刷呀，你太难看了，女孩子。哎呀，不好不好，你快去洗手，洗完手吃饭了。

0: 这个先喝点海参汤，这海参还是你妈给我的呢，我舍不得吃，带到这儿来，正好给你们补充一下营养。啊，多吃点啊，别学你姐，净挑食。
1: 我什么时候挑食了？不都是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吗？
0: 您还顶嘴呢。
1: 哎，大爷。
0: 你在上海待几天呀？周末没事的时候，让李锦带你逛街去啊！
1: 我出去都是人，就看人了，没什么好逛的，不去了。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 我好提前给你订票。
0: 怎么了？我刚来就要我走，把我当钟点工了？
1: 我这做完卫生、做完饭就轰人。
0: 哎，不是，我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她
1: 想表达的是，提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好请假去送你去。她什么意思？我心里明镜似的。
0: 是吗？

0: 不是那个意思吗？哎，你不是说你等会儿有事儿吗？
1: 哦，对。
2: 这就走了，不吃啊？
1: 啊，我去实验室得盯着点。
2: 哎，这么晚还出去？
1: 这不才八点吗？这夜生活还没开始呢。哎呦，
2: 我来弄，我来弄，你去吧。
1: 李姐，帮我把包拿给我。
3: 这才回来又要出去啊？
1: 刷碗啊！
2: 好，去去去，
1: 带你走了啊！太好喝了。
2: 他总这么晚上出去啊？你也不管管？
0: 我管什么呀？这才八点钟，他多大的人了？他有时候还整宿都不回来呢，做实验。
3: 夜不归宿可不好，得跟你二姨说说。
0: 妈呀，你管我一个人就够了，不用管娜娜了啊！
2: 你就快吃饭，快吃饭，待会儿再洗。
4: 明伟啊！
5: 哎，妈，到了。哎，一切都很顺利的，放心啊。我不在家的这些时候，你有事儿就跟老二说，跟李承志打电话也行。我出来之前都跟他说好了，没事儿的时候就下楼去多看看您。
4: 李承志也就是过年
6: 到这儿来看看我，平时啊轻易也不来。
5: 您放心，他答应了的，没事儿，他答应就会做的啊。
4: 我知道了。哎呀，你跟依锦啊说话好好说啊，孩子平时工作压力够大的了。
6: 你别啊，逼孩子逼得太紧了啊。
5: 他现在本事大，我哪能受得了他呀？哎呀，
4: 你听我一句劝，那孩子啊，
6: 你越拉得紧，他就越走得远，知道吗？
4: 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不说了。那个，
6: 你和依锦刚到，好好歇着吧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呀？
0: 还没睡啊？
6: 你姐刚才来电话了，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想您了。好累。
5: 一锦，一锦，来，来，出来，来，
0: 干嘛嘛？
5: 出来。坐着来，
0: 干嘛呀？
5: 坐着坐着呀，快！
0: 不是你，
5: 坐着坐着，快快！妈，你要对我的刘海不满意，我可以去理发店剪。哎呀，
2: 你别动！哎呀，剪个刘海去理发店多麻烦呢，
5: 哪儿那么复杂？不用，
0: 这我特意留的。
2: 这乐里乐特的有什么好看的？
0: 显脸小。
2: 别动！
5: 哎，你看你不动啊，一剪子就好了。你要是动呢，就好几剪子都不行。来，抬抬头，抬抬头。

0: 我从一进门到现在，你都耷拉着个脸，我是欠你的，是怎么着？你那么不想让我来呀？
1: 我愿不愿意你来，你不也来了吗？
0: 哎呦，头发别那么糊！
1: 你不让人收拾屋子。
0: 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我睡沙发，你不睡里面吧？
0: 我给你剪个刘海，你就要睡沙发是不是？啊？你，我明白了。

0: 你是还在怪我给周道打电话是吧？
1: 我跟他都已经分手了，你能不能别再提他了？
0: 真分了？那行，那我踏实了。你回房间睡去。不，你那早上要上班呢，睡什么沙发呀？我给你铺床去啊，我给你铺床去。

0: 还真行，他自己一个人一声不吭的跑到上海去找怡锦去了，怪不得呢，一直跟我要怡锦和娜娜的地址，我以为他要寄什么东西呢。
1: 你回头啊，给老三打个电话，把怡锦和明伟的事跟他说说，万一俩人再闹矛盾，他也可以出面调解调解。
0: 哎呦，老三都忙成啥了？那怎么可能还顾得过来？自己家都顾不上，我还不如发个微信给娜娜，让她多留点心呢。
1: 行了，没事，你回去吧。
0: 那我不想回去。我想在这住几天，反正大姐也不在，我好好陪陪你。
1: 大雷怎么样啊？你们两个人
0: 挺好的，特别好，
1: 希望吧。

0: 哇，你怎么不开灯啊，大姨？没人开什么灯啊。你不是人吗？不是，我说呀，我这阵子实验盯的都比较晚，你就别等我了。你是等我呢吧？是啊，那你以后再回来晚了，你就跟你姐发个信息好不好？
1: 醒了，哎呦，他刚睡呀，打扰他休息呀。哎呀，你们这，我是什么？你这睡会儿吧。你们这孩子都怎么了？这是早上起来不注意，
2: 滋儿滋儿滋儿。
1: 这几种粉，你们要吃哪个？啊？
2: 薄荷，来喝点维生素哈。

0: 你头发，你把你刚才那头发弄的，
1: 好吧？啊，回头我给你也剪剪。
2: 哎，可以，妈，
1: 娜娜适合，你给她也剪一个。
2: 不用。我楼底下那个理发店充卡了，不用浪费那钱啊。
1: 楼底下那钱用完了，不要往里充了，别再充，好吧？
2: 好。对。大爷巧夺天工啊，你看看，哎呀，跟年画似的。
0: 这什么话都能说出来。
1: 回收车。娜娜。

0: 菇。
1: 我看电视上的专家说呀，不吃早饭脑子容易退化，便秘，还有结石，好多毛病呢。
2: 这李锦要注意啊，影响大脑可不好。我不用担心，我刚考第一。
0: 你啥意思啊？妈，你看他，
1: 那老熬夜也不行啊，铁打的身体也禁不住的毛。
2: 对，熬夜呢，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我的职业性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少熬夜对我身体的伤害。但你想知道怎么减少吗？我来给你讲讲。哎，你也听着，如果我3点钟睡觉，我中午起床，这熬夜对我身体伤害就可以减少一点。但是呢，我3点钟睡觉，您早上8点钟叫我坐着吃早饭的话，这对我的伤害啊，那就严重了。能明白吗？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哪那么多理呀，歪理。
2: 我简而言之呢，就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为了我热爱的职业，您就不要早上8点钟叫我起床了。然后在楼下那个弄东西的声音，那个碗啊什么的，就可以稍微小一点声。我先走了。
1: 哎，你早饭还没吃呢，吃个鸡蛋。
2: 我先不吃。
1: 这个喝了，有营养。哎呦，跟喝药似的，至于吗？
0: 我也走了，妈。
1: 哎，李锦，我想问问你们，这你们这儿的菜市场在哪儿啊？我看你们两个脸色都不行，我买点东西给你们俩。
0: 人生地不熟的，我回来在网上买好了之后，直接拿回家了就。哎，
1: 这个。
0: 有事打电话给我，
1: 注意安全啊。

0: 我也没想到，一个拉黑把我妈给招来了。那你既然都拉回来了，那大姨啥时候走？姥姥还需要她照顾呢，怎么会一直待呢？我觉得吧，你应该给大姨找点事儿做，不然她总盯着你。大姨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我吧，可能我是她的兴趣爱好。我是发现了啊，他们这代人好像除了孩子没别的事儿了，但不像我妈。你说他俩是亲姐妹啊，怎么性格差距这么大？那姥姥还说我和你和球球是亲姐妹呢，那性格不天差地别的。哎，要不然让大姨去小姨那住几天吧，咱们又能自由。哎呀，婶婶，
1: 没有，
0: 小姨已经公司让她忙得团团转，她还要顾球球，对吧？
2: 行，哎呀，说一下，你别说了，哎呦，我知道了，啰啰嗦的，你先把你那头发弄弄吧，难看死了。你别拿了，我没多少钱。哎，给我买个这个呗。
3: 不买。
4: 看把你给困的，姐。 你对向总昨天的提出来的要求怎么看呀？
2: 他们想要我们快速扩张也可以理解，投资方嘛。不过我的初心就是做艺术启蒙，学科教育不是我想做的。
4: 嗯，我也感觉不踏实。那姐，你想转型吗？
5: 艺术启蒙和学科教育是两个领域，但是向总的投资确实对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4: 所以我想今天过去尽量说服他们。 那我感觉希望渺茫了。向总的态度很坚决，昨天开会都开到后半夜了，也不知道今天要谈到什么时候。你怎么了，姐？
5: 下午球球有芭蕾舞演出，我答应了一定要去。
4: 啊，那现在来得及吗？
2: 来不及，也得把正事谈完了再说。

0: 哎，你好。好的，师傅，我们现在出来。姐，司机到了，
1: 谢谢。
2: 小门，你男神回来了，你不至于不搭理我吧？
1: 我现在没空搭理你，我实验数据还没出来，万一碰到燕子哥，他问我怎么办？你都不懂。
2: 不是，那我，你们学霸之间爱情，我是真搞不懂。哎，对了，你不是让我打听你男神前女友 Jamie 吗？
1: 你的消息靠不靠谱？
2: 哎，信不信由你。这次可是我连人家的微信都加上了，还可以看他朋友圈，实时更新的。
1: 哥哥，你给我看看呗。
2: 看什么呀？
1: 看看那个朋友圈。哦，
2: 朋友圈啊，有。那，哎，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吧，人就比你长得稍微温柔一点，学历再高一点，家世和背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哎，和你家张小燕还真是天生一对，门当户对呢。不是，你看到人家貌美如花，也不至于打击成这样吧？
0: 兜兜转转，还是那个他，我要结婚了。啊？什么意思啊？
2: 结婚？谁要结婚了？哟，哎呦，还真要结婚了！他们终于修成正果，你应该开心啊！你终于可以摆脱那个讨人厌又自大的张小燕了，好事儿啊！啊？不是你去哪儿啊？
3: 我说呢，
4: 又来找张小燕啊？他现在跟黄教授一块等实验数据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0: 就是那个柜子，我记得就是那个柜子。
1: 不是，我这看见的全是裤子，根本没有什么背心，你确定是在这个柜子里吗？
2: 是啊，你
0: 一件一件的找行不行啊？你这翻的乱七八糟的。哎呀，
1: 那你本来这么叠就不科学，是不是这个背心儿？
2: 不是，是个长的。
1: 这个是不是这个？
0: 那这个是，这个是。
2: 早说颜色不是好找了吗？
0: 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2: 我马上就得去了啊，先挂了啊。

0: 这段时间大家的工作都辛苦啊，尤其是李怡锦同志
1: 拿下了小红梅剧团的独家演出，
2: 鼓励鼓励。
3: 谢谢。
1: 还有就是这次的季度工作汇报，上面领导对咱们部门非常满意，所以我决定等会儿大家一起出去聚个餐，想吃什么随便挑，
3: 好，
1: 我请客。
4: 哎呀，
3: 这个
4: 大
3: 一
4: 点，出去吃了。
5: 哎，我们去上一次我给你介绍的那家自助怎么样？
4: 可以。
5: 咱们
3: 好了。
6: 经理，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5: 我
6: 想
5: 想
6: 啊。烧
5: 烤怎么样？
3: 其实烧烤……
6: 哎呀妈，干嘛？我开会呢。啊？你在哪儿啊？我马上过去。啊。
3: 也还行，你们想、
6: 最近不好意思、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儿，我可能今天不能跟大家一起吃饭了。我请个假行吗？
3: 我明天请大家喝饮料。
1: 行，那你就快去吧。
6: 不好意思了、
3: 哎，那崔经理，我们就吃那个海鲜自助就好了，大家都很喜欢吃的，
4: 海鲜自助
3: 味道很好。
1: 这样啊，咱们呢毕竟是一个团队，今天既然李怡锦时间不行，那要不咱们就改天。行，那就这样，好，散会。
6: 哎，这人真的是。

0: 了半天，就为了请李姐啊？我们呢，就是作陪的。哎，小曼，哎，你等等啊，我建了个小群，拉你进来啊。
1: 要那么多群干嘛呀？
0: 哎呀，我跟你讲，有些人啊，跟领导走得太近了。我们在小群里啊，好说话，对吧？
2: 喂，妈，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3: 你说了别乱跑，
1: 我怎么乱跑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我明明问得清清楚楚的方塔路。你以为你妈到了上海就不会坐公交车了？这老家所有的大事小情不都是我安排的好好的，没有出过错。
3: 你可厉害了啊！不是说你，但是这个方塔北路环城路是很长的，你要坐到咱们小区得再坐一站，坐到方塔北路、荣乐东路站，知道吗？
1: 谁知道上海的路怎么那么长啊？
3: 那我不说了吗？在网上买好了，送到家里去就不用麻烦了呀。
1: 你总说网上买，网上买，网上买的能有我买的新鲜吗？我今天买的这个虾呢，袋子里灌点水，撒点盐，到了家还活蹦乱跳的呢。这又冻了。
3: 你那捡的我能见人吗？
1: 就知道瞎花钱，该省的不省。
3: 等一阵吧。
4: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
5: 飞机没赶上啊，所以我现在往高铁站赶呢。
4: 能赶什么？演出都要开始了。
5: 我当然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会议它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演出我只能是尽量赶呀。
4: 那你大概还有多久？
0: 我来吧。秋秋。
4: 不是演出时间早都定好了，你知道球球一直在问你。
5: 我尽量
6: 赶好吗？我现在看最近的一班高铁，我到了那儿可能演出也……
4: 行了，我知道了，你好好赶路吧，注意安全。
6: 好。姐，你没事吧？那个师傅，麻烦你开快点，我们着急。
7: 好嘞，好嘞。
4: 妈妈有点赶不上了。
8: 妈妈说好她来的，妈妈骗人。
4: 没有，她没骗你，她就是临时有点事情，实在赶不上了。她不是故意的。这样吧，爸爸代表妈妈一起给你加油鼓掌，好不好？别生气了。别嘟嘴了，像一个
0: 球球。演出要开始了，我们去后场吧。
4: 去吧。
0: 小朋友们，我们去后场吧。走吧，
9: 走喽。
10: 哦，
11: 妈，
10: 承志啊。
11: 就您一个人在家？
10: 啊，对，就我一个人。嗨，这家里还有你呢，你不用特意去买。
11: 朋友给的。我在他炒股票，我挣了点钱，他不好意思了，送了我两袋米，我就给您拿一袋来。
10: 哦，嗨，那还真得谢谢你这个朋友。哎，不过呀，你说炒股，我还真得说你，
12: 毕竟炒股啊，你又不懂股市。
11: 啊，是。
12: 你和明伟那点工资哪够用啊？那不是得攒着？老了以后才有保障。
11: 明伟又跟您说什么了？我也没把钱全放在股市里呀。
12: 没有，他能跟我说什么？
10: 我就在想，你说当初你要不离开工厂，你现在还能有个退休金，也不至于整天想着什么炒股啊、赚钱呢，多累呀。
11: 没别的事儿，我先上去了。
10: 啊，没事，我这儿没事，上去。

0: 事儿的，歇一会儿，一会儿就做饭了。哎，
1: 干什么呀？
0: 泡脚。不，一弄得哪哪都是水，我进去。
1: 哎呦，等会儿擦一下不就行了吗？等会儿我来做饭啊，你别忙活了，你赶紧现在就去泡，水还热着呢。啊，慢点。给我吧，多泡会儿啊。嗯。

0: 喂。
1: 哎，爸。
0: 哎。
1: 我妈那膏药是忘带了，能寄过来吗？
0: 你在上海哪个药店给她买点不行啊？
2: 那个膏药是医院特制的，这买不着。
3: 那膏药放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啊。再说我也不会寄东西。哎，你找你二姨帮忙吧。
0: 我这忙着有事出去。挂了啊。
2: 明天把药寄过来。
4: 不用了，我泡了泡脚，没事了，好了。
2: 做点了吗？
4: 嗯，好。
2: 那我来做。
4: 你别动了，等你做饭都不知道几点才能吃上呢。大老远我买这些新鲜的菜，这虾你放在明天不好吃了，不新鲜了。去吧去吧，我的大小姐，歇着去。这个也好。

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冬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远牛肉真棒！
4: 浩远牛肉来了。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鱼蟹，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灯灯，
8: 红灯灯，
9: 我们在桂林路。
1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1: 黑虾，黑虾。
12: 黑虾，黑虾，哎呦妈
1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烤。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节。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娜娜真的不回来了，要不我们还是跟她留一点吧。她一个礼拜没有几天在家吃饭的，她不是在学校，就跟朋友出去玩了。这一点你可真要向娜娜学习。你一个人在外的，还是要多交些朋友啊。
1: 你一个人老总是闷在家里闷着，这样不好。我带来那些土特产，你拿到单位里头去给大家发一发。
0: 不用了吧，他们不一定喜欢吃。这个喜不喜欢吃，他也是从老家带来的，那跟超市里买的不一样，是有心意在里头。哎呦，你这孩子吧。 哎，说你少跟金，你自己又不爱听。来来来来，你一个人在外地是要多交些朋友的，当然了，不是什么朋友都交哈，交朋友还是有选择的。
1: 妈，你是不是觉得？
0: 我交的朋友你都不太能看得上，你之前都交些奇奇怪怪的朋友，我
1: 哪儿奇怪了？就你觉得奇怪？
0: 怎么是我觉得？初三那年都火烧眉毛了，你非要跟那个女孩玩，叫什么来着？
1: 她叫冯妍妍。
0: 我没觉得她奇怪，也没觉得她有什么问题，她只是说话有点不清楚。
1: 还没问题呢，
0: 要不是我当时制止。 你连重点高中都考不上呢，妈，我觉得成绩不能代表一切，他人很好。那也是因为你这都过来了。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吃海参，弄点汁儿。
2: 娜娜，怎么了？哎，慢一点，老婆。
3: 陶大哥，老婆，贼沉啊！哎呀，
4: 老婆，老婆，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婆孟婉清女士。啊，
3: 你好，你让先坐这儿。哎，老婆，你给我倒杯，喝杯水去，老婆。
4: 坐下。
3: 哎，
4: 你们亏了多少？
3: 陶大哥最近说是赚了一笔钱，给我们舞蹈社。
0: 找了个新场地练舞，
3: 还请我们吃大餐，大家一高兴就喝多了。
4: 应该的，谢谢
3: 应该的，
4: 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送他回来。哎，
5: 老涛，感谢，
3: 下次再喝。
4: 回见啊。
3: 别走，
4: 别走，
3: 要不客人给我弄走了。我的客人你就这么招待，不像话。
5: 你想干什么？
3: 我，
5: 你想干什么？ 你这么对待我，你这么对待我，这脱鞋。哎，还瞪眼，你看，哎，老婆，老婆，我头晕，喉咙还不舒服，你给我弄杯蜂蜜水哈，快点，老婆，嗯，
0: 陶大磊。 我给你的钱你就这么糟蹋了，啊？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还请他们吃吃喝喝，还租什么新的场地，你有没有良心？
5: 你凶什么？不要对我这么凶，老婆。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是有一个男人在默默的支持她，啊？哎，对不对？

0: 不对？啊，咱们拍拍胸脯啊，
1: 好好想一想。
0: 啊，我这么多年在你的背后，
1: 我是不是在默默的付出啊？
0: 我也很辛苦的，对吧？再说你那个钱啊，你给
2: 我。喂，大姐，
3: 我再给你回去打电话吧。嗯，你倒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那能出事儿了？
4: 吃饭呢，他进来二话不说就冲着那沙袋踢啊踢啊踢，到现在这都踢半个多小时了。
3: 那他如果真有事儿，
2: 他踢完沙袋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4: 啊，我说的什么你听明白了吗？你不能什么都由着孩子，你这人怎么那么心大呀？
2: 姐，我
0: 娜娜怎么了？啊？

0: 今天这事儿挺大，没事儿，我就想躺会儿。
1: 你别在这儿躺，起来行吗？你别在地上躺着呀。
0: 没事儿。

爱你习惯一下，他平时发泄就这样，挺正常的。但今天确实有点不正常。

0: 二姨打电话了，这是真没事儿。
1: 看来他还真是什么都跟他妈说。我一直以为你二姨是在我面前显摆呢。
0: 娜娜和二姨就像朋友一样，什么都说。
1: 你很羡慕吧？我跟你说，妈就是妈，为了孩子，妈能豁出命去。
0: 也不一定非要豁出命吧，我是挺羡慕的。
2: 张小燕要结婚了，我以为他回国是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我就有机会了。谁知道他
3: 现在知道总比以后知道好。娜娜害怕。
4: 没有人嫁吗？一大把人等着呢。啊，
2: 不是。我觉得我的心都要碎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呀？
4: 你要是傻，这世界上没有聪明人了。
3: 你这倔脾气真的太像我了。
2: 那你要是我的话，你怎么做？
3: 你还能怎么办？
4: 你已经喜欢他这么多年了，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对不对？
3: 你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个事儿做个了结，你千万别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里去哭哈。
2: 我没哭啊，我没哭。你说的对，张小妍她配不上我呢。
4: 这才是我的娜娜。啊，你早点睡，明天起来太阳照常升起，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2: 妈，我想你了。
4: 要不然五一你回来，妈妈带你散散心，好吗？
5: 来，让我回去。
4: 你干什么？
5: 我跟女儿说两句。

0: 给我。娜娜，老爸，老爸今天呢、啊、跟朋友在一块儿啊，喝了几杯，高兴啊。
1: 我女儿是博士，他们都知道。
0: 哎呀，娜娜，老爸呢有些事啊要提醒你一下。
1: 你呢喜欢读书，
0: 爸不拦着你，可是咱偶尔能不能也考虑
1: 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啊。
2: 爸，我还是等你清醒的时候再跟你说吧，我先挂了啊。
1: 那你别挂，不许挂了爸。就
0: 爸爸是关心你，你看哈、啊、你读博士三年，读完博士兴许还要读博士后，到时候你多大了，到那个时候你生孩子都费劲，对不对？
3: 拿过来。你别胡说八道，给我。
0: 我跟女儿说两句。你行，哎，不理你妈妈的。你奶奶说的对呀、啊、
1: 这个女孩子呢最重要的事
0: 就是结婚生孩子啊。爸爸就是不想你太累太辛苦了。你说你找
1: 个好的老公，嫁了他，有个好的依靠，不是挺好的吗？
2: 爸，我要靠自己，我不要靠任何人。
1: 哎呀，你书读的再多，事业再好，有什么用？
0: 你奶奶说了，你女孩子你大了嫁不出去，那就成了赔钱货了。
3: 你爸喝多了，别理他。

0: 你干什么？
1: 我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不许对着我女儿胡说八道，否则别想从我这儿再拿一分钱。
0: 我胡说什么了？我那不是对她好啊，我让她找个好人嫁了，不对吗？难道让她像你们家那些女人一样啊？你妈，你姐姐，你妹妹，像她们一样？
2: 你想让你的女儿现在就休学去嫁人是吗？让她嫁给像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没有资格干涉她任何事情。还有他自己的生活。
0: 你去哪儿啊？去，走得越远越好。谁是窝囊废啊？我怎么窝囊了？女儿能读博士，那就是遗传了我。我的智商、才华，
3: 没良心！哎，这说走就走了。

0: 确实买的是往返机票，我也没有想到会拖得那么久，赶不上飞机，只能坐高铁回来。
1: 今天是球球第一次演出，他在台上一直在找你。我以为咱们离婚以后，你的这种只顾工作不顾家的习惯能改一改，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
0: 别责怪我了，我这一天也不容易。
1: 我记得当初咱们讨论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0: 你说你会尽全力的陪伴他，照顾他，可现在呢？
1: 现在呢？现在怎么了？我现在也在尽全力当一个好的母亲，可是我的事业刚刚起步，你就不能对我多一点理解吗？
0: 在球球的成长路上，有很多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根本无法弥补，你心里也很难受，对不对？我知道你可能比他还难受，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尽职尽责地做一个母亲，不然你
1: 怎么样？我不配当妈。

0: 在家呀？回来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1: 你不是去接了吗？
0: 你3点钟学校不就没课了吗？球球在幼儿园等到5点半，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1: 我天天去接他，你就接了这么一次，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0: 是我没资格说你，你天天接，我这下午一堆会呢，我这会都没开完我就得接他，你这不没事吗？
1: 就你有事儿，就你忙，你怎么知道我没事儿？今天评职称的结果下了，我又没评上，3年了，跟我同时期进去的同事都已经是副教授了。
0: 我又不是你们学校领导，评不上职称怪我呀？再说你评不上职称，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呀，就不去接孩子呀？你有什么资格当爸呀？
1: 我有什么资格当爸？你有什么资格当妈？你给他做过几次饭？你哄睡过几次？刷牙、洗脸、念睡前故事？
0: 确实这些做的我都不如你，但是你也体谅体谅我，我这不刚创业吗？我这连中午饭都没吃。
1: 行，我体谅你。你的工作最重要，我球球不重要，这个家也不重要。
0: 这个家怎么不重要了呀？我这样辛辛苦苦的创业，不就是为了这个家生活的更好吗？就是你这点工资够干嘛的呀？
1: 梦雅，你别太过分了。你可以看不上我做的工作，但是至少你看在我支持你创业的份上，你体谅体谅我。
0: 你记得以前我跟你说过吗？你是当老师的，我是搞教育的，你可以辞职嘛，然后我们一块儿创业。
1: 梦雅，你听懂我说什么了吗？你是你，我是我，你愿意去做你赚钱的事业，可以，你去。但是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喜欢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你什么时候只知道用钱来衡量一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肤浅？
0: 秋夏，你看着我，我们在上海租这个地段的房子，钱不重要吗？每个月水电费有多少你知道吗？球球上这么好的幼儿园，他吃的穿的用的，哪一个不是我用钱赚来的？
1: 我知道，咱们当初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不。
2: 爸爸，老师叫我们画感谢的人，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0: 心里只有你爸是吧？就没有我这个当妈的？谁疼了一天夜把你生下来的呀？
1: 梦雅，你干嘛？
0: 你穿的吃的是谁给你赚的？你住的房子是谁给你赚来的？
1: 你认出孩子了吗？
0: 你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1: 配当妈。

0: 喂，
1: 你还好吗？怎么听着声音有点累啊？
0: 是有点累，不过没事儿。你说，
1: 我听说了，你最后还是决定不要投资了，是吗？
2: 是。这两年乐学好不容易做出点口碑，
0: 我不想盲目扩张，砸了自己的招牌。
1: 但是你如果错过这次投资，那乐学的发展会慢很多。
0: 我还是坚持做什么都不要忘记初心，确实有点可惜，但是我不后悔。
2: 既然决定了，
0: 你就不要再劝我了。
1: 好，那我就不劝你了。今天晚上要不要我过来陪你？
0: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最近来找我。
1: 哎，一姐来的正好，今天下午跟我去趟小红梅吧，跟冯团长介绍一下咱们剧院的前期宣传计划。
0: 今天下午就去啊？
1: 紧张什么呀？你不是早就开始做企划书了吗？正常发挥就行，我对你有信心。
0: 嗯，那我赶紧去准备。哎，
1: 不用那么麻烦，来来来，坐，你先坐。啊、哦，你呀、啊，现在啊，
2: 就把我当成冯团长，对着我亲自演示一遍。哎呦，
3: 这某新宠啊，又被领导召见了。哎，看见了没？这门都关了。
4: 小红梅剧团在手，李一锦自然是咸鱼翻身。哎
3: 呀，这小红梅就是个幌子呀。办公室谈工作，谁大白天的把门关得这么牢啊？有必要吗？我跟你讲，就他们两个没有猫腻，我这个名字倒过来写。你想一想，这李一锦啊，快30岁了，没有男朋友，碰上这个崔经理嘛，还不拼命往上靠啊？哟，现在不得了了，抱上大腿了，一天3次催我要灯光道具部门的方案呢。哎呀，真是烦死了！我就看不到他那个得意的样。
4: 还能怎么办？做好自己的事儿吧。
0: 扩张还有舞台视频，大概就最后这些部分。
1: 这个地方还是要改一下，要突出咱们剧院的优势啊。
0: 哦，好，我记一下。
1: 对，还有这个地方也得调整啊。一姐，你今天喷香水了吗？嗯，
0: 崔经理，我拿出去，我马上。
1: 我闻到一股特别好的味道，不是你身上的香水味吗？
0: 崔经理，我妈妈打电话，我得赶紧接一下。

0: 妈，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早上让你拿的东西你忘了，
0: 我明天再拿也行啊。
1: 就你那个脑子，什么时候能指望着上你啊？还不如你姥姥呢。
0: 哎，现在上班时间啊。
1: 我看看怎么了，来都来了。
0: 干什么呀？人工作呢。
1: 看看你工作的环境。你座位在哪？
0: 那边。
1: 你们好啊，打扰了啊。
0: 这是钱姐，这是梁曼，这是我妈。
1: 这是我家里带来的这点土特产，早上让李锦带来，结果她上班忙忘记了，快给大家分一下。哦，
0: 妈，钱姐。
2: 哎呦，这个糕点，谢谢哈，这总归是甜的，我牙疼，吃不了。
0: 我生酮饮食。
1: 生酮饮食啊？我知道，其实那个不好啊，尤其是对女孩子，对身体不好的，该吃什么吃什么就是最好的。来，带回家给家里人尝尝。这个尝尝嘛，尝尝。来。我们一锦呐，年纪小，有些事情可是做得不周到，但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做出过越格的事情啊，有些事可能是误会，不过不要紧，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当面说，不要背后议论，好不好？
2: 啊，不是，哎呦，阿姨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大家都是同事，和和气气的，不会有什么误会的。
1: 那刚才不是误会，在卫生间是故意说坏话是吧？
2: 我今天一上午都没有去过卫生间，这个梁曼可以坐上哈。
0: 妈，我们先走吧。
2: 哎呀，不要着急啊，阿姨，我们那个新领导办公室就在前边，我觉得这个糕点呀也该给他送几盒，是不是？
1: 领导跟你们一样，一人一份。走了。

0: 那个崔经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成家没成家？
1: 妈，你是听到什么话了吗？
0: 总之啊，结了婚的是坚决不能碰，没结婚的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有些人就喜欢背后说人闲话。
1: 我知道了，以后我会注意的。
0: 去上班去吧。
1: 我送送你。
0: 不用了。哎，老三，你不是在忙吗？不用管我呀。不用了，出去吃饭浪费钱，我去找你去啊！你等着啊。你小姨那儿从这儿坐公交车怎么走啊？
1: 坐什么公交？给你叫车。
0: 我坐公交就行了。
2: 我给你花。
3: 反正我们现在呢，就是处在乐学扩展业务最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的就是最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今天会先开到这儿啊！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就在群里给我留言。
2: 姐，这我终于把你盼来了，来快进。这是给球球买的呀？你买这么多呀？
4: 孩子嘛，吃。
2: 我给你拿鞋啊。哦，来，看看鞋。说说你啊，来上海这么久都不来找我，我以为一锦那个介绍对象的事生我气了呢。
0: 早忘了，不来找你是怕影响你工作，麻烦你。
2: 你就愿意麻烦二姐是不是？我看你们俩麻烦的挺开心的，就不来找我。
0: 我跟他也吵也闹啊，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2: 哼，不信。姐，喝口水。嗯，那是我们的卧室，那是球球的。
0: 我不打扰你工作吧？你一会儿还去接球球吗？
2: 不用，今儿下午秋夏去接，说今天要带他去游乐场玩呢。
0: 哎呦，秋夏下了班还帮你带孩子？哎，
2: 这是应该的嘛，他毕竟是球球的爸爸。来，姐坐。
0: 你就知足吧啊，毕竟也是个大学教授，下了班帮你带孩子，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呢。你眼神也真是好，我们家李锦要是有你这三分之一的眼神，我就不操心了。
2: 哎，姐，你就知足吧，你就应该向二姐学学，把心放开了，你就让一锦自由自在的去生活去，别管那么多事儿。哎
0: 呦，老二那个心大的那么大，我可学不了。哎，李一锦呢也变不成大呢。我当初拼了老命把他生下来，现在他成了我的唯一了。

0: 哎呀，你看我光给你倒水了，我们切水果去啊。
1: 哎呀，不那么忙啊。喂，
2: 我新买那身内衣裤你给我放哪儿了？
1: 就在衣柜里啊。
3: 我说的是那身红的，你给我塞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着。
2: 我说这些日子怎么股票老赔钱呢？
3: 穿红的忘我。
1: 你股票亏钱关我什么事情啊？
3: 少废话，
2: 以后我的东西你别碰啊，
3: 触霉头。
4: 我那是帮你收拾收拾，
1: 就在那个带锁的抽屉的下面一个抽屉里。哎哎，我想问你啊，你这两天去下楼看我妈了吗？
3: 没去。

0: 的资料。
1: 好，宣传部分没
2: 问题。冯团长，这位就是崔经理。
3: 哎呀，冯团长，终于见上面了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总经理，我叫崔宝辉啊，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你好，你好，崔总。
3: 你好，
0: 我是冯妍妍。
3: 你好，你好。
0: 我还以为这次只有李一锦一个人来呢。
4: 你叫冯妍妍？
0: 嗯，
4: 是语言的妍吗？你是哪里人啊？
0: 我很早就出国了，也算是在国外长大的。之后呢，也就一直在国外的剧团工作。怎么了？你认识跟我同名的人？
4: 我应该是认错人了，不好意思啊，冯团长。
0: 没事，那我们言归正传。
3: 请。
0: 我们选择跟你们剧院合作，主要是看中了你们对我们公益演出的支持，所以我想先听听看你们的宣传计划以及剧场安排。如果合作愉快，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固定的合作伙伴。哎呀，
3: 那太好了。冯团长，我跟您说，我们剧院有着一流的场地，但是缺少的呢，就是像小红梅这样的啊，有着原创作品，有着巨大观众号召力的优秀剧团。哎，一锦，
0: 哎，
3: 你快跟冯团长先介绍一下。
4: 乳头放在这个 U 盘里怎么？
3: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啊？
4: 这 U 盘是空的。
3: 冯团长，那个稍等啊。
0: 没关系，既然这次没有准备好，我们可以再约下次。啊，
4: 冯团长，等一下，

0: 阿姐，吃点水果。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1: 一年多，快两年了吧。
0: 你们两个离婚了，秋霞还陪你回去过年呢。
1: 我们当时说好了，就是妈身体不太好了，她陪我演戏。我下次回去就跟妈说这事儿。
0: 哎呦，你别跟妈说吧。她这辈子最期盼的就是我们三个家庭幸福。你跟她说你离婚了，她该怎么想啊？
1: 没准妈呀，比咱们谁想得开，想得明白。
0: 你一个人离婚，带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
1: 就这么生活呀。你看我白天在外边打拼，回了家我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那球球呢？生活在大

0: 亲家庭里头，他的心理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1: 不会，真的，我们离婚的时候说好了，共同抚养孩子，所以球球在我这儿几天，在他爸那儿几天，他也习惯了，我们给他的爱一点都不比以前少。
0: 那孩子懂什么呀？还不是你怎么说就怎么做。
1: 真不是姐，我跟秋雅离婚这事儿认真的跟球球商量过。
0: 你们还跟他谈这个事儿呢？嗯，
1: 我们在球球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他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他有权利知道这个家庭发生的变化。姐，你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吗？
0: 我有什么换的？我挺好的，我就希望李一锦好好的，他好了，我就好了，我也不用那么操心，就踏实了。
1: 我就希望你好。你说那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看看他们活得多滋润，去跳舞，去旅游，去购物。你的退休金也不少，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着想呢？
0: 我的退休金都在李承志那儿呢。
1: 你就一点都没给自己留吗？
0: 我也没有什么要用的地方啊。妈那儿买菜的钱你们都分担了，李一锦上班他自己也能挣钱了，我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
1: 得给自己留一点，不为了你也为了一锦。
2: 冯团长，这就是我们剧院对小红梅系列演出做的详细企划，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问。
3: 你一直都是把所有的文件做多次的备份吗？哦，
4: 我们小李做事一向很细心的。
2: 关于舞台布置还有道具配合这个部分，我和我们的部门同事其实做了一些改进，我可以跟您口头汇报，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剧院的诚意。
4: 是是是，
3: 倒是没变。
2: 什么没变？
3: 我的意思是说，当初你打动我的靠的就是这份细心整理文件的本事，我对你们剧院的安排非常满意。
4: 好，谢谢。
3: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后续有什么事情可以再联系。 好，
4: 那今天谢谢了冯团长。
3: 帮我送一下。
5: 行，
3: 那我先走了，
4: 回见。哎呀，行，那我们这些资料啊就留在您这儿了啊。
3: 行，
4: 回头你们有什么后续问题直接跟小李联系就好。
3: 可以，
4: 我们就先撤了。
3: 好，谢谢啊。
5: 这边请。
4: 好，小子，一会儿咱们直接过去。
6: 哎，张小燕，我有事问你。嗯，
7: 有什么话晚上再说，晚上不然聚餐吧。今天张小燕有一个天大的喜事要公布。
8: 晚上你会去吧？
7: 好了，要迟到了，黄教授该发脾气了，快走快走。
6: 还生气了。

0: 怎么了？啥事儿啊？等会儿，等会儿啊！你说吧，怎么了？不会是娜娜又怎么了吧？
1: 你们家娜娜，天天给你
2: 打电话，什么都跟你说，你急什么？
1: 我没着急，你知道那天陶大
0: 雷又喝多了，那对着娜娜一顿胡说八道，
1: 我就担心他不高兴是因为这个。
2: 陶大雷能管得上你们家娜娜呀？
1: 放心，一大早他活蹦乱跳的就去学校了。我要跟你说的是老三，
2: 他离婚了。
0: 什么？
1: 快两年了呢。
0: 离婚了还快两年了，他等于是瞒着我们啊。哎呦，这老三，哎姐，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被宠坏了？
1: 想干嘛就干嘛，这离婚离得这么
0: 痛快，他想过孩子没有？球球才多小啊，多可怜呀。
2: 说球球也早知道了。
0: 那不管球球知不知道，这事儿他就是自私。一个孩子从小在家里单亲家庭长大，他肯定身心不健康的。
1: 他得多伤心啊。
0: 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跟你讲，我
3: 婉清啊。
0: 哎，
1: 干嘛呢？干嘛叫我呢？
0: 啊，你晚点再说吧。
2: 嗯。
4: 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吉林，
2: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3: 你想离婚吗？
4: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5: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6: 我为我自己活。
7: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8: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9: 我就要当这一家人

0: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1: 还行。
0: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
1: 我长这样啊？
2: 你可不就长那样？
1: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
3: 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4: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锁定吉林卫视和我们共度周末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敏慧。这一晃啊，就到了风吹麦浪的秋季哈。放眼望去，天高地远，沃野千里，粮食成熟，瓜果飘香，处处啊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4: 那是自然。要说咱吉林的秋天啊，可真是太美了。长白山风神俊秀，天池水啊婉约明媚。如果想自驾游呢，还有一条令人神往的 G331公路，一侧的群山连绵，峰峦叠嶂；一侧是滚滚江流，奔腾不息。从吉安市浑江口大桥开始，千里国道 G331串联起的吉林216个边境村，好像一串明珠一样，根本是不够看呀。
5: 那在这途中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呀是吉安特色火盆美食，里面有牛肉、牛肚、牛蹄筋、豆腐、米肠等多种食材哈，配以麻酱、芝麻、香菜、蚝油、陈醋等酱料。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4: 这么说起来啊，这 G331公路沿途的特色美食可老多了，比如说这延吉大冷面、白山的蓝莓、长白山野生蘑菇等等。这整个行程啊，都充满了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的深度体验，特别适合喜欢探险和文化的旅行者。
5: 所以说啊，大美吉林呢，真的是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大家一定要抽时间来吉林看一看、走一走，亲身感受一下咱们吉林秋天独有的魅力。好了，说完了好风景和好味道，咱们再来说好节目哈，老好玩了。
3: 别耷拉个眼皮，这出来一趟你能不能乐呵的？大家你看都给你鼓掌了，你笑一个。嘿，你那是笑吗？你那叫呲牙。哎呀哎呀哎呀，来这样，来哥你喜庆点，跟我学，来双手抱拳。哎对，来点头呲牙，来笑。哎哎哎哎，来哎这边这边来。哎哎哎哎，你看这多好啊。啊，你不就是相亲失败了吗？受了点打击就抑郁了，你至于吗？
6: 失败一次也就那么地了，半年失败30多次你能受了啊？
3: 哎呀，反正也是，咱不提这些不愉快的啊，咱想想以前你小时候，那个时候你多阳光啊。哎呀，那个笑脸你忘记没？所有的小朋友啊都爱跟你玩，但那个时候我内向啊，我像个小姑娘似的，没人愿搭理我。哥就你带我玩啊，还给我买吃的，你记得不？
6: 你别误会了，那时候啊我真认为你是个小姑娘才跟你玩的，谁知道你玩着玩着你长胡子了呀。
3: 上一个去。哥呀，今天这个忙啊我必须得帮你啊，相亲对象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就到，你自信起来知道不？你的条件我跟人一说，人家老满意了，衣服准备好了，把衣服换上，你精神的好不好？哥
6: 你花那钱干啥呀？
3: 这衣服呀，他不是我花钱买的，这衣服呢是我前女友买的。而且呢，今天就这个主意也是我前女友出的，相亲这个对象也是我前女友给介绍的。
6: 那你前女友这么好，你咋不跟人处了呢？
3: 是我这仨前女友吧都不处，是我的问题。
6: 你是来调整我心态的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啊，你是跟我显摆你前女友多呢呗？
3: 哎呀，哥呀！你看你别生气，你保持好情绪啊，你跟我咋比呀、啊、你配吗？不是哥呀，哎呀哥别生气的，我有道理，把衣服换一下。
6: 不
3: 哎呀快去吧哥啊，你自信起来啊，哥注点意啊，别掉坑里啊。哎哥
1: 来了
7: 哥，
3: 哎呀都准备好了吧？
7: 准备好了。
3: 台词看了吧？
7: 看了。
3: 好，一会儿啊，你们两个就装路过，一看见我哥呀，你就给我夸他，丧良心的给我夸他，给他自信，明白没？
7: 明白。
3: 哎，不对呀、啊，跟我哥相亲的演员呢？
1: 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就跟你哥相亲那女演员吧，人家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非常专业，拿你哥照片看了3天，人家把毕业证书都撕了。
3: 不是撕那玩意儿干啥呀？
1: 他说看照片都笑场了，学艺不精，回去复读了。
3: 这现在咋办呢？这样，这我哥怎么？
2: 没事哥，我呢有办法。我把你哥的照片啊发到了网上，有一个女孩自告奋勇的，并且比上一个更好看。
3: 上那个还好看？
2: 对，
3: 人呢？快出来呀！
2: 姐，这儿呢。

0: 好看吗？
1: 那个，哎，美女啊，你有没有时间，咱俩喝一杯咖啡的？
2: 不是，哥，啊，这个是给你哥介绍的。哎呀哎呀，
1: 哎呀，我忘了，哎，我忘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3: 你哥的资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剧本我也背了，但说句老实话哈。本子写的挺烂的，
1: 那本烂的话咱不演了，找个地方喝咖啡，咱俩研究研究咱俩的剧本呗。
2: 不是哥，哎呀，干啥呀哥呀，
1: 我刚才我又掉进去了，哎呀，不能看的太美了。那个你好，你演技怎么样啊？
3: 你放心哈，剧本虽然烂，但是我会用演员高度的信念感演好这出戏的，没问题，
1: 绝对是好演员。那咱们准备吧，来，你俩快找个地方猫起来啊！
0: 咱俩藏那边了。
1: 行行行，猫起来，猫起来，坐起来。来，姐，啊，坐这儿，坐这儿啊。
3: 好，
1: 我去喊我哥啊。哥呀，好没呢？哎呀，哥呀，帅呀！其实啊，穿啥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女的肯定是相不中你了。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哥，是你穿啥不重要了，主要是气质、信心，哎呀，好不好？哥。
4: 再见。
1: 怎么了？怎么的了？
4: 你看人家三维，上次我相那个背影这么宽，回头都把我拒绝了。这个咱们就别自取其辱了。
1: 回来哥，那你人来都来了，咱最起码你跟他见个面呗，行不？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是，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再见。
1: 又咋了哥呀？
4: 完了，你看他长得那么漂亮还跟我眨了个眼儿，我受不了啊。
1: 哎，你回来吧哥，你长得好看你怕他干嘛呀？咱这你过去你跟他问个好行不？来，先突破一下啊哥啊，突破一下自信啊，来来来来来来。
3: 你好。
4: 你好，再见。哎呀，
1: 你干嘛呀？你老再见，你要跑哪呀你啊哥呀？
4: 弟弟，你没听见他说话吗？
1: 说啥了？
4: 他说，哎呀妈呀，你长成这样啊，咱俩这次相亲都多余啊，你为啥要来呀？
1: 等会儿哥，你幻听了吧？人刚才就说俩字你好，
4: 他没说别的啊？
1: 什么都没说。
4: 哎呀，那是不是我过去听这话听太多了，
1: 有阴影了？
4: 对对对对，
1: 你这样来，你过去跟他聊一会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他不说，你说，你说。
1: 那我能问你几个基本的问题吗？你有房吗？
0: 没有。
1: 你有车吗？
0: 没有。
1: 你有存款吗？嗯。那你有啥？
0: 我就有脸出来。
2: 你说啥呢呀？啊？你咋这样呢，哥呀？
0: 我没自信呢。
2: 来这样来，嗯，为了让你自信啊，你问他有啥，行不行？你盖他一头，他也不一定啥都有啊。
0: 对呀、
2: 啊，你问他来，
0: 对，
2: 给我狠狠的问啊。
0: 对对，
2: 来，问，
0: 你有房吗？
1: 有。
0: 你有车吗？
1: 有。
0: 你有存款吗？
1: 当然有了。
0: 你既然什么都有，还长成这个模样跟我相亲，你是不是有病？
2: 你可气死我了你啊。这样啊，你听我的哥啊，来，你先挺胸来，找回自信啊。这回呢，咱不问他有啥了，嗯，你问他没有啥，嗯，你把你的气质压他一头，
0: 好，
2: 来问他没啥，
0: 去，你是不是没孩子？
2: 你回来吧，来来来来，我看你好像脑子有毛病，就你这样的，你不属于烂泥扶不上墙吗？我这么教你，你都整不明白呀？啊，哥呀，你能不能行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呢，为了你自信。我花钱了，你懂不懂？
0: 花钱干啥了？
2: 这是我找的演员，就是为了你找回自信，陪你演那么一出。你看你那个样，这么完蛋呗？
0: 你玩我呢？
2: 玩你怎么的？我就玩你了，
0: 那就多玩一会儿吧。可是你找的演员呢？来陪我演戏来了。
2: 对，
0: 那我还担心啥呀？霸道总裁回来了。哎。
2: 哥呀，你保持住这个状态啊，就这么回事儿。这是演员，我花钱雇的，你想怎么演怎么演，你大方的，行不行？
0: 甜宠了我这回。
2: 对，找回自信啊，自信的哥啊，一定要自信。
0: 放心吧。
2: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回来。
0: 我刚才出来第一遍太 low 了，给我放个曲儿，我也重出来一遍。

0: 好。
1: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0: 还行。
1: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哎呀，挺白的，脸上没少抹东西吧？眼睛也挺大的，戴个美瞳吧？
2: 这怎么还要上个扣眼珠子呢？你这干嘛？你这么像个大流氓呢？怎么事呢？啊？人是演员，你能不能稍微的给人一点尊重？
1: 我以为演戏嘛，大家
2: 你不能瞎演。
1: 好好好，我控制，
2: 控制点，控制点。
1: 那既然这样的话，也好办。嗯，那我就设定个剧情，因为我从来没体验过，像你这么样一个漂亮的女神追逐我，但我就是不同意，你死乞白咧的来追逐我，也让我体验一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吗？
0: 好，
1: 能做到吗？嗯，好，那一会儿我喊 action， 剩下的台词你自己想。 action。
0: 爸，没有你我怎么活啊？
1: 有别人你可以一样活。
0: 爸，你的世界没有我了，你可怎么办啊？
1: 没有你也可以有别人呢。
0: 你别离开我，你离开我，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1: 多了我也亮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也不白。好了，到这儿我非常开心啊！接下来我甩掉你，你就不停地撵我，追逐我啊！来追我，哎，走开！来追我，来呀！哎，走开！你撵我，走开！走开！
2: 哥呀，
1: 你撵我，
2: 哥！哎呀！
1: 跑这么快呀，堵我前面来了，快拥抱我，给你机会，拥抱我，快走开。
0: 哥，别离开我。哎呀，
1: 讨厌死了。哎呀，
2: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太讨厌了，
1: 行了行了，
2: 来来来，撒开撒开撒开啊。哎呀，这么演不行，哥，你这演的是

0: 什么这么帅？帅是一种错，你岂不是一错再错？呸！哎，
1: 等会儿，来来来，别让大爷起来。哎，哥，他行，他行，
2: 我一看他就行。
1: 老妹子，你夸。
3: 啊，夕阳很美。
2: 你看，多走心，他走心，
1: 走心。
3: 但我却挪不开看你的眼睛。当我望向你的那一刻。
1: 来，等会儿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约啥呀？你俩怎么老加词儿呢？你后面你那个是什么？呸呸的，干嘛呀？哎呀，
4: 不是哥，你说干啥？就这样的，你说让咱俩咋夸？昧着良心夸，夸不出来呀。
3: 硬夸，
1: 你俩是不是演员呢？我是不是花钱
4: 了？不是，我跟你讲，就咱俩
1: 花两句，
4: 花多钱多钱
3: 吧。你们不想夸，我还能夸。
4: 不是咱这个行业现在这么卷吗？
1: 你看看人家。
3: 我小时候吧，长得挺不好看的，满脸的麻子，还特别胖。那时候我挺自卑的，然后我不愿意跟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说话。但我们班有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总是故意逗我笑，总是找我说话。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这世界上每一个女孩都是一朵美丽的花，你呀，是最有内容的向日葵，只要你面向太阳，就能美丽绽放。送你一个礼物，
2: 送你一个礼物，
3: 拿
2: 大麻团子，
3: 小煤球，
2: 大麻团子，
3: 是我、啊，
2: 怎么会是你呢？
1: 等会儿，等会儿，我看看啊！哎呀，你看人，这是好演员，演技在线不说，你看人家准备的道具，看到没 ？P 的图，你看，哎。
2: 我们就是真的同学，嗯，不是演的。我跟你讲过他的故事啊，大麻团子，
1: 麻团姐。
3: 我一直有追随你的消息，你需要我我就来了。小时候是你带我走出阴霾的，现在我也应该帮你的。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只要你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一定会用爱来回报你的。
2: 我今天感受到了你们所有人的良苦用心，谢谢你们。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地帮助我想帮助的人，但是我今天变成了那个被帮助的人，让你们大伙为我费心了。相信我，我已经走出了心里的阴霾。我也知道，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我一句话：人生没有固定的剧本，就看你想饰演什么样的角色。生活可能过于平淡，但追求不凡也可能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只要心中充满阳光，脸上露出微笑，未来就在前方。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对吗？
3: 好，小煤球，你说得太好了。
2: 还有，我看明白了，今天是戏中戏，嗯，其实这场戏呢，并不是你安排的，是大麻团子安排的。嗯，他就想跟我表达三个字儿，他爱我，对吗？
3: 不是，小煤球，就是你以前帮过我，我当然应该帮你，就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
2: 没有其他的意思不怕呀。啊，你不没结婚呢吗？啊，我有其他的意思啊。不是，先让我自信爆棚啊。我可以大胆的追你啊。
3: 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小煤球，我先走了啊。
2: 大麻团子，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转眼间啊，就到了九月份了，这不冷不热的天儿啊，可真是太好了。
6: 确实啊，咱们吉林省的气候呢，主打一个四季分明，秋天啊就有秋天的样子。你看，无论是金灿灿的白桦，还是红彤彤的枫林，亦或是四季常青的松柏，都交叠呼应啊，在唯美的秋季晕染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啊。
5: 你这么一说哈，有个地方咱不得不提了，那就是吉林省蛟河红叶谷。说起来，这个是咱们中国的十大秋。

0: 特色之一。每年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这里的红叶漫山遍野，层林尽染，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和玩啊。
1: 你可以去徒步、垂钓，和家人好友一起进行野餐、露营等多种活动，别提有多惬意了哈。那夏天的时候呢，我都去好几趟了，没玩够，我计划计划还得再去看红叶啊。
0: 那想去江河红叶谷的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没准能偶遇到我搭档米慧呢。哎，
1: 是啊，我经常在各地出差哈。说不定就和电视机前的大家伙碰上了呢。
2: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3: 行啊，
2: 行
3: 啊，谢谢。
4: 来来，在这等我，亲爱的，来，坐咱歇会儿。哎，亲爱的啊，凉，来垫上。
2: 你看看人家啊，
4: 来，亲爱的，喝点水。
5: 好。
2: 大爷，哎，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4: 50年了。哎呀，
2: 50年了，
5: 是。
2: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4: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2: 那个，睿智。
5: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4: 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2: 哎，大爷，
4: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2: 6车厢。
4: 哎，得嘞。哎，亲爱的，6车厢。
5: 那咱是几号座啊？
4: 我再去问问。哎，警察同志，哎，大爷，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2: 3D 和3F。
4: 得嘞，哎，亲爱的，3D 和3F。
5: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4: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2: 大爷，您就甭问了，你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4: 哎，得嘞，哎，哎。哎，警察同志啊，
5: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2: 哎，大妈，
5: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儿就行。
2: 得了，大妈。哎，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4: 啊，对呀，秋香，
2: 赶紧的，
4: 秋香啊，秋香啊，来，你帮我拿着。
5: 站住！站住！抢包啊！啊，
3: 抢包！
5: 什么？
2: 兄弟，把他给我拦住！
6: 不是，警察同志，
2: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5: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啊？
6: 不是，怎么回事？
2: 对呀，
7: 对。
2: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5: 他就没良心，他。
2: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5: 好。
2: 身份证。
5: 这儿呢。
2: 您车票
5: 这儿呢，
2: 你衣服呢
5: 这儿呢，
2: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6: 我们俩是两口子啊！
3: 嗨，你抢人包，你还给占人便宜？
6: 我占谁便宜？
5: 他就是我老公。
6: 你干啥？
3: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6: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5: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6: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2: 有点搭了。
5: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6: 用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5: 查就查。
6: 我能让你查着？哎呀，
2: 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3: 坏了，
2: 爷俩。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3: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2: 你甭客气。
3: 您怎么那么欠呢？
2: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3: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儿手里了、啊。
2: 那有什么问题吗？
3: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2: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3: 没有
2: 你怕啥？
3: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2: 挺好的呀。
3: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2: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3: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儿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2: 哎呀，那你可真对不起了。

0: 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1: 我是，哎，电话
0: 谁呀？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你接啊？
1: 您的电话
0: 我怎么接呀？
1: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0: 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1: 他没。
0: 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3件事儿。
1: 第一件，
0: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1: 听见了吗？
0: 他你爸妈？
1: 我还说人家？
0: 对呀，
1: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0: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1: 应该的啊。第三件呢？
0: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1: 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我攒了十年呀！我
0: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2: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3: 这女的谁呀？
2: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3: 我长这样啊？
2: 你可不就长那样？
3: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2: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3: 回来，哎
0: 哎，我说你，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3: 别给人添麻烦了。
0: 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3: 快点坐着吧。
0: 哎，大家来准备。哎，等等啊，
4: 赵美妍的。
0: 好，来，准备，一、二、三。三，
5: 好嘞！谢谢。
0: 哎呀，你看怎么样？
4: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5: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0: 秋香啊，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4: 我说睿智啊，
0: 睿智，
4: 你看这个
5: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0: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4: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5: 什么头一回呀？啊，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哦，
4: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5: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4: 那我在那干啥呢？
5: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0: 哎呀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4: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5: 哎呀，警察同志。哎
0: 大妈。
5: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0: 是
5: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我又不能说破，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0: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5: 你说你烦不烦呀？
2: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0: 我说你俩，
2: 我们俩结婚3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我跟他回去了。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0: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2: 他妹妹是只泰迪。
0: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3: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啊，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3天，你睡了2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2: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也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0: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2: 你听听，

0: 那你过年回谁家？
1: 我媳妇家。哎，
0: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1: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0: 什么什么挺住？
1: 加油！
0: 加。
2: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离婚。
1: 加油！
0: 开玩笑呢，开玩笑。
3: 离就离，你像谁呀你？哎，
0: 别管了，
2: 离婚是吧？
0: 你别拉我，
4: 没，
0: 你别拉我，别拉，
4: 听你们俩，
0: 干嘛呢？这是，咋还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3: 就是啊，
0: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4: 我忘了。
0: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1: 不敢吗？
0: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5: 喂，妈。
6: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5: 在车站呢。
6: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5: 好嘞，妈。
7: 咱妈又说什么呀？
5: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7: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5: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吧。哎，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这个啊，六车厢。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警察同志，
1: 拜年了，
3: 拜年了，
1: 新过年好，
3: 春节好，
2: 春节好，
4: 再见。
2: 赶紧上车，
4: 谢谢啊，
2: 先别冻着啊。
5: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6: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6: 好的，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7: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7: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8: 肯定有饺子。
7: 这什么馅的呀？
8: 荤的素的都有吧？
7: 就跟你说，我
2: 确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7: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8: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哎呀，过年好！来，老婆，
8: 哎，
2: 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8: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我吃一
8: 个。吃一个。嗯。
2: 真的香不？
8: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给你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8: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8: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8: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8: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哎，他找垃圾，初一给他试
8: 啊。
2: 嗯，
8: 哎，老公，
2: 哎，
8: 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
8: 哎，
2: 走吧。
8: 啊，
2: 再见。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0: 天高气爽的九月可真舒服啊，特别适合户外活动啊。
9: 是的，很多学校啊、单位啊都会在这个时候进行军训、秋季运动会之类的项目。
10: 记得上学那会儿开运动会哈，各班的啦啦队花样百出，老热闹了。
9: 你别老说啦啦队呀，这运动会还得是看运动员好吧？
10: 运动员也厉害呀。我室友哈，那真的是田径界的一块好料，比赛场上一马当先，一溜烟儿就冲到了终点，拿了个第一名。那第二名啊，气喘吁吁地说：“哥们儿，你每天中午多吃那些饭还是有用哈，跑得可真快。”
9: 看来啊，还是得多吃饭才有劲儿啊。
10: 我室友说了，哎，跟吃饭没关系，主要靠自己的罗圈腿倒腾得快呀，跟车轮子似的，谁也撵不上。
9: 厉害！
11: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12: 气旋吧你，
11: 音乐。

0: 广场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录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哟，哎，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十六加哦。
2: 哎呦，哎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哎呀妈呀！

0: 我已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输定了。
2: 我跟你说，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0: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的全部都给我叫来。
3: 小丁啊，
4: 张阿姨，
0: 你来了。
4: 我听着这儿声大，我就往这儿赶了。
1: 小丁
4: 是。
1: 就是阿姨群里面提到那个群主，哎呀，这么年轻，空腹都16个加号了，你得努力啊！你
4: 空腹16个加号，
5: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
4: 我
5: 你这是群友嘞，你的病友呢？
0: 什么病友啊？他是我们居委会新来的小丁。啊，小丁啊，他们扰民。
4: 扰民？
0: 嗯，
1: 谁扰民了？
0: 谁扰民了？
6: 我有证据。
2: 阿姨啊。跳舞就是为了取证啊！哎呦，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1: 这老太太坏得很呐、这不给咱俩上活了吗？
0: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们扰民，太扰民了。
1: 不是不是，我来处理，
4: 我来处理啊。阿姐，
2: 哦，好好好，哎，
4: 你好，
7: 阿姑，
4: 阿姑啊。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
0: 啊，
2: 那不就好了吗？
4: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
2: 阿姨，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阿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一身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
0: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哟，
2: 精神抖擞，百病全消。
0: 真的？
2: 那还有假的？小丁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组织啊，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
0: 一分钱都不收的。
2: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1: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他说的对。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有一个要求
2: 啊，
0: 声音呢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
1: 没问题。
4: 阿姨、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
0: 啊。
4: 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0: 哎呀，太好了。
4: 又怎么了？
0: 就一间教室。

0: 是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1: 这时间方面，我觉得一三五大哥们跳，二四六大姐们跳，周日一起跳，
2: 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不好了吗？这解决。
1: 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跳了这么多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0: 对，
1: 这马上要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要不咱们在这个广场上留下最后一支舞吧？
0: 留下最后一滴汗，
1: 那还等什么呀？
3: 那就让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吧。
2: 来。

0: 呀，这不是直播间一直不敢关灯的咖啡小宝吗？哎呦，
1: 这不是美都是装出来的美妆颜吗？
0: 不重要。哎，小伙伴们，一会儿啊都来我的直播间，双击加关注美妆颜，约定你了。
1: 这么多老铁，一会儿啊都到我直播间来啊，来买我的货 ，OK？ Thank you。
0: 赶紧开工了。哎呦，这么多货
1: 上线了。
0: 宝宝们，我来了。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产品啊，是非常实用的，宝宝们出门必备的
1: 纸尿裤。
0: 冬天来了，你看哈，这个皮肤呢是比较容易缺水和干裂的，所以呢这款产品主要啊是针对于
1: 0-8个月的宝宝，使用起来呢非常方便。
0: 均匀地抹在脸上，就像这样，哎，然后呢？
1: 抬起宝宝的小屁屁，把产品呢垫在下面。
0: 然后啊，你记得要用双手这样轻轻地拍打，轻轻地，哎，这样有助于吸收。用完之后啊，
1: 这小屁屁呀，干爽一天呢。
0: 你小点声儿，用完之后啊，你这小屁屁特别的滋润。
1: 干嘛呀？
0: 过来，
1: 老铁们，等我一会儿。干嘛呀？
0: 你影响我直播了。
1: 你还有影响的余地吗？公司的业绩你都差的不能再差了。你要排第二的话，没人敢排第一。
0: 有啊。
1: 谁呀？
0: 你呀、啊。
1: 我怎么能排第一呢？
0: 你的那个销售业绩，半年最低了，你不知道？
1: 还半年了，我刚来公司6个月。
0: 懒得跟你说，我告诉你啊，就你那些什么儿童产品啊，我随便挑一样直播卖，我都比你好100倍。
1: 我怎么就不信呢？
0: 你怎么就不信？
1: 我一天我嗓子快喊破了，都卖不出几件去。
0: 我告诉你哈，宝宝们，我来了，今天给大家推销的呢是几款儿童产品，你给我转过来。然后这个儿童帽啊，特别的可爱，现在非常的流行，是那个兔子耳朵儿童帽，它非常非常的柔软，最重要的是戴上了之后啊，你的宝宝会特别的可爱，看。自从我儿子戴上这顶兔子帽之后啊，他就成了班上最亮的仔。

0: 到没有？数字事实说话，没有翻百倍也八十顶了。
1: 哼，要不是我这模特当得好，能卖八十个，八个都卖不出去，信不？
0: 你不服气是不是？
1: 我不服气啊！
0: 我的产品你随便挑一样卖，
1: 来，
0: 你要能到八十瓶，也算你厉害。
1: 我向你证明一下我的实力。我就是没涉猎你们这个行业，你知道吗？
0: 来，你就推销这个。
1: 接下来呀、啊，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白护肤。你说我卖美白护肤的，我自己一看都长笑。
0: 对，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招笑，你赶紧的。
1: 推销这东西得讲故事。
0: 好。
1: 小的时候，妈妈总担心我，担心我天黑出门，不是怕我被踢着了，就是怕我被踩着了。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尤其是在天更黑的时候，我都摸不到我自己。所以说，有了这款 Good 白牌美白霜，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踩着了。Good 白不是让大家走，哎，别走。别，不是那个 Good 白，我说这个 Good 白吧，是鼓捣鼓捣就白了。你这样，你给我试一下，
0: 我跟你讲，我人都快走光了，你给我卖货。
1: 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就来啊，不着急啊，不着急。
0: 咋试啊？我穿上就可以卖了。
1: 我说话你对口型，
0: 我跟你行不行？
1: 当模特，你给我当模特，来、哎、来来，开始啊、哦，来，哎呀妈呀，我真变白了，妈呀，吓我自己一激灵。你看我这皮肤，不仅白，而且呀、啊、还特别水灵，感觉一掐都能出水呢。我掐我自己，我掐我自己，我在抠我自己，我在把我自己嘴舔开。干啥呀？
0: 舔是啥意思？啊啊！我一南方人，
1: 舔
0: 有这个字儿吗？你就告诉我舔字咋写？
1: 怎么了？看看，看看，二百多份，二百多份，就这么一会儿。
0: 行啊，你小宝，哎，今天得请你喝咖啡。哎，但是我跟你说，要不是我这水润般如婴儿般的肌肤，怎么可能卖出去两百件？妈
1: 呀，你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反正谢谢你，还真卖出去那么。
1: 电话。
0: 哎，宝宝。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妈妈今天要加会儿班，我多挣点钱给你买点好吃的回来，好不好？
2: 哦，妈妈，那你要记得按时吃饭，别糊弄啊。
0: 妈妈对自己可好了，妈妈怎么能糊弄呢？妈妈好多好吃的。有。你看，妈妈吃汉堡了，哦，好香哦，一会儿就吃啊、哦。妈妈还有好吃的，你看，哎，这是你最爱吃的炸薯条，好吃啊，你看妈妈吃着呢。
2: 妈妈真乖，哇，拜拜。
0: 爱你啊。哎呀，你咋知道我爱吃这些啊？
1: 那我都来六个月了。成天在一起直播，那我什么不知道？
0: 哎，谢谢你啊。
1: 你老公呢？
0: 我们早就分开过了。
1: 现在就你们娘俩啊？
0: 嗯。
1: 哎，你信不信？如果咱三个一起过的话，能斗地主？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今天还要解决一个家家都会遇到的烦心事儿哈。咱们说一说这铁锅生锈怎么处理？
4: 铁锅好用，哎，但就是爱生锈。
3: 哎，
4: 洗完忘擦干，一夜就全是锈斑。
3: 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哈，咱们切半个土豆，在切面上撒一层食盐，用土豆当刷子，在锅里有锈的地方咱们来回的摩擦。土豆里面的草。

0: 锅呢，加上盐的摩擦作用，锈很快就会被带下来了。三分钟后啊，用清水咱们冲一遍，烤干，再薄薄涂一层食用油来养着。
1: 这个办法好哈，不用什么化学除锈剂，安全又省事儿。用了这招呢，保证大家伙的这个铁锅哈越用越亮，越用越不粘。
2: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 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 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 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 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 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
3: 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在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
4: 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3: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
5: 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须，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7: 艾绒经络拍，草法免费停。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
6: 第一。
5: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 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

0: 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4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

0: 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

0: 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00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草本。
4: 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

0: 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

0: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日限额300份。
7: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

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其实没什么的。你记得以前在学校当学生会主席那会儿，不经常当着全校的面上台演讲吗？我看你都可自信了。
1: 你别说，我想起第一次演讲，我上去之前你跟我说，你别紧张的。你说你上去之后，你就把台下那些人都当成一个一个大土豆子，你立马就不紧张了。你别说，还真灵。
0: 现在不也一样吗？伟珍是自己家妹妹，就多了几台摄像机，你就仍旧把摄像机当成土豆，绝对没问题的。
1: 对，也是啊。哎，但是我在想，如果要真的，比如说咱们这个节目如果播出之后，有好多人关注我们了，然后在下面留言，然后说这个说那个，万一有很多不好的话，你能受得了吗？哎呦，
0: 倪大教授还有偶像包袱啊？啊？
1: 我没有。
0: 网络时代嘛，都是键盘侠，有说你好的，就有说你坏的，又不影响你的生活，别理就好了。再说不还有我吗？
1: 你？你怎么想的呢？
0: 去呀。
1: 真的？
0: 真的。
1: 你去我就去，谁怕谁啊？我跟你绑在一起，哪怕他是刀山火海，我也去定了。行了，不洗了。
2: 燕儿，
3: 怎么样啊？你爸聊得怎么样？
2: 我爸那边我就提了一嘴，但我还不知道怎么跟妈说呢。他那边不太好拿捏。
3: 要不还是我跟你一起去跟妈说，我觉得这事儿不管怎么样不能逃避。
2: 是不能逃避，但是要不这样，咱俩先配合着医生治疗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怀上了呢。
3: 什么意思？不跟他们说？去，医生也跟我说了，咱俩真的也有可能真的就怀不了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得跟妈说清楚，这非常重要。
2: 是得说清楚，但是也不能因为一个孩子影响咱们俩的感情啊。咱俩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因为你爱我，我爱你啊。那我妈那边，她想怎么想就让她怎么想呗。
3: 你妈妈不可能不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啊。你想想，咱俩刚开始结婚那会儿也是因为骗了她，那后来也导致我跟你妈妈好多好多矛盾都是因为那次欺骗了她。那这次情况比那次更严重，我们怎么可以再骗他，再不跟他说呢？这事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2: 啊，去面对，去解决。
3: 嗯。
2: 但是你答应我，妈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别把自己给气上。不在心里，到时候我心里也不好受。
3: 我现在心里满满的都是对你的愧疚。不管你们家里人怎么对我，我都会接受的。你就别再担心我了。
2: 嗯。之前都是你说的，这回我来说，交给我。
3: 对不起。
0: 就这个部分能过那个轮椅啊，或者轮椅床啊，对吧？要是不够宽就比较麻烦。
4: 张总，我明白，赶紧走了。
0: 辛苦了啊，辛苦了。哎，田总。
5: 哎，春梅，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光耀基金宋总，他看了你的访谈，对咱们养老院非常感兴趣，今天特意过来考察一下。
0: 宋总好，我是张春梅。
6: 张主编你好。
5: 哎，请坐吧，宋总。
0: 请坐，请坐。
6: 张主编， 之前您在颁奖礼上的那番讲话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0: 您过奖了。
6: 刚才严院长呢也带我参观一下养老社区，我想知道那些改建方案都是您想出来的啊？
0: 是的。因为我家里也有老人，照顾老人的过程中积攒了一些经验，您看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您指正啊。哎
6: 呦，挺好的挺好，真的非常好，没想到张主编还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啊。
0: 哎，过奖过奖。
6: 严院长，我一会儿啊就回去跟我们投委会啊马上开一个会，尽快给你们一个答复。我们一直呢也想投养老产业，而宁鑫呢也是我们看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标的。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在我没给你们答复之前，你们可不能找别人啊啊。
7: 宋总，那我们等您的好消息。
6: 那行，那就不打扰了。好，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啊，留步啊。
7: 好，那您慢走啊。
6: 好，
0: 慢走啊，宋总。这个宋总靠谱吗？
7: 挺靠谱的，其实我之前找过他，不过那个时候被他们给拒绝了。
0: 那怎么又找回来了？
7: 你这不是获奖了吗？别看是你们出版行业的奖，跟咱们养老产业关系不大，但是社会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哎呀，
0: 他要是能投呢倒是挺好的，但我们现在增加预算了呀，他能全投吗？
7: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能投多少，但是只要他们愿意投，咱们接下来再去找跟投不就容易多了吗？对吧？
0: 对，加油。
7: 加油。
0: 我去培训部看看。
7: 好。
8: 鹏鹏，一会儿去人家要有礼貌，听见没有？阿姨给你拿东西不许再要了啊。看我什么的，好像就是这儿吧，看一眼啊。好像是这屋，瞧瞧看。
9: 有人吗？
8: 啊，你好，请问这是刘红艳家吗？
10: 是。
8: 哎呦，二位一定是红艳的公公婆婆吧？
11: 你好，你好。
8: 红艳在家吗？啊，
11: 她没在。啊，怎么着？您找她呀？
10: 啊，哦，不用换，来进
11: 来。来来吧，哎，
10: 来快。
11: 那个，对，坐沙发。啊，好不好？
8: 不坐了，我不坐了。那个，
11: 你是
8: 那个大哥大姐？你们家红艳啊，是我的恩人啊。啊，
11: 什么意思啊？
8: 是这样的，我前一段时间吧，在他手里边买了一份保险，然后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出了点问题，然后我当时就有轻生的念头，我就不想活了。
11: 哦，我知道了，你就是要跳楼的那个女孩吧？这是你儿子是吧？你几岁了？
12: 我九岁了。
11: 九岁了，多好看呢，这小帅哥。
12: 爷爷奶奶。
11: 哎，你好，
10: 你好，你好。哎呦。
8: 就是你们家红艳，她及时把我给拦住了，然后帮我张罗着，得到了很多社会上爱心人的帮助。我现在病情稳定了，然后孩子那个上学的钱也有着落了。
12: 这是我画的阿姨，是我心中最美的阿姨，请您帮我转交给阿姨。哎，
11: 好的好的，好，行了，这画我们留下，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好不好？
8: 不行不行啊，就是一点心意，那你们还是收下吧，收下吧。哎呀，
11: 你看，
8: 收下了，
11: 行，那我就收下了啊，
8: 特别谢谢你们啊。
11: 哎哎，有行行，好了好了好了，行了。
8: 哎，特别感谢你，大姐。
11: 没事，好好好。
8: 行，
10: 我回头跟红艳说。
8: 好嘞，我们走了哈。
12: 再见，
11: 哎，再见，宝贝儿，多懂事儿啊，这孩子。哎，再见，再见。哎
10: 呀，你说说，你看看，你看你，真能感谢呢。
11: 咱们炒俩菜，我给孩子们发微信，让他们回来吃晚饭，咱得犒劳犒劳红艳。多好看呐！啊，你说这孩子画的时候多带感情，
10: 尤其是你看“最美”这两个字，就说的，他们说完这个事儿，我们听着都就特别感动，是吧？
11: 我跟你爸就觉得咱家绝对要转运了，绝对好事连连，以后庆贺庆贺
2: 啊！妈，咱先别急，那个。我们俩有事儿要跟你们说。
8: 什么？什么事儿？
10: 怎么的？
11: 怀孕了。啊？谁看我就说得来好事儿了吧？
10: 是吗？
11: 是不是啊？
2: 没有。 但是跟怀孕有关系。啊？
13: 怎么了？
2: 我们俩不是备孕吗？
13: 嗯。
2: 燕儿去医院检查身体。
13: 嗯。
2: 然后大夫说，她子宫壁薄，宫腔粘连。
13: 嗯
2: 嗯。第一次那流产跟这也有关系。说了说以后这个要孩子也比较困难了。
13: 你们在哪医院看的？
2: 立新医院，那个光专家号。对。
10: 哎，你干什么去？哎，
13: 我那个，我去找趟胡静红，她不是本来也是说怀不了孕，后来找了哪个医院的一个专家，人家给她开的药，她吃了3个月，你看现在生了。大胖小子生的，我问问他。
10: 哎，你不是你还，你看你这，你这着急忙慌干什么呀？哎，这不是说你先马上办？哎，你等会儿。你当然别扭，做孩子的压力得多大？你先去过来坐，你先坐，你过来，来来。
13: 不是，
10: 来，先吃饭。来，就来，过来，我把菜端上，咱们吃饭，先吃饭。
14: 妈，您先别着急，本来这事儿我们不敢跟您说的，就是怕您着急，但是不跟您说也不合适，我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13: 爸，
15: 怎么的，医生就说100%的没希望呢？
2: 那15%-20%吧。
15: 那还是有希望的，你不能那么消极。嗯，
10: 行，来吧，咱们放下来，给我让个地方来，咱先吃完饭呢，先吃完饭啊，完了再吃完再吃啊。你来，
13: 没事，我不吃，我，哎呦，我觉得我哎，
15: 怎么了？
13: 我头晕的厉害，血压可能，我躺一会儿，你们吃。

0: 妈今天这样，我还挺难受的。我也没想到妈今天能有这个反应，我还以为她能直接炸了呢。她要炸了，没准还好一点。刚才我就想啊，二婶这边。 这个人际关系都比较广，要不明天咱俩去找他求求他，看看有没有熟悉的什么专家呀、主任呐，给咱们俩介绍介绍。
1: 嗯，好。
0: 你也别太放心上，孩子有没有啊？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有你就够了。
1: 没事，有我呢。嗯，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
2: 怎么样？你这身体啊，你这个血压呢？哎，
1: 还血压呢，这心脏都快不行了。
2: 啊，心脏怎么了？
1: 你过来帮我号号脉，你看那突突的。
2: 哎呀，你这跳的这么快，你。
3: 蹦蹦的人，啊，你这受不了这刺激，你是？嗯，哎，因为民你就说，就自打咱们郡把这红燕娶进门，哎，就这孩子还一点惊喜都不带给，这竟让我受惊吓了。你说人哪个老百姓家娶个儿媳妇进来，没多长时间就告诉你根本不能生孩子。
1: 人家不能生孩子，人有的是，有的人有生育能力的人也不生。哪个老百姓人家不能？哎，不要孩子能行吗？哎，你就说咱俩，哎，聂卫民，不管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咱俩总有一个先走了，剩下的一个进了养老院，他用不着每礼拜来看咱，他就是隔个两三个月来一趟，那养老院的护工都得对你好点儿。
3: 知道你有孩子在，哎，你要没孩子，大嘴巴扇你。
2: 你看，你把人想的都那么坏，你真是。
3: 这网上那养老院那都是真的，那孤寡老人。
2: 那都是极个别的，还是好人多啊！你不要那么去想。
3: 不是，那你说咱这儿子这没后代，就这样，将来他进了养老院，谁管他呀？ 这儿子刚28岁，你直接给他想养老院去了。你想的也太远了。你现在这事情发生了，你再得想想怎么办，怎么能去想想办法。你说这，我明天找春梅去。
1: 你找春梅干什么呀？
3: 他认识那么多人啊，这关键时候了，你得帮忙啊！给我找几个专家会诊，是吧？看看我们这。
4: 红燕到底怎么能解决这问题啊？医学这么发达，必须得帮忙管。洗洗
5: 脚，睡。洗脚，你给我打洗脚水。
4: 哎，你打行，我是累的。
3: 哎呀，给我打点洗脚水，怎么费劲呢？
4: 你说说。
3: 我打过来，我在这儿，他我不出去，别到时候碰见他们俩。
4: 出来。
6: 红燕来了，
4: 大婶啊，你现在方便吗？
6: 方便，方便，快进来。
4: 红燕，你这事儿找我还真找对了，我真的认识一些妇产科的专家，而且有一个还是我闺蜜呢。
5: 真的啊，那太好了。
4: 我很快就联系她啊，你别着急。那麻烦你了，二婶。
6: 哎呀，都是一家人，麻烦什么呀？我是觉得吧，这事不用有压力，因为人一有压力啊，就身体更不好，更容易怀上了。
5: 嗯，君君呢？君君怎么想的这个事情？他。 他反正觉得，不管我最后能不能怀，他都是愿意和我一起面对的。嗯，
4: 好孩子，
5: 嗯，是个男子汉应该说的话。那不挺好的吗？还愁什么？我们家情况，二婶你也知道。我婆婆，她是一直都特别特别想要孙子的。我俩一开始能结婚，也都是因为以为我怀孕了，她才同意的。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又不想生。

0: 孩子。现在吧，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了，可我又生不了了。我对倪俊，对他们家，我是很愧疚的。我都想好了，如果万一到最后我都还是怀不了的话，我就选择离开。
1: 别呀，这不还没到最后一步呢吗？不会怀不上的啊，别难受呀。你再说，没有孩子的人家选择丁克的那种家庭也幸福着呢，是不是？两个人能不能走到最后跟有没有孩子他没有绝对性的关系的。想办法，二婶给你想办法，看完了再说啊，先千万别想那么多。
0: 我们家情况不一样。
2: 大嫂来了
3: 呀，你在家呢？啊，太好了，我还怕你不在呢。妈呢？
2: 跟伟强下去喂鸽子去了。
3: 哦，今儿天好，
4: 老太太该出去晒着太阳。
3: 呀，您怎么在这儿呢？哦，
0: 我也来找二婶。
2: 进去说。
3: 哎，找你二婶说什么呀？
4: 回呀，来跟我说生孩子的事儿啊。哦，你是不是也来跟我说这事
3: 儿？是啊，
5: 急死了。好家伙，现在这就是我们家头等大事。
4: 别着急，能解决啊。我刚好有个好朋友就是妇产科专家，让他给红颜好好检查检查。现在科技多发达呢，能解决。
5: 哎呦，这可太好了，你说啊，所以咱俩想一块儿了吧。
4: 红颜啊，要不然你先去上班，我跟你妈我们聊点别的事儿。哦，
5: 好，上班去吧。
0: 行啊，
5: 没事，放心，有你二婶呢。
0: 这事就麻烦二婶了。
5: 二婶就是咱家民警，有困难找民警。
4: 去吧，我联系好了，我给你打电话。红颜，
0: 好嘞。那二婶我走了啊，
4: 拜拜。
0: 拜拜。
5: 哎呀，这事儿你能找着人真太好了，都快把我急死了。
4: 先喝口水。刚才呀，红颜坐在这儿，我掉眼泪了。
5: 啊，掉眼泪了？为什么呀？
4: 压力大呀。
5: 你别说他压力大了，我这一下都压力大了。好家伙，压力山大。人家说，
4: 人家孩子自己压力那么大，咱们呢就给他减轻点负担，对不对？他都跟我说了，如果到最后真生不出来，就说要跟倪俊离婚了。说拖倪俊的后腿，觉得对不起你。
5: 嗨，现在想着也没用，是吧？咱先想办法。那你实在要生不出来，然后你又非要跟倪俊离婚，那就离呗。
4: 你还真同意呀？
5: 不是我，反正我起码不能阻拦吧？你说是不是？
4: 大嫂，一不能这么想，二咱也不能同意。作为老人，人俩孩子感情挺好的，不能说没有孩子就生生就分开，那可不行。
5: 你先光说这感情真的没有用，凭这感情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对不对？生活靠什么维系呀？说实在的，不就靠孩子吗？任何家庭都一样，你真要没孩子，你将来感情再不好了，那怎么办呢？
4: 那可行啊，那咱们就想办法。红艳呀，要是实在自己怀不了，那就做试管呗。
5: 哎，是不是？就我不懂啊，就说这试管是用咱自个儿孩子的精子卵子是吧？一块
4: 对对对，
5: 是还得放回他那个宫腔里，是不是？他那不行吗？不是？啊，
4: 也是，
5: 咱也不懂啊。
4: 那要不然其实领养也行。
5: 妈呀，这可不行！
4: 怎么？
5: 那可别往哪领养。哪能领养？你知道领养的是什么孩子呀？他父母什么血缘呐？什么基因呐？你最后弄那孩子好，他爸爸小偷。你这孩子从小，好家伙，你养着养着，他开始偷东西，这不行。
6: 大嫂，你这话说的也不科学，
4: 对不对？
5: 不行，坚决不能考虑。哪能养别人孩子呀？
4: 那咱不领养了。哎，那咱们就想一个你最不喜欢的结果哈，就是没有孩子。你不知道吗？现在你特别多人能生的，人家也不想生，人选择丁克，那不也是很幸福的走过一辈子。
5: 春梅啊，你说这话都没用，老百姓人家这没有后代，这哪行啊？坚决不可以。
4: 你才多大岁数啊，大嫂，你这思想也太传

0: 统了。这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可以稍稍转个弯，稍稍改变一点。主要我觉得两小两口人家感情挺好的，别因为这个事儿你说分开了，那是太可惜了。我是这个意思。
1: 咱俩也别讨论了，一讨论回咱俩再吵起来，我们家可还都指着你呢。你得给我们找大夫去。
2: 哎呀，
3: 出什么事了吗？有什么事不能微信说，非得给我叫回来？
1: 这事儿必须面对面说，你给我坐着。
3: 怎么了？
1: 其实我上你二婶家，在那儿碰见红燕了。
3: 啊。
1: 你知道他跟你二婶说什么了吗？哎，我告诉你，在他那儿还哭上了。你二婶说了，呵，他压力特别大，啊，特别痛苦，觉得自己都压得都不行了，啊，如果万一要生不了，啊，这就得主动提出来跟俊离婚。这怎，嘿，啊，你的压力是我给的，我让你生不了孩子了。本来你这是你自身的身体问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成我们给你压力有多呀？我给你什么压力了？我找你二婶也是为了要给他找个大夫，本来是好你，这一下弄得我，哎，你就说这种事儿，你能到处跟人外人说吗？你到外面你三这干嘛？好像我怎么着了？你委屈，我还委屈呢，成我犯多的罪了，我心里特别不高兴。我告诉你儿子，他要真生不出来孩子，他要真主动提出来离婚，那咱就答应。

0: 妈，
1: 嗯，
0: 甭管红燕以后能不能生，她永远都是我媳妇儿，这婚我永远都不能离。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这跟我弄最后宣言呢？
0: 妈，我的人生您就让我做一回主行吗？哎，爸。
2: 哎，俊啊，你这跟这鸿雁这回不回来了？你这都几点了？
3: 都十一点多了，我跟你妈也不敢睡，一直等你们呢。你们都
0: 今儿就不回去了，你跟我妈在这休息吧。
3: 你妈呀，你妈她可能说这话吧，可能没有什么恶意哈，我不知道她说什么，就是你妈就是这样说话的一个风格，你知道吗？那你就得劝劝了，啊。
0: 看看这两天有可能都在这住了，你们在这休息。
3: 行吧，那你就在那待两天吧。行。
4: 要不你还是回去住吧，你就这么跑过来，妈得多伤心啊。
0: 没事啊。我爸说过，时间是最好的老师，让时间去解决吧。
4: 可是你就这么住在这儿，我心里不踏实啊。
0: 燕儿，我觉得这次我一点都没错。我们家的事儿，我会处理好的。

0: 那怎么说呀，孩子？
1: 哎呀，嗯，那今天就不回来了。
0: 不回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呀？怎么了？
1: 说你说什么话呀？鸿雁全都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呀，我就跟儿子念叨了几句。哎，我发现倪伟明，我现在怎么老犯错儿？我，哎，怎么都成了我不对？我没。
1: 啊！不想你不想了，别想了，别想了。明天我干活你也得上班是不是？
0: 我没说什么呀。
1: 哎呀，行了行了啊，行了行了，别去想，嗯，行
2: 爸，
1: 你买这个干啥呀？你
2: 这是我妈最爱喝那个山药的粥，你给她拿回去。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会儿，你这是就不进家门了呗？是不是？
2: 姐，我是和你先缓缓呗。他脾气一上来了，我还害怕

0: 我气着他，我自己也反思反思，他总跟我提孩子媳妇儿什么的，我压力也挺大的。
1: 行，别压力那么大，其实哎呀，爸跟你说心里话啊，就是把孙子和儿子摆在你妈妈面前，你妈妈肯定会选择你，因为孙子都是未知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是他养大的啊，那份感情那是改变不了的啊。你妈妈也好，或者你爸爸也好，就是希望你自己的生活能够幸福，能够快乐，能健康，是不是？啊，其他的都行吧，让你妈现在也都冷静冷静。其实你妈妈那也是绷不住了。那个燕儿怎么样？她那个，
0: 挺好的。我这两天带她去看看医生，对，陪她放松放松，开心开心。
1: 对对对，然后给你那丈母娘带个好。行，忙吧，行忙，
0: 照顾好我妈。
1: 哎，行行，好，去。
2: 你这自己别累着啊，你多一单少一单都无所谓。
0: 你也回去吧，爸。
1: 啊，行。慢点啊，骑，注意安全啊。
2: 二虎，
3: 吃什么呀？
0: 啊，赶紧吃吧。
3: 你出去买吃的去了？
0: 赶紧吃，儿子给你买的。
3: 儿子买的？
0: 啊，
3: 他来了？
0: 对呀。
3: 没进来？
0: 特意给送，他给干活，他赚钱去。
3: 嘿，他是打算一辈子不见我了是吗？这孩子？
1: 没有，不是。来吧，来吧。
3: 我不吃。
0: 是干啥呀？
3: 我告诉你，这儿子养大了，完蛋。
0: 哎呦，这个是儿子心里面还是惦记着你。

0: 哎呦，这个是儿子心里面还是惦记着你呢。你这一大早，他又得送外卖，还过来给你那个什么，还给他送早。你大哥，小月生病了，方便的话您来店里帮个忙行吗？
1: 我出去一趟啊，
0: 二嫂给，这是你的提纲，待会儿呢，我们开录的时候呢，你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沙发上坐着，你就看看提纲就行啊。
2: 啊，
0: 二哥看过了哈。
2: 嗯，不是一块录啊。
0: 这个回答问题的部分是分开录的，而这有一些问题呢，有一些是一样的，有一些是不一样的，避免你们俩串题啊，是不是？<笑>
1: 行，
0: 嗯，
1: 那我先去等着。
0: 行，嗯，
2: 哎，好，
0: 你就先录二哥哈，
1: 嗯。
2: 事儿事儿，放心啊。嗯，二哥，我们准备开始啊。
1: 啊，开始。来，
2: 准备三二一，开始。倪教授，听说最开始你还是挺排斥来我们这个节目的，那后来是怎么想通了，选择来的呢？
1: 开始是挺排斥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觉得可以了。
2: 哦。
1: 那能说一说具体的原因吗？你要说原因，有很多，具体的，一时半会儿还说不出来。
2: 那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离婚？
1: 可能是到了人生的一个节点吧。
3: 你要问具体的原因，我现在还说不清楚。那你就跟我们说一说你当时的一些想法。总之是一言难尽。哎，先停一下啊，我跟你先休息。
1: 哎，
3: 不能只是简单的问问题。你现在是个采访者，你要明白问题的内容，去引导他说出来。 跟他聊。

0: 聊开了，那就什么都说了。回头我们再见，好吧？
1: 我知道了。
2: 没事，那我们再开始啊。
1: 好，
2: 二哥，你热吗？你要是热的话，你把外套脱了，穿里面那毛衣也好看的。
1: 啊，不热不热，我还觉得有点冷。
2: 是吧？
1: 嗯。
0: 哎呀，倪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太着急了，我就只能给你发微信了，请你帮个忙。
3: 怎么的？那个孩子怎么？
0: 哎呀，孩子昨天晚上有点着凉了，就一直发烧，然后还有点咳嗽。我想我还是得带孩子去医院看看。
3: 对对对对对，你得到医院去验血，验血你看是个细菌引起的还是病毒引起的。
0: 哦。
3: 有的时候你病毒性感冒，你怎么输液都没有用的，你知道吗？这检查赶紧去，赶紧去吧。
0: 麻烦你帮我照顾。
3: 没问题，没问题，快去，快去吧。
0: 来，没去，没去。
3: 你不用，不用，我自己带。哎，好，好。
0: 那我先走啊。
3: 好。行，你走吧，放心。
0: 哎，帮我照顾一下。
3: 好好，走。
4: 李教授，
1: 嗯，
4: 自从您离婚以来，有没有哪一刻是觉得后悔的？
1: 其实我觉得每天人都在选择，这个时候你觉得选择的是对的，也有可能选择的是错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会觉得你当初的选择是错的，你认为是对的，反而可能是错的，认为是错的。有可能是对的，人生总是那么复杂，要总体来看，不能割裂。
2: 二哥，
1: 啊，
2: 是这样啊，你不用停机，因为我们录节目嘛，你知道的，可能观众还是需要听一些比较具体一点的回答。就比如说你现在对我二嫂的感受。对吧？我希望你都可以真情实感地说出来，你不要害怕机器也没关系，这都是咱们自己录的，回头不合适我全都给你剪掉，别有压力，随便聊就行，我们剪着用，好吧？
4: 我们正常聊天就行。
2: 嗯，
1: 好。我对我的感受，
5: 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或者是你认为有什么样的问题？
1: 他问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像这个问题我要再回答多少次，再要跟多少人讲，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婚姻了。我说的话这么费解吗？我的态度怎么不好了？
6: 你有什么对我不满意？
1: 我没有对你不满意，
6: 你
1: 也很好的。
6: 哦，那就是因为我太完美了，所以你要跟我离婚吗？
1: 张春梅，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好不好？
6: 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
1: 对呀，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不想这么过了，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不想再继续了。
2: 你就真情实感地说，比如说当时离婚的原因，离婚之后有没有像你当初离婚之前所想象的那样如了你的意呢？
1: 对不起，能不能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2: 好好好好。怎么了？没事啊，我出去看看他。
4: 二哥没事吧？还能继续录吗？
6: 哎呀，我不知道呀。要不先歇会儿吧。
4: 二嫂，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6: 嗯。
4: 其实，伟真和投资方签了一个对赌协议，这节目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做不成的话，他不仅工作没了，还得赔人一大笔钱。伟真要强，不让我说。那我真挺心疼他的。
7: 谁呀？
4: 我。
7: 哟，老马
8: 在家呢。
7: 啊，怎么了？
8: 啊，那个我们家那口子，
7: 哦，
8: 刚做的羊肉烧麦，
7: 哦，
8: 这刚出锅的，我拿来给您尝尝鲜。
7: 哎呦，这是干什么？您这也太客气了，您说。
8: 您看，伟民平时啊，有什么好事他老想着我们。前几天呢，给我们送了好些个零子馄饨，我老伴吃的可好了。
7: 啊，好，行，跟你老伴说声谢谢。
8: 哎，好嘞，
7: 哎，谢谢，谢谢，
8: 好嘞。
7: 你怎么买这么多馄饨呢？
9: 一个朋友开的馄饨摊儿，照顾人家生意嘛。

0: 伟珍啊，你跟人家签了对赌协议，这么大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我们也好有的商量啊。哎
1: 呀，没事儿啊，嫂，你别听他瞎说，没他说那么严重。我就是跟他说严重一点，让他好好工作，吓唬他的，不想给你造成压力。没事儿，
0: 什么压力不压力的，都是自己家人。你说这一旦你二哥要是录不了了，那不给你添麻烦的吗？
1: 没事没事，我该问他了，他说就让他缓缓就行啊，没事能录。
0: 伟珍啊，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你二哥得了抑郁症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就跟我离婚之前，离婚也是因为这个病。
1: 啊？之前闹那么一出，又要离婚，又要去西藏的，就因为抑郁症啊？
0: 嗯。
1: 天哪，早知道这样 我当时还骂他，你说他得多难受啊。
0: 也不怪你，你也不知道，我这也是最近刚知道的。我问了那个专业人士了，人家说了你千万别跟他提他有病的这个事儿，没事就多跟他交流交流，聊聊别的，让他放松心情。我原本是觉得参加你们这个节目还挺好的，对吧？能让他有一个机会抒发抒发心里的情绪。哎呀，你说现在你要不急就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1: 没关系，二嫂，今天你就把二哥先带回去。真的，节目没关系，我可以先录其他的嘉宾啊。
0: 行吗？
1: 行，相信我，辛苦了二嫂。

0: 等一下啊，等一下啊，等一下。来，扫一下就行。要不咱们先停吧，不录了。别呀，要不然咱俩再去劝劝二哥。不要，我不想为难他，不想逼他做他不想做的事。 我哥病了这么久，我这个做妹妹的居然不知道，我太失职了。对我家人的关心实在是太少了。
1: 行了，你也别太自责。人都说抑郁症这事儿，他自己要是不愿意说的话，可能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感觉不到。哎，
0: 实在不行，我们换嘉宾吧，不让我二哥二嫂录了。
1: 主要是这么好的主题，实在不行的话，咱俩上吧。咱俩怎么上啊？怎么不行啊？虽然我们俩没有离婚，但也属于分手又复合那伙的嘛。而且你别忘了，我是网红，掌握流量密码的。你说，万一我们俩火了，你招商引资多容易？
0: 就你那点粉丝，还流量密码呢？
1: 你说的也对，哎呀，这个方向是很好，不录确实可惜。对嘛，这才是我们倪大制片。我都豁出去了，咱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我妈薅来。
0: 把你妈薅来？
1: 嗯。
0: 把你妈薅来，那不得把你爸也薅来啊？
1: 那可能有点费劲吧，我妈几十年都没找到我爸。
2: 再想一想吧。回来了。
3: 嘿，回来。
2: 晒太阳晒了一天。
3: 嗨。
2: 你吃饭了吗？
3: 哎，我跟老马他们那吃的。
2: 跟老马待一天呢。哎。

0: 孩子啊，哎，你别哭，怎么了？怎么了？哦，没事，你我过来，我过来啊！你别哭，你别哭，没事没事，来啊，我过来了，哎，好。
1: 什么意思？谁的孩子啊？
0: 那个孩子说那个
1: 不是谁的孩子啊？
0: 在朋友那儿。

0: 你给我滚！
1: 你好好说，哎，你别，你看看孩子那事，吓得你怎么砸成这样了？怎么回事啊？
0: 不是你谁呀？我们家事你管得着吗你？
1: 这是你老婆，你这有话好好解决吗？你不能说你这样砸成这样吗？
0: 正好，
2: 大姐，
1: 拿什么呀？
0: 你睡我老婆你不打钱啊？你胡说八道啊！
3: 你这嘴怎么那么脏？
0: 我说话呢？你确实没有教养，你知道？
1: 我没教养。
0: 你确实没有教养。
1: 你睡我老婆，
0: 你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回事？
0: 你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回事？
0: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0: 妈，哎，还真是你，你怎么来了？
1: 我这不是在这儿那个，路过。
0: 哎，走，上去坐坐，走。啊，
1: 不去了，怪打扰的。
0: 不打扰，走吧，上去坐坐。
1: 不去了。
0: 你是想君君了？
1: 他在呢吗？哦，
0: 他不在，他送外卖去了。要不我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哦，
1: 别，不用，不用，没事，让他忙他的，我没事儿。
0: 妈，那个前两天俊俊跟您闹别扭了，您别往心里去。您放心，孩子的事儿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1: 这事儿咱先不提了，没事儿。啊，妈呢？怎么说呢？就这人反正也是够糊涂的。这半辈子过的吧，就老觉得自个儿好像挺精明的，啊，老有自个儿的道理，觉得都挺对，其实一脑袋浆，一锅粥，哼。
0: 妈，您怎么了？你这是？
1: 没事，我走了啊。
0: 那上坐坐吧，妈。
1: 我没事。
0: 妈，你这来都来了，妈。
2: 我知道了，妈，我给燕儿打个电话。喂，燕儿，妈去你那儿吗？
3: 妈，对，我刚在楼下碰见她了。
2: 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0: 她也没说过什么，就感觉怪怪的，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爸给我打电话，现在找不着妈了。啊？
4: 那我哪知道能去哪儿？这打电话都根本都不接的。
0: 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
2: 俩人闹矛盾了。我妈说她跟馄饨店老板娘有事儿。
4: 什么事儿？
2: 好了，找不着了，
4: 根本就没有的事儿，就是。
2: 那你说呀，姐？
4: 不是，我就是好心，我去帮帮人家，我就什么都没有。
2: 你觉得是好心帮人家，我妈不觉得你是好心帮人家呀。
0: 那现在能不能把那个老板娘叫过来，咱们聊一下呀？
4: 聊什么呀？你跟人聊什么呀？
0: 不是，三个人当面说清楚呗。
4: 你怎么说清楚啊？没有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2: 清楚、啊？你觉得没有的事儿，你就得说清楚。你可以不喜欢人家，那背不住人家喜欢您呢。
4: 有很多人呢，就死在造谣重伤这个嘴上了。你们在这儿就胡乱猜疑，
0: 别着急，别着急，
4: 你害死人呢！你们这都是去吧，你们去吧，上那个哪儿？上那个。上那个那哪儿？那个麻将馆，然后超市去看看，去找找吧。

0: 你看他是不是怎么？我给爸打电话。喂，爸，妈在河边小亭子这呢。
1: 走。
2: 妈，
1: 妈，
2: 你怎么跑这儿坐着来了？
1: 干嘛？你们干嘛？我在这儿凑合呀。
2: 找您呢，赶紧回家，给我爸急坏了。
1: 我想自个儿待会儿。
2: 那不待会儿不能跑这儿坐着吗？就赶紧回家吧。
1: 行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别管我好不好？我想在这儿晒会儿太阳，我补补钙。
3: 不，这天多冷啊，回家吧，妈。
1: 我想自个儿待会儿，怎么不行啊？你们
4: 天这么冷，赶紧回家吧。
3: 对啊，回家吧。
4: 这都起风了，赶紧回去吧。
5: 嫂子在这呢啊，
4: 爸。
5: 行，没事，
4: 去吧，
5: 没事没事，去吧去吧，你没事。啊，你回去
4: 好好说说，好好去。
5: 好好好，你回去你自个儿弄点吃的去。
3: 我去等你们啊。
5: 去吧去吧。
6: 这么冷的天你坐这儿扛不起这生病啊，你看你鼻子都冻红了。坐坐咱回家说。
1: 什么你。
6: 我都知道你是因为什么，你听我一定要跟你解释解释这个事儿啊，因为我。
1: 你给我解释。
6: 我那天哪，我去送外卖，然后碰见那个孩子，因为那孩子就可小了，你知道吗？
1: 哎呀你别碰我，恶心。
6: 你要这样的话，你要不你跟我去一趟吧，咱到那个馄饨店，咱到那儿说去行不行？咱到那儿。痒痒。
7: 舒服。
8: 妈，来吃水果了。
7: 你叫我妈。啊，你是该叫我妈。我好几次让老二把你带回来。今天一看见你呀，你长得跟我脑子里想的一个样子，好看。
8: 妈，
7: 好看，
8: 我是春梅，你不认识我了？
7: 是春梅。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我就高兴。
6: 啊。
7: 他有时候会犯轴，你告诉我，我替你教训他。
6: 我怎么会犯轴呢？我对他好着呢。你也好好的。
7: 你们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6: 快了。哎呀，妈，多快啊！
4: 回来了吗？我。
6: 怎么回事？没事没事，你们就
4: 去。真的吧？
6: 你们就睡吧睡吧睡吧啊！没事。
4: 没事没事没事。
8: 你能不能出去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6: 我往哪儿出去？我上哪儿去？
8: 上你想去的地方。
6: 这就是我家呀，我还能往哪儿想去？这是，所以这个事儿呢，完全都是误会，把我想象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人，我不是那样的人。真的，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啊，我没有说假话，因为这个玲子跟她女儿啊，确实。

0: 给这个玲子打个电话来，
1: 咱们在电话里都说清楚，看问清楚。
0: 哎，我就方便提哈。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0: 怎么还关机了？等一会儿啊，真是。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真是你这个。我给那个我给这个房东啊，问这个房东今天一定要把这事说清楚，要不就整这个心结解不开，就完了，你知道吗？我都背这个恶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您是那个玲子那个馄饨店的那个房东吧？
3: 我是。
0: 是这样啊，我是想联系玲子，打玲子电话，然后就没人接出关机。我问他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啊？
3: 我也就这一个，他退租了。
0: 退租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干了吗？
3: 对，他走了。你是哪位啊？
0: 我是那个。我是他那个朋友，我叫倪伟民。
3: 哦，我想起你来了，你是不是上次那个帮他交房租那个相好啊？就你们俩这关系，找他还用联系我吗？
0: 我不是他的相好，我。二虎，我跟你解释，我不是相好。
4: 给他一月多少生活费？
0: 没有。
4: 一月给他多少生活费？
0: 多大年纪了，二虎啊！我怎么解释？我只是帮他。咱俩这个事情，你别说，你半背干什么？二虎啊，二虎，来，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去二虎，你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来，我怎么办？你相信我来，你告诉我。
5: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交房租了？
0: 行了，没事，明天说吧。我都安静，冷静，你们睡吧，没事，睡吧。

0: 这怎么办呢？
1: 我觉得爸就不是那样的人。
0: 是，我觉得也不是那样的人。但是真要是有问题了，我告诉你，我可得站我妈这边。
1: 哎，你先别着急下结论。我觉得这中间肯定有误会。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还是要找到那个林子，当面说清楚，不然这样说不清楚啊都。
0: 是啊，那明天就去找看看呗。
1: 对，
0: 要不也没有别的办法。
1: 对。
2: 哎，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的，整天什么正事儿都不干，天天来找老婆要钱啊？
3: 那娶老婆干嘛用的？不他妈养着我吗得？
0: 哎，是，那个，打扰一下啊。这个馄饨店老板林子阿姨在吗？
4: 嗯，你谁啊？找他什么事儿啊？
0: 啊，那个，我找他了解点情况。
4: 了解什么事儿啊？
0: 那个，他跟我爸有点误会，我就了解一下。
4: 他跟你爸有误会？
0: 啊。
4: 你爸是不是那老头啊？
0: 没老头啊。
4: 孙子。
5: 就是，哎，你干嘛？
4: 就你走不了了，我告诉你，你爸把我媳妇拐走了，今儿不给钱，谁都别出这门。
6: 哎，你撒手，
4: 账都没跟我，
6: 谁拐你媳妇了？
4: 臭小子，
6: 让我出来！

0: 是晚上，我是到几点我才睡着？
1: 你洗脸吃饭。
0: 哎呀，妈，我算我就不吃了，不吃了。
1: 不吃走，出门。
0: 干什么去？
1: 拿身份证。
0: 拿身份证干什么呀？
1: 离婚！我要跟你离婚！走。没找着你身份证，刚才抽屉里没有，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在这儿。二虎啊，你别发这么大火啊！请离啊！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啊！但是咱俩能不能先听我说几句？听了几句之后，然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说
0: 吧。就是离婚了之后我住哪儿？
1: 你住这儿。

0: 那你呢？
1: 你不要管我，管我干嘛？我自己能管好自己。
0: 二虎，我现在很真诚的，我去跟你说几句话哈，因为就是昨天晚上你把门关上了，然后你就一直在那儿哭。我在外面，我坐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很难受。我在问我自己，我说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做错了？
2: 我错了，
0: 因为那段时间呢，我心不在焉了，回到家里面，然后你什么都心里都没有。心里面就是想着怎么帮助玲子和他孩子。
1: 你能不提他名字吗？
0: 好，
1: 谢谢。
0: 这个母女俩真是太可怜了。我那段时间确实一直在想，哎，我想尽办法，我说我怎么帮他，我这算是做好人好事吗？如果这个事儿哈，不是这个他哈，换另外一个人。一个男的或者一个老人，我还会去替他付房租吗？就是我在想，就是我们这几十年的婚姻，就因为我这几天，然后你就跟我就说要离婚，就我就说值不值。
1: 聂伟民，我谢谢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你还算是跟我这三十年念我吴二虎，对这个家一心一意，还能这么实诚的把事实摆给我，说明你这个人还是好人。哎呀，咱们这个家，这几天心不在，以后就得会有几年心不在。我也老了，反正咱们的孩子我也养大了，你也不需要我，他也不需要我。
0: 你别这么说，
3: 我就是个多余的。所以我告诉你，
0: 没有多余，
3: 你听我说，聂伟民。咱们这缘分就画到今天挺好，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就算是放你一条生路，好吧，给你一个机会重新选择生活。我瞧着那玲子人也挺好，也比我年轻啊，人也可怜，也值得你同情，我就成全你了。啊，找身份证咱走了。在哪儿呢？
0: 哎呦，啊，找什么身份证？
3: 哎呀，这事儿已经到这程度了，
0: 你们
3: 是吧？你也别这样，没什么可难过的，好吧？找那身份证。
0: 哎喂喂，哎哎
4: 哎喂，你大哥，你这儿子媳妇跑我这儿来打架闹事了，什么意思啊？
0: 啊，
4: 这派出所都来了，你这当事人不过来管管？
0: 我现在过去。
5: 啊，驾照。
0: 哎，你好，我儿子在里面。
5: 你又拉我这门，我不跑，我能跑哪儿去？我这，
6: 安静啊！
5: 我媳妇呢？
0: 什么你媳妇？
5: 你把我媳妇拐走了，我媳妇呢？回局里再说，回局里再说。
0: 那你
5: 说，
0: 回去，
5: 我告诉你，你俩他妈辛苦了，臭流氓！
0: 你怎么这
7: 打起来了？
0: 怎么现在干什么？
5: 去做个笔录，
7: 做笔录是吧？
0: 啊，
5: 好吧，上车，
7: 没事啊。
0: 我知道，
8: 你别担心啊，我跟着去一趟。
3: 你说你，孩子都这么大了，好日子不好好过。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在外面沾花惹草，
0: 你是说什么呢你？

0: 希望啊，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三十年。
1: 那当然必须。
0: 然后再来个三十年，我准备向天再借500年。如果上天能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1: 哎呦，朗诵啊！
0: 我一定会对你说出那三个字。
1: 哪仨字？
0: 我烦你。
1: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烦了？你还喜欢我吗？
0: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
1: 嗯。
0: 但是我知道。
1: 嗯。
0: 我跟你绝不可能分开，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0: 怎么了？儿子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1: 没有，没有，儿子没事。
0: 怎么了你？
1: 哎呀！哎呀！哎呀！院长，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这都怎么了，董老师？我这是。我做什么了？我这家破人亡了。

二火，我都不知道，我的生活里没有你，我怎么过？哎呀，又是什么事儿啊？

0: 妈，
1: 您干嘛？
2: 太冷了，给你们加床被子。哎
3: 呀，妈，妈，我们不是有被子，
1: 他这不有被子吗？我不冷，不冷，不冷，
2: 你不冷，你媳妇冷，她怀孕了，不能着凉。拿着，拿着。
4: 行，妈，你这样，咱们俩换。
1: 对，
4: 你盖我这个薄的，我盖你那个厚的。
1: 来来来来来，
4: 来，
1: 我来我来。
4: 好，
1: 来来来，
4: 你别弄，
1: 我这帮着
4: 妈。嗯，
1: 给您换，好不好？走吧，妈。
2: 你慢点。
1: 行行行，
4: 好，
1: 你俩换。哎，走走走，走，慢点啊。来，嗯，手给我。
2: 你晚上啊？
1: 啊。
2: 睡觉别睡死。怀孕的人爱饿，他晚上饿了，你就起来给他做点吃的啊。
1: 哎，我记住了，你放心，我睡觉灵性着呢，我都准备好了。妈，你快睡吧。
2: 去吧。
1: 好。
2: 清醒着点啊。
1: 放心吧，放心吧，您睡吧啊。
2: 哎哎哎！啊，别关门，你们屋有动静，我能听得见。你起不来，我起来。
1: 哎呀妈，你就别操心了好不好啊，
2: 开门开着。
1: 行，那我给您留个门缝啊。
2: 去吧。
1: 哎，怎么了？难过了？妈这病就是这样，是好是坏的。
5: 有的时候想想，如果一个人能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那些美好的回忆，也挺不错的。
1: 对啊，那个时候一大家子住在老房子里，大冬天的，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热热闹闹的，也没觉得冷好，
5: 过得真快啊。想想那个时候，伟珍还刚上大学，这一转眼她自己都要当妈了，四男都成了大学生。
1: 哎呀，想起你怀四男，也是大冬天的。哎，我记得你怀孕那阵儿，我对你挺好的。
5: 好吗？
1: 怎么不好啊？你忘了？大冬天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

0: 拿脚把我踹醒了。哎，醒醒，我现在特别想吃冰棍儿。我说你疯了吧，大晚上大冬天的吃冰棍儿，
1: 有这事吗？
0: 怎么没这事儿啊？然后我记得你当时说了，你说我怀的是个男孩，所以呢我热，所以我就要吃冰棍儿，你得给我买去。嘿，我一想，得我就给你买去，穿上厚厚的棉服，哎呀，外头冰天雪地的，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随处都有24小时的便利店，那个时候商店都关门了，我就走了好几个街口，敲开了一家，我说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们家有冰棍，我老婆怀孕了，害口就想吃一口冰棍，等我兴冲冲的拿着冰棍回来的时候，你告诉我。对不起，倪伟强，我现在不想吃了。
1: 我不记得，我觉得
0: 哎呀，你真是没少折腾我，得了吧，你别不
1: 谁折腾你了？这那是你儿子要吃的，好吗？
0: 行，反正以后永远都是你俩联合起来欺负我。咱们家，你老大，他老二，后来他老大，你老二，反正我永远排老三。

0: 早点睡，我也回去睡了。好。
1: 好。
0: 你留短发挺好看的。
2: 伟强，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您怎么还不睡啊？都几点了？您快点睡吧。
0: 得，老太太看着呢，我还回不去了。
1: 那你就睡这儿呗。
0: 行，我在沙发上将就一下。
1: 那么小的沙发能睡觉呀？就跟你睡床上我能把你怎么着似的。我要睡了。

0: 张老师，您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1: 记得呀，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元旦跨年舞会上。人不是特别多吗？所有的同学都在互相找着说话呀、聊天啊、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我一看，这个帅哥是怎么回事啊？就自己坐在那儿，谁也不理。我就挺好奇的，对他。
2: 那你们俩谁先主动认谁的？
1: 那肯定是我呀！你想他多闷啊，是吧？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谁都不理。但是我呢，也是提前打听了一下，我同学跟我说，伟强呢是我们师哥，又是学生会主席，最重点的是没女朋友。那我还不主动一点？
2: 那你们初吻呢？也给我们讲讲呗。
1: 啊？这个问题略过吧。
0: 哎，这不能略过，这么重要的问题怎么能略过呢？观众们多想知道啊。
1: 应该是在花市吧，学校组织活动需要用鲜花，就派我们两个去花市买花。我们买了一大堆漂亮的鲜花，往外走的时候他就亲了我一下。
3: 哎，不对不对，不是在花市，而且是你主动的。
1: 不可能。
3: 真的，而不是在花市。我告诉你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是跨年，没错，跨年晚会，然后咱们学生会的同学在一块聚餐，然后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你一把把我拽出去，说要跟我一块倒数跨年。我记得你当时拿了几个烟花棒，然后我们一块数5、4、3的时候你就亲上来了。
1: 得了吧，绝对没有这个事儿。
3: 当时都喝得断片了。
1: 我不可能，我酒量那么好。
3: 你再好，当时你断片了，真的你完全不记得了。我记得很清楚，数到3。
1: 不对，就不是那一次，因为这是两次，一次是舞会，一次是买鲜花。
3: 那是另外一次。
1: 那个
3: 时候已经好了。
1: 真的吗？
3: 对，第一次。
1: 行，好吧，我断片了。
0: 这怕好，这怕好。
1: 那你记性好，你就坐在这接着说呗，是不是？
3: 对啊，可以啊，我说。
4: 谁呀？
0: 是倪大哥家吗？
4: 啊，倪卫民，有人找。
5: 谁呀？
0: 哎呀，倪大哥。
5: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要不然咱们出来说。
5: 我就别出去了，你进来吧。
6: 二虎啊。二虎，
0: 那鞋，
5: 没有，不用脱鞋，不脱鞋，来，行，这个，来，我来，这嫂子，
0: 嫂子你好，
5: 馄饨店那玲子，
0: 嫂子你好，哎，你请坐，
5: 坐，你坐，
4: 请喝水，
0: 谢谢嫂子。那个，你们聊吧啊。
5: 二虎，你这来
4: 这儿有活儿，我这儿干着半截呢啊，请坐。
5: 坐吧，坐吧，你坐，你坐。
0: 听说之前孩子被打了，还惊动了派出所，我这实在是太过意不去了。孩子没事吧？
5: 孩子没事儿。听说你退租了啊？
0: 小月他爸太可恨了，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开店赚的那几个钱根本就不够他祸害的。
7: 妇联的同志帮我联系了法律援助，我准备到法院起诉离婚。等判决下来，我就带着孩子回老家。
5: 你要回老家了哈？ 那回老家怎么生活呢？那个孩子怎么养啊？
0: 我准备在老家再开个馄饨店。我别的也不会干啊，就只会包馄饨。但是养活孩子，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5: 哦，你意思是说要回老家自己再开个馄饨店哈？啊，好。
0: 倪大哥，我今天来啊，一是要跟您道个歉，再一个，我得把这个，你帮我交的这个房租钱，我还给你。
5: 二虎啊，二虎，这个名字还钱来了。哎，你
8: 我们也不急用，你这个要是需要你就先用着。
0: 不行，嫂子，这个钱啊，我必须得还给你们，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感谢倪大哥之前对我的帮助，我这心里特别的暖和，也谢谢你，嫂子，谢谢你们。
8: 哎，
5: 阿姨，你
0: 那没什么。

0: 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1: 你吃送送
2: 你
1: 啊
0: 啊，不用送了，嫂子
2: 放心
0: 上。
2: 好，
0: 哎，再见啊。
2: 好，
3: 那再见啊，哎，
0: 再见。
2: 一路平安啊，好。
0: 谢谢。哎。
1: 钱哪儿来的？
2: 哎呀，这个钱这就自己建了一个小金库了。
1: 还有多少啊？小金库里？
2: 没有了，没有了。哎呀，
3: 哎呀，你凭什么建小金库？
2: 别别别，
3: 建小金库！
2: 我拒绝家暴。
3: 什么家暴？
2: 你别拒绝家暴！
4: 哎，万二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但是我想先回答一下你上次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当时没有回答好。
4: 您是说为什么离婚是吧？
5: 对的，我离婚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得了重度的抑郁。我记得在我以前的人生当中，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或者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直到有一天我在西藏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感受，从那天开始，我突然觉得每天阳光照进来，我觉得很幸福。我看到我白发苍苍的母亲围在我身边，那么依恋我，笑呵呵的，我突然觉得哇，人生真是太美妙了。可在之前我完全感受不到的。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现在可以从容地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那种情绪还是会有，有的时候它会突然涌上来，然后你依然会掉眼泪，但是掉完眼泪之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困难是逾越不了的。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这把药吃下去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会收获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喜欢我，我能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重新的回到社会，回到生活。回到家之后我发现家里的人没有放弃我，他们都张开怀抱拥抱我，对，很幸福的。就是有一天我到医院，我的医生突然跟我说，哎，你可以减药了。我可以减药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带给我的，他叫张春梅。
6: 哎呀，来回来了，来
7: 哟，儿子回来啦，
6: 回来了
7: 呀。
3: 哎，好，快洗手啊！差最后一个菜，马上好了。
6: 来，赶紧来洗手，洗手来。
8: 这怎么回事？一片祥和，万事大吉了。
6: 急了，急了，吉祥的吉。去洗手，快快，赶紧吃饭了，吃饭。
0: 哎呀，妈没事吧？
8: 以我对她的了解啊，肯说话，估计就没什么事了。
0: 太好了。
6: 来，赶紧！
8: 我跟燕儿回来还嘀咕呢，今儿是不是最后的晚餐呢？
6: 可不是咋的，你妈差点把我领民政局去。
3: 哎，我发现你真够逗，所以要不说你爸特别天真嘛？你可真行啊！你以为我真要跟你离婚呢？
6: 那你不是真的。
3: 我告诉你啊，倪伟民，打咱俩结婚那天起，你就甭想再逃出我的手心儿。离婚呢？我告诉你们啊，有个词儿，就是形容我跟你爸之间的关系。嗯，就是我是你爸的复古之居。
7: 什么叫复古之居啊？
8: 这得问我妈呀。
3: 就是我是你爸爸大腿骨头上的那蛆，想挖都挖不掉。
6: 这家伙，你是我那
8: 除非我爸把腿给。

0: 给拒了。嗯，为了我爸这腿，咱哥喝一个，
1: 来
0: 喝一个。
2: 你看这，你先等一下，等一下啊，这杯酒先不喝啊，我先。讲两句吧。
1: 哟，你还是要演讲啊你。
2: 我这劫后余生了，我得必须得谈谈我的活下来的这个感受哈。
0: 对，聊一聊
1: 啊。你说
2: 通过这个事儿啊，我是深有感触的啊。我就觉得这个两口子啊，不是说啊你这个结婚了，你把这个钱交到家里面哎就行了，就能过日子，不是那个。夫妻之间的感情需要你去坚持，去坚守，而且要进行不断的抗争。
1: 抗争什么呀？
2: 外部的诱惑呀。
1: 对，
2: 真的，你爸爸人品还是靠得住的。
3: 是，
2: 你爸爸的那定力还是很强的。嗯，啊，要不然你这……
1: 要不然他这大腿没了。来吧，咱喝一口。
0: 哎，不是，等一口。等会儿啊，这事儿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4: 对啊，哎，那个。
5: 解铃还需系铃人，
1: 铃阿姨来了。行了，
2: 所以你爸的腿保住了。
0: 为腿闷一个，
1: 为腿闷一个，
0: 闷一个。

0: 我们的节目呢也录到尾声了，此时此刻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评价对方的？
1: 温柔。
2: 哎，啊，你认为我温柔？
1: 你真是这么想我的？
2: 当然了，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你还是个很温柔的人的，他优点很多的，还有认真。
1: 他执着。
2: 他很聪明。
1: 他内心非常的强大。
0: 那经过这次节目，你们对婚姻有没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2: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这20年里聊过非常多次，对吧？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理想的婚姻是避风的港湾，跟家一样，是一个人最后落脚的地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真的都需要家人的陪伴，家人的支持。我记得以前，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对，那你自己说。
1: 我以前曾经说过，我说婚姻就像一张几十年之后才能兑换的彩票，是输是赢全凭运气。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婚姻是需要经营的，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是不可能组成一个家庭的。两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既然组成了一个家庭，就应该多看对方的好，这样的话婚姻才能长久。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但是在我的眼里他就是我的家人。
0: 那张老师，你觉得你们还有没有复婚的可能呢？
2: 其实刚才我坐在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是坐在沙发上，是以前那个老沙发。有一天晚上，北翔对我说，一定会陪我走到人生的最后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福的人。可是到了这个年纪呢，我们不太会轻易地相信别人告诉你的誓言。没关系的，不管怎么样都是正常的，人生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面对它，解决它，因为那些都是命运给我们的课题。虽然我们分开了，我依然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1: 春梅，我记得那天晚上在这儿对你说的话，

0: 我说的那些话当时都是心里话。今天我还想对你说一句心里话，我愿意陪你走到人生的终点。
1: 张老师，你呢？
2: 谢谢你。
1: 挺好啊，三层是吧？楼层挺好
3: 啊，这没有电梯好。
4: 姐，
1: 哟，哎呦，亲家，哎呦，来来来，快来，哎呦，你说你买什么东西啊？
2: 哎呦，哪能空手来呀？
1: 亲家，您看看，
2: 啊，这房子，这就是打的隔断吧？
1: 对，这打个隔断。
2: 这边是卧室啊，
1: 那是卧室，我看看看看。
2: 嘿，那真是南北通透啊！啊。多好啊。哎，玉民你瞧瞧，真好，
1: 请讲。哎，
2: 妹子，我告诉你啊，本来啊我今儿想给你带一锅酱猪蹄儿，哎，结果嘿，上市场一看，天天那卖猪蹄的在那儿，就今儿不在，没来。你说
1: 亲家，你说大老远的您坐车提了那么一大堆猪蹄多沉呢。
2: 得了，别忙活了，
3: 别烧了。
1: 对了啊，亲家啊，那个我们这楼啊有个王阿姨，她认识一个老中医，专门吃这个不孕不育，完了我给他们约了，让他们俩去带她去看看去。
2: 亲家，我告诉你啊，现在啊我已经彻底想开了，咱这事儿啊就顺其自然了。真的，咱往最好处努力，哎，往最坏处打算，只要孩子们好，开开心心，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用太在意。
3: 对对对，只要他们这个好好过日子啊，相互陪伴，白头到老就是最好的安排。
2: 是是，
1: 哎呦，我们一二啊命真好，能嫁到你们家来。你们老两口啊真是好人，对我们一二也那么好。
2: 哎，这不一家人了都，咱不说那客气话了。
5: 怎么样，宋总，您视察了一圈，对我们现在工程的进度和新增加的设备还满意吗？哎
6: 呦，可谈不上视察。满意，非常满意。不过张主编，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这个宁鑫这个项目做完之后，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5: 我没有什么打算啊。哦，
6: 太好了，我一个小小的提议，您能不能来我们基金公司工作？我给你个 VP 的职位，专门负责养老产业，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哎
5: 呦，可是我对投资一窍不通的。
6: 但是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实话跟您说啊，我们基金投资的下面的一个地产公司啊，刚在海南买了一块地，就是要建一个养老村。你看，宁鑫这边你也基本上忙完了。您的能力不能这么荒废啊，所以啊我们想请您去海南，在那边汇集更多的老人，您说呢？啊，
5: 谢谢您对我的赏识。哎呀，海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些，您的邀请太突然了。
6: 那没什么，好事儿啊。一个养老村从无到有需要两年时间。
0: 去海南啊，多好啊，那地方空气好，环境也好。我现在应该叫你张总了吧？啊，
2: 去，
0: 别犹豫了，去吧。啊，
5: 机会当然是挺好的，但是我去了妈怎么办？
0: 哎呀，你放心吧，妈有我照顾的，这段时间我把妈不是照顾得挺好的吗？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5: 我能相信你照顾好妈，那谁照顾好你啊？
0: 春梅，我现在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好多了，真的，起码晚上我能睡一个完整的觉，我现在具有婴儿般的睡眠了都，而且我给朱院长打报告了，我很快就会回去上班了，真的。你想，早上我把妈送到养老院，然后我上班，下班之后再把她接回来，到了周六周日，我跟思南一块儿带着妈出去转转玩玩，多好。哎，到了假期，没准我们一块儿到海南岛找你，一块儿。

0: 度个假，对不对？也能见到啊。
1: 哎呀，我要去两年呢。
0: 哎呀，两年一晃就过去，而且这两年当中我们也是经常可以见面的。
1: 说到你上班，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
0: 快了，我已经给朱院长打报告了。
1: 我前两天看朱琴的朋友圈，他要出国了。
0: 对啊，他之前跟我说，跟我道过别，然后我也祝他一切顺利。
1: 他都要走了，你还不赶快回到实验室去？
0: 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好像我不回去上班是因为他在一样的。
1: 哎呦，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还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他走了，实验室更没有人负责了。你赶快回去啊！
0: 但是，那个，这么跟你说吧，那次见面在实验室，他郑重地跟我说，他说以前喜欢过我。
1: 哎，我从来的猜测都没错，他就是喜欢你。
0: 哎呀，但是呢，
1: 但是你也很喜欢他。
0: 我没有，我只是觉得他挺勤奋的。你想，我要跟他真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也说不出来，我也不会告诉你啊，对不对？我这人不会撒谎。我，你笑什么？
1: 你真没喜欢过他？
0: 我就是对他有好的印象而已，他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好的同事。真的没有什么。
1: 好吧，
0: 行了，你别再犹豫了啊。
1: 行。安娜，恭喜啊。
2: 给我们老何一张脸。
1: 怎么了你这么大喜事不高兴啊？
3: 加上这个，我一共收到三份专业课合格证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
2: 你这风风火火跑进来，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行了，你别自恋了行吗？我告诉你，你这成绩搞得是不错，但是文化课也很重要，你得把文化课给追上，要不然你专业课过了，文化课不过白搭。
4: 你嫉妒我何志超？
2: 我
4: 就是的，瞎说什么呢？赶紧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必须要庆祝一下。你做饭去，夹菜。
2: 哎，好嘞。
4: 哎呀，真棒啊！你可来吧。关于你的优秀，来跟我好好说说，来先喝口水啊，润润嗓子。辛苦了，这一路跑的。见人来着，
5: 对对对，我老婆说的对，八字教导牢记心中，怀揣梦想拒绝躺平。
6: 对，要有梦想，哪怕就是说想多赚点钱，想让父母，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也算梦想。
5: 老婆，今天下班我去接你。
6: 干什么？
5: 吃大餐。
7: 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有孩子。

0: 伟珍，
1: 哎，姐，安娜，你们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2: 好，
1: 这一大早的，也不知道何志超去哪儿了，你随便坐。
0: 哎，伟珍啊，我来呢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你听完以后千万不能激动啊。
1: 是的，是的。怎么了？不会是何志超出什么事儿了吧？
0: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我呢一直想给你跟志超啊补办一个婚礼。今天是个特别好的日子。对了，我跟你那个大哥二哥就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把婚礼啊就定在今天了。别的都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酒店啊酒席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哎，还有你大

0: 二哥还有老太太正在去酒店的路上呢。
1: 不是不是，姐，婚礼呀、今天、不是姐，你早说，我这脸我好歹做个美容什么的。
0: 哎呀，我们就想是给你个惊喜。
2: 你不用管了，我们都安排好了，都进来吧。走吧，
1: 慢行啊，
0: 来，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快点快点快点。
3: 哎，来了吗？来了，我刚去猴子那儿，
0: 快点行吗？
3: 加了五香酒，
0: 啊！哎呀，你干嘛呢？那么磨叽啊！
3: 妈，我媳妇呢？
0: 衣服也没穿好，赶紧的，在里头化妆的，赶紧给我弄好了，弄好了。这领结也没打，你说你磨叽什么呢？
1: 你终于来了，你媳妇今天长得可好看了，快走吧。
3: 什么叫今天长得可好？
1: 姐，实在来不及了，姐，快走吧。
0: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行行，自己弄自己弄啊！哎，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啊！别迟到了啊！
3: 媳妇儿，
4: 你来了。
3: 媳妇儿，你今天真好看。
4: 嗯，那老他们就把我摁在这儿，给我捯饬成这样。我跟你说，我都快饿死了。
1: 我先吃两口，垫不垫吧啊？
3: 嗯。
4: 哎。你这件衣服谁给你挑的？怎么跟你工作服一样？
3: 啊，是吗？猴子给我挑的。
4: 啥样？
3: 你看你的嘴吃的。
4: 嗯。
3: 这儿。
4: 嗯。
3: 这儿。
4: 没了。

0: 说实话，我早就对婚姻没什么期待了，所以当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放弃。可是因为你的坚持，你的执着，让我看到了婚姻的另一种可能。谢谢你跟我结婚，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的不放手。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我也很庆幸那次冲动地跟你提出结婚，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后悔的决定。
1: 好，挂了。哟，
2: 看看，爸爸来了，是爸爸。
3: 喂，哎，
4: 宝宝。
3: 哎，
2: 叫爸爸，
3: 爸爸。
4: 宝宝，真是辛苦你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工作的，身体还吃得消吗？
3: 没事，不辛苦，安娜经常过来帮我忙，是不是？
4: 宝宝，告诉你两个好消息啊。第一个，我拿到今年奖学金了。
3: 哦，真的啊，恭喜啊，老公呀。宝贝，我们恭喜爸爸，爸爸可棒了呢。
4: 第二个，我还有15天就放假了，我那机票都订好了，马上就回去看你们，真的想死你们了。
3: 我也想你，我们也想爸爸。爸爸快点回来。
5: 啊，你什么事儿？
6: 那告你一不幸的消息吧，就你新研发的这三鲜馅儿，哎，实在不好吃。这什么呀？这齁咸黑哈！我告诉你啊，不如那个芥菜馅儿和那猪肉大葱馅儿的啊，可差远了。你们赶紧再研发2种馅儿，精品啊，必须每种馅儿。那才算是一个差不离儿的馄饨铺，好不好？
7: 行了，我就给你这么个指示，啊，回见吧。
5: 啊，行行行，我

0: 知道了。哎呀，哎呀，建明，那个你师娘来电话说那个新研发三鲜馅不行啊，失败，咸了。
1: 师傅，那馅是您和的。
0: 啊？是吗？
1: 是啊。啊。
0: 我弟弟曾经问我，我和二虎这爱情怎么保鲜的？我当时说，日子就是缝缝补补，慢慢过。人与人之间肯定免不了磕磕碰碰，好多事你得睁一眼闭一眼，好多话呢，你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哎，这个现在年轻人叫什么？躺平。
2: 易伟民，咱俩在一块儿大半辈子了，你今儿终于说对了一句话。但是我觉着吧，你这话还不够完整。人呢，对待家庭都应该像你的小饭馆一样得经营。人生免不了风风雨雨，甭怕，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0: 这是我的词儿。
2: 去你的什么你的词儿，这是歌词儿。你干嘛去了？明儿一大早就奔三亚，我这收拾衣服，我都不知道给你带哪个。
3: 我这个
2: 啊，什么呀？哎呦妈呀！你给我买的？
3: 穿的？
2: 游泳衣呀，这是？
3: 对呀。
2: 我天哪！
3: 阳光、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2: 行，你是老船长。你穿什么呀？游泳？
3: 拿这个大号的。
2: 嘿，好
3: 穿。
2: 嘿，
3: 谢谢。
2: 你穿上那个，我穿上这个，就咱俩沙滩上一走，绝对一景。
3: 享受生活吧。
2: 是，享受。哎呦，我穿上这衣服我就享受，我享受，我太胖了。
4: 走吧，
3: 就在这儿。
4: 啊，我还以为在这集合呢。
3: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约在这儿吗？
4: 是不是因为你是在这儿跟我求的婚呀？
3: 你还记得？
4: 那怎么能不记得呢？人生中那么重要的时刻。
3: 准备坐一会儿吧。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我记得那天向你求婚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正要把戒指拿出来的时候，你突然告诉我，你说：“伟强，我饿了，我想吃煎饼。”哎呀，我当时都惊了。后来，我把煎饼果子买回来，你是边吃着，边答应了我的求婚。那天从民政局出来之后，你递给我一个煎饼果子，我就知道我懂。

记得我们领结婚证那天，也是一大早来的，排第一个。领完证以后，两个傻了吧唧的人，也是坐在这儿，一直在傻乐。那天也是吃的煎饼果子吧？你吃啊。

0: 倪教授有时候还是很浪漫的。
1: 我和春梅20年夫妻，一路走来让我意识到了人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呢就像煎饼，鸡蛋薄脆，葱花芝麻缺一不可。所以如果你现在再问我倪伟强是谁，我会说我是金北大学的老师，是一个丈夫，是一个儿子，是一个爸爸，是一个弟弟，同时也是一个兄长。所有的身份加起来就是倪伟强。谢谢你春梅，谢谢你完整了我的人生。
0: 伟强，你曾经问我婚姻是什么，我回答，如果把安全感比作雨棚，家人是支柱，爱是地基，由这三者组成的港湾就是婚姻。不管我们的关系如何发展，你始终是我的家人、朋友、亲密的战友。
2: 子楠，您敲门。
3: 哦，外卖来这么快吗？谁啊？
4: 外卖。
3: 妈，
5: 儿子，哎呦，我好想你啊！快把妈行李拿进去。
3: 行，
2: 春梅，你怎么回来了？
5: 想回来就回来呗。
3: 快快快，
2: 放心，
3: 放心，
2: 真是突然袭击。妈在呢，快快进来。
5: 妈，
6: 梅，
5: 哎，下班了。对呀，我下班了。我跟你说啊，我再也不去了。
2: 啊？为什么呢？
5: 回头再跟你们说吧，我要去做饭。
2: 哎，你先别做饭，刚回来，你休息休息，你陪妈来
5: 了。我不做饭，你们俩就会点外卖。你妈给你做好吃的啊！
2: 不是，
5: 这我妈给你做好吃的。
2: 妈休息。不，你听我说，你听说，妈点的菜叫随便，我们正在给她做随便呢。
5: 你会做呀？我得监督你做呢。妈等着啊，我做好吃的去。走，
3: 那我把皮夹推了啊。
5: 推。
3: OK。
5: 你就做这个呀？
2: 西红柿炒鸡蛋就叫随便。
5: 去看冰箱里还有什么菜
2: 啊？
5: 啊，我来。
2: 有，鸡鸭鱼肉都有。
5: 那你不做？
2: 来什么呢？
5: 把鱼

0: 情感受，别留下遗憾，需要一点点会黯淡。
1: 走，看一下我家的人在干嘛。
0: 也会真心曾经被
1: 这边
0: 封闭到底这一场疯狂，直到燃尽生命的末端。
1: 再看看这边，大哥，走！
2: 行了，我不包了，你包吧，你在这包吧。
3: 不是你这黑行，
2: 你是你
3: 大哥，
2: 你
3: 哎，我就说他包的饺子不好看，这就急眼了，黑行。
2: 谁跟急眼？过年谁？
3: 就你
2: 大过年的谁能急眼？
3: 谁急眼呢？

0: 老婆，
1: 羊羔睡觉，刚吃完奶，
2: 太可爱了。
3: 哎，
0: 妈，二哥，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二哥，你叫妈少吃点，饺子快出锅了。
2: 好，啊、知道知道。哎呦，你这换的新手机啊？
0: 对啊，
2: 不错。
0: 我二嫂呢？
2: 啊，在那边。
0: 二嫂，
4: 哎，
0: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哎，新年快乐！

没有迟到哎，来，庄师傅。

0: 办啊，同志们！啊，工人阶级亲个脸算不啥是吧？
1: 哎，亲个嘴！
2: 姓庄的呀，啊，在那家。走。
3: 姓庄的，你这个大骗子，你这个大流氓！
2: 蔡流氓，
3: 你跟别人结婚，我让你结，
2: 打吧。
4: 别跟他们说，跟他们说不着。
3: 姐，他骗我，他说他一辈子爱我，一辈子非我不娶。他现在跟别人结婚，我不能活了，我活不了了。
4: 走吧，走吧，走吧。
0: 有什么话好啊？说吧，有什么话好说吧？不要这样吗？我们在结婚哎。
4: 哎姐，你就别说，让我说，事情已经让你这样闹，有什么用呢？
3: 有什么用？
5: 哎，孙师傅来了。
4: 老庄，老庄呢？
6: 哦，你就是梅梅吧？大庄呢？啊？啊！
4: 大庄，你给我出来！
6: 妹妹，跟我出去啊！同志，你劝劝大庄媳妇啊！大庄，跟我走。像什么样子啊？你这是，
4: 出来！
0: 那个神经病呢？好好一个婚礼，让他给搅和了！哎，来来，哎哎，你们，
4: 你这位同志说话不对哈。我表妹是急躁了一点，我刚才也说她了，但是从根儿上说是庄同志不对，她明明跟我表妹谈恋爱，却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你觉得这样道德吗？
0: 我说同志啊，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你晓得不晓得？庄嫂跟大庄他们两个订婚已经12年了，12年你晓不晓得呀？哎，他们两个不结婚，那庄嫂怎么办？
7: 就是
0: ，
5: 对。
4: 请问，庄同志今年多大？
0: 庄同志今年26岁，怎么了？
4: 哼，难怪，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哎
0: 呀，要我说，你这个同志太主观了，你又不认识人家两口子，你啷个晓得人家两口子没得爱情呢？哎，
4: 你算算看呀，庄同志今年26岁，他已经订婚12年了，就说明他们14岁就开始订婚，十四。

0: 小孩懂什么感情呀、啊？这肯定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1: 这，那这，
0: 你这位同志应该好好学学恩格斯的理论，对婚姻和爱情有一个新的认识。你们说新社会怎么还会有这种坏分子、啊、简直给工人阶级脸上抹黑。
2: 嗯，要我说呀，甭搞什么自由恋爱，过去那媒妁之言就挺好。这新装的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梅梅也真是的啊，明明知道人家有媳妇还非得往前凑。这孩子呀，打小就不安分，我告诉你啊，少跟他紧了。
0: 妈，你怎么能怪梅梅呢？她跟那姓庄的谈恋爱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她有媳妇儿，都是那姓庄的道德败坏。
3: 我觉得呀，还是介绍的好。
4: 不见得。
3: 怎么不见得呀？介绍放心啊，家里的情况一清二楚的，是吧？你看自己认识的，嘿，不摸底儿可不就容易上当受骗吗？
2: 哎，对了，秀儿，那事儿怎么着了？
3: 哪事儿？
2: 那事儿。
3: 哦，行了，都约好了。
2: 哦，
0: 什么事儿啊？
3: 哦，我呀，托你们主任给你物色了一位男同志，条件不错，是个知识分子，青年突击手，听说啊，连续3年获得先进工作者，比你大2岁，说过完年啊就可以见面了。
0: 我跟你说啊，甭瞎操心，我自个儿的事自个儿做主，真是没事干了。
3: 哎，这可是你们主任介绍的，你要是不去，不怕得罪你们领导啊？
0: 我们主任那还不是你提的呀？他一男同志，能那么婆婆妈妈的吗？
3: 哎，妈不管你，我再不管你，搁在家里你不得馊了？真成老姑娘了你！
0: 哎，谁说我嫁不出去了？我办公室抽屉里有一大堆男同志给我写的信呢，我就是不爱搭理他们。
4: 吹吧你就！
0: 哎，我明天拿给你看，谁吹了呀？
5: 不听你们这扯闲篇了，我去看看我那老鼠夹子去。这个礼拜呀、啊，街道布置的初三还任务还没完成。
2: 嘿嘿嘿。那闺女的事儿，没你老手重要啊！
5: 丽啊，去瞅瞅吧啊，瞅瞅又不要钱，万一瞅上一个可心的，省得你妈再替你操心了。你妈呀，为这事儿都多添了好几根白头发了。
3: 嗯，爸都说了，瞅瞅吧。
6: 哟。
7: 还睡呢啊！这太阳都照屁股嘞，快起来吧！今天是什么日子？你都忘了？
8: 师傅，什么事啊？
7: 相亲啊！你这……
8: 你回避一下吧。
7: 别别别，快点快点，我就在门外边等着你啊！快点！
0: 你就是正空车间的技术员，
8: 你就是职工子弟小学的老师吗？是你啊。我师父讲你叫文丽，文化的文，美丽的丽。我叫同志，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谈一下吗？
0: 不必了，我们也见过面，我对你也有一定的了解，就这样吧。
8: 什么叫怎么样怎么样啊？
0: 我们不合适。
8: 我们为什么不合适？
0: 你说为什么？这还用说吗？
8: 你不说我两个清楚了。对不起啊，我没有别的意思，

0: 请你不要误会，我也不是要跟你怎么样怎么样，我是要跟你讲一个道理。我们两个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呀，你怎么好像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呢？
1: 谈不上什么成见。
0: 那一定要谈，你要是不跟我谈清楚了，那我今天还真有点想不通了。
1: 我们俩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根本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根本就谈不到一起去。
0: 那我就请你说一说，我是什么样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
1: 这还用说吗？庄同志和梅梅的事你是知道的，你不说去批评教育庄同志啊，阻止一个不道德的婚姻，你反而帮助他去背叛梅梅，你说你这样做是不是不道德的？
0: 请你不要拿道德这样的大帽子来压人。我也请你想一想，庄嫂10岁就到了大庄他们家里，全村上下都晓得他是庄家的人，那大庄要是不娶庄嫂，他以后在村里怎么活下去呢？啊，所以我认为大庄娶庄嫂他是有良心的，我支持他，我也是有良心的。
1: 你这是强词夺理，庄嫂可怜和梅梅受欺骗根本就是两回事，庄嫂这样嫁给庄同志就不可怜了吗？庄同志这样做既是对梅梅的欺骗，也是对庄嫂的不道德，他是双重不道德。你这个人冷血麻木，根本就不配谈感情。你干什么呀你？你干什么？
0: 我请你把话说清楚。
1: 你把你舌头捋直了再说。
0: 老子一定要学好普通话，说的比你鬼儿背经的还要普通。
2: 姐，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那么讨厌呢？特能狡辩，能把白的说成是黑的，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难怪和那个姓庄的能成好朋友。你们主人也真是，就要这么个主给你，讨厌，就是。
3: 兄弟，来自己倒水喝啊！
4: 哎，
3: 我就把那几个菜炒了啊。
4: 真是想不通。你说，哎，挺体面一个人，名字嘛也还算文静，叫文丽，那怎么就那么不会说个人话了呀？
5: 不是你啥意思啊？还惦记着那小丫头啊？行，明儿啊，我帮你找一个中学老师，小学老师算个啥呀？
4: 去，我没那个意思啊，我就想不明白，我进厂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让人这个样子挤兑过我，说是让我把舌头捋直了。
5: 你也是，那大老爷们跟那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呢？
4: 这不是较不较劲的问题啊，这是我的人品、人格、做人的问题。
5: 哎呀妈呀，别说，我那天啊。这么一看，那小丫头啊，长得还真不赖，比那个梅梅强。
4: 哼，等等吗？
1: 李师傅，谁找我？
6: 在那儿呢。
1: 啊。
0: 你好。
1: 你这人。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能耽误你片刻的功夫吗？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因为上一次我没有完整表达我的意思，你就走了。
1: 有这个必要吗？
0: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啊，因为你是在对我的人格做评价。如果你就是这样随便说一下呢，那我要对你说，你说的不对。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看我，那我更要对你说，你错了。我到这个厂里已经5年了，我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从来没有哪一个人用冷血麻木、善恶不分、不配谈感情这样不客观、不友好、不准确来形容我。
1: 还有吗？还有吗？我跟你这种无理搅三分的人，我就没话可说。
0: 你又错了，无理搅三分这个形容词非常不友好，通常是来形容反面人物的。

0: 你是来跟我吵架的是不是？
1: 你又错了，我来找你就向你陈述一个事实，我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道德的好人。
0: 你说你是好人就是好人呐？啊，那腿屋脸上也没贴字。
1: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爱什么人什么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什么没有关系了？那我跟你的关系就是我必须让你明白，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那种坏人。
0: 我爱怎么想怎么想，你管着吗？
1: 我说我要管了吗？嘿，怪了，我说句实话，你就是让我管我也不想管。我就是跟你说一个理，你怎么记不住了？
0: 我记什么呀？有病啊你。你跟着我干嘛呀？
1: 因为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0: 我跟你没话说。
1: 我有话说。
0: 李师傅，以后不要让陌生人到学校来捣乱。哎，
1: 我有证明，我可以拿给你看啊。师傅，你不要拦我。
0: 神经病！
1: 我也是厂里人，我就跟他说几句话嘛。
2: 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1: 我有证明。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净捣乱。
4: 哎呦，叫我过来干嘛？哎，
0: 真烦人哎！我跟你说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跑到学校来找我，我还以为他要跟我来打架呢，结果说是要来讲道理，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哎呦喂，真逗人哎！
5: 你这到底是逗还是烦呢？
0: 那不是一样啊？
4: 哎，能一样吗？
0: 一样。
4: 哎呀，一样。
6: 胡老师，胡老师。
0: 你怎么又来了呀？
1: 我说过我要向你来证明，证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什么呀？
1: 证明材料啊。
0: 证明什么？
1: 证明我是一个好人啊，证明我不是善恶不分、冷血麻木、不配谈感情的人。
0: 你的这些奖状和先进工作者称号，只能证明你工作努力，并不能证明你就懂感情。你说是不是？对不起，我要上课了。

0: 你咋的了？咋的了？这是快吓人呀！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有没有道德观念？明明自己已经结了婚了，你居然和梅梅一刀两断，你这个算什么嘛？
1: 咋的了？不就差个五吗？至于吗？
2: 就是嘛。

0: 我们是朋友，跳个舞怎么了？
1: 梅梅，
2: 你这个李同志不对啊，你明明晓得他已经结婚了，你还要和他藕断丝连，你就是立场不坚定，你意志薄弱。
3: 说啥呢？说啥呢？
0: 哎哎，我跟大庄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梅梅，
0: 大庄，跳舞去。
1: 你干嘛呀你？走走走走，赶快走，走赶快走。你，
0: 大庄，跳舞去。走。
4: 大庄，哎，
2: 哎，庄。
1: 昨天还跟我说在梦里杀了姓庄的好几刀呢，今天怎么就跟他跳起舞来了？不快就背叛自己，姓庄的也够缺德的。
2: 其实大庄也是真的爱梅梅的，他也是没有办法。你以为他不痛苦吗？
1: 那姓庄的如果不娶那童养媳，他会娶梅梅吗？
2: 我拿我的人格向你做保证，当然你也许不相信我的人格，但我一定要说，大庄不是一个坏人，他也是没有办法。你要恨就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恨那个封建的时代，封建的思想，大庄也是个受害者。真的，我觉得他就像巴金小说中的大哥，爱的是梅表姐，最后娶的是瑞珏，他是个受害者，很痛苦，他很可怜。
1: 你还挺懂感情的。
2: 啊？什么？文老师，我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0: 来，看，这是我们厂。
1: 这还有铁轨呢。
0: 对呀、啊，你没有来过吧？
1: 没有。哎，我给你跳一下啊。哎，我小时候练过体操。
0: 真的？哦呦！不要再跳了啊！
1: 转身。干嘛呀？

结婚吧。结婚？对呀，结婚。我要让全车间、全工厂、全世界都知道，文丽是同志的爱人。

0: 哎呀妈呀，整挺亮啊。
1: 嗯，走了，三啊，可能一会儿就来了。
0: 坚持多久啊，整得跟他真的似的，干啥呢这是。

0: 哎呀，啰嗦什么？快走了！
1: 重色轻友的玩意儿，
0: 你帮帮忙了，你快走。
2: 在2年到5年内，基本上消失。
3: 文老师来了。
4: 哎呀，你在逗我玩吗？请进，请进。我以为是大庄呢，进吧。
5: 你这比我想象的要干净。
4: 那是我住的地方。

0: 坐吧。肯定是小李踩的。
1: 别擦了，没事。这些书都是你看的？
0: 对啊，全都是苏联小说，我最喜欢苏联小说了，文字写得很美，人的一生最宝贵的是生命，人要这样度过，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
1: 是人生不是人生，是往事不是往事，
0: 人
1: 生
0: 往事。
1: 现在中央大力提倡普通话，你要好好改改你的川音啊。你抽烟啊？
2: 啊，不，我不抽，是老吴的。
1: 都说爱动脑筋的人喜欢抽烟，你们搞技术的特别需要用脑吧？少抽一点。
2: 我不抽烟，抽烟很费钱的，不抽。
1: 真是。
0: 你坐吧。
3: 怕啥死人的了，他
1: 们。你们宿舍就你一个外地人啊？
0: 哪里有三个？两个倒插门，一到礼拜天就到丈母娘家去干活路，可怜得很。
1: 去丈母娘家可怜吗？
0: 不是，他们要坐很远的车，很辛苦。
1: 那要是让你到我们家，你愿意去吗？
0: 真的呀，我当然，我当然愿意了。
1: 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0: 为什么？
1: 我都这么大了，还要被我妈管头管脚的，多烦人呢。再说我大姐也在家，家里也没有空房子。
0: 你吓我一跳啊，我还以为你要让我倒插门。
1: 虚伪。那我们俩以后住哪呀？
0: 你放心啊，我那几个哥们儿全都跟我打了保票嘞，只要我办事，他们全都搬出去。哎，我是不是跟你一起去你们家去看一下伯父伯母啊？
1: 要是伯父伯母就不要去了吧。
0: 怎么了？
1: 是伯父伯母。
0: 对对对对，伯父伯母。为什么不去啊？未必我有什么拿不出手吗？
1: 哎呀，去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哎，我也不知道。
0: 哎，肯定是大庄那个龟儿子，我去跟他说一下。
4: 哎，大庄你个龟儿子，我。
2: 请问找哪个？
5: 爸妈。我爸我妈还有我姐。
2: 请坐，伯父。坐。

0: 你坐吧。叫什么呀？
1: 北父北母。伯父伯母。我叫童子，四川人，家里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只有我一个儿子。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是产业工人，我现在是宏光重型机械厂精工车间的技术员。我和文丽同志认识了八个月零六天。

0: 哟，这认识时间还不短呢，啊！是。那有什么打算没有啊？
1: 妈，你干嘛呢？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嘛。
0: 你坐呀。你要是早说了，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你不说啊，说明你没主意。
1: 你没主意，我们就得替你拿主意，是不是啊，童同志？伯父，我和文丽同志是正常的恋爱，我们的感情是有基础的。我现在想正式的向文丽同志求婚，文丽同志。
0: 请你和我结婚吗？你干嘛呀你？伯父伯母，请你们批准我和文丽同志的婚姻。先坐下吧，坐下。
1: 坐吧，坐吧。
0: 你了解我们文丽吗？啊，我们文丽啊，打小就拔尖任性，什么家务活也不会干。
1: 你是个外地人，你们能合得一块吗？能，肯定能。我觉得哪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婚姻的基础最重要是感情基础。我爱他，他不会做家务，我愧疚。他任性我就让他。你能让他一辈子吗？我会让他一辈子，一辈子都让他。说的跟白灵鸟一样好听。
2: 伯父伯母，请你们相信我对文丽的感情，我是真诚的。这件事情我们得回家商量商量，你就等回话吧。
3: 我们是自由恋爱。老丈人让你拿小女婿想的咋的了？哎，好像是不咋个满意哦。
4: 为啥呀？咋的了？缺啥呀？缺啥？
1: 哎，我咋个瞧的哟？那不是你春节的时候说的那个混小子吗？
4: 怎么半年都功夫就成了香饽饽了？你不是特讨厌他吗？妈，你都是误会。他这人其实挺有正义感的，他现在都不理那大庄了。妈，他呀特实诚，还有上进心。我跟他特有共同语言，哎，特逗哎，他一说话我就老想笑。<笑>不是。
0: 那小子施了什么迷魂术了，把你弄得五迷三道的啊？这孩子看着倒实诚啊，可是面相有点老，脾气好像也不太好。你又是头犟驴，你们俩能喝到一块儿吗？
4: 你保证他以后不会对我发脾气的，他对我真的特好。
0: 你保证有什么用啊？

0: 得打保证。哎，就是，让他写保证书。哎呀，一个大小子能写吗？就是啊，你干嘛那么不依不饶的呀？又不是入党了，写什么保证书？当然要写了，要写。那行，那就写一个吧。就是，就得写。
1: 写吧。
2: 怎么写嘛？
1: 就是说，结婚以后要保证对我好，要是对我不好，他们就把保证书拿出来，然后找你算账。嘿，你说这不是瞎掰吗？是吧？我当时就回绝他们了，这都新社会了，恋爱结婚自由。
2: 真的要写吗？
1: 甭理他们，这种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别人让写多没劲啊。好。
2: 我写，你真的愿意写啊？这有啥子嘛？不就是把我自己的心里话写出来吗？嗯，
1: 你心里话是什么呀？哎，你还别说哈，你那会儿那个跟我吵架，冲大众发脾气，那眼珠子瞪那么大，真是挺吓人的。
2: 哪里有？
1: 保证书第一条就是以后不许冲我瞪眼珠子。

0: 给根烟抽。
1: 没了，
2: 自己来吧。
0: 啥玩意儿？
3: 保证书。
2: 哎，
3: 一，结婚后不能冲文丽瞪眼珠子，不能大嗓门，如果吵架，不管谁的错，同志都应该赔礼道歉。
4: 二，和文丽同志恋爱后，保证不再爱其他女同志，一辈子只爱文丽同志一个。三，和文丽同志结婚后，洗衣做饭，所有家里的脏活累活都要抢着干。四，结婚后保证支持文丽同志的工作，下雨送文丽上班，天太黑了接文丽同志下班。五，结婚后只要文丽喜欢的事儿，保证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不说文丽同志不喜欢的话，不做文丽同志不喜欢的事儿。六，保证和文丽同志共同进步，白头偕老，特此证明同志。
5: 妈，来坐下。丽儿啊，你要结婚了。这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啊，你这，你知道妈说的意思吗？
6: 我不知道，妈，你想说什么呀？
5: 哎，你跟同志整天腻在一起，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6: 妈。跟同志什么事儿都没有，他挺老实的。
5: 妈不是干涉你们的婚姻自由，妈是说呀，嗨，这事儿啊，到了共产主义也得是这样。你说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啊，阴和阳，公和母，这雌和雄，那总得讲究。
6: 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嗯。
5: 好看，你多幸福啊！生活在新社会，跟掉在蜜罐里似的。你妈可强多了。
6: 这酸了，
7: 真的。那你坐着吧，来，我给你揉揉腿，我帮你揉揉腿。
6: 别揉了，
7: 死了。
6: 哎呦，怎么床都

怎么了？这床。哎呀！啊！哎呀！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跑？

0: 轻点儿啊，疼！哎呦，怎么了？疼！我很轻的，轻点儿。我是很轻啊。呀，好，好。哎呀妈呀，疼子，轻点儿。大壮，你闺女子赶紧走啊！我在这给她揉腿嘞。呀，蒙谁呀？
1: 哪有新婚之夜揉腿这一说啊？是吧？哎呀，这新鲜，
2: 这哪事儿啊？麻辣这儿。哟，从哪儿揉上了？嗯，
1: 还是家里的饭好吃。
2: 那当然，你喜欢吃啊？我经常回来啊。嗯，
1: 来擦擦。
2: 哎。 你的新的被软和吗？软和，我一觉睡到大天亮。哼，结了婚了，可别怎么贪睡啊！嗯。
3: 妈，
2: 来来，快坐。
4: 我不坐了，天晚了。文丽，我们该回家了。
2: 我今天晚上想住在家里。你说这孩子，啊，你都结了婚了还缠着妈呀？ 快回去吧，要不没车了。去吧，
3: 妈，
2: 要不晚上没车了。
3: 妈，你怎么赶我走啊？你别赶我！
2: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3: 求求你了，你别赶我！
2: 要不今天凑合一晚上？
3: 嗯。

0: 呀？哎，我跟你说呀，咱们今天是在我们家啊。
1: 我晓得呀。
0: 我爸我妈就住在那儿，我姐就住在那屋。我妈睡觉可轻了，一只耗子她都能听得见。
1: 我晓得，你不要说了，我又没有干什么。

0: 你怎么老往我这挤呀？我这边搭了一块板子，睡得很不舒服。你干嘛呀你？
1: 没事没事。
0: 你干嘛呀？
1: 我什么也不干，我就搂着你啊，搂着你，搂着你睡。你就搂着，你不许动啊！
0: 哎，
1: 你说话算数啊！
2: 你干什么？哎，童子！哟，文丽啊，怎么了？
0: 妈，没事儿。快起来，快起来，快点！

0: 干嘛？干嘛呀你？
1: 啊，同志。
2: 嗯。
1: 你上堂屋歇会儿去，我跟小黎说点事儿。
2: 哎。
3: 妈，我不想结婚了，我跟您过得了，好吗？
4: 哟，
1: 你不喜欢他呀？要不咱把他蹬了？
3: 不是不喜欢，我就是不想结婚，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傻孩子，那不结婚，男人跟女人能在一起吗？再说了，那传宗接代不也得？也赖妈呀，你结婚那会儿啊，妈是想跟你说说来着，可是我说了半天你什么也不懂，现在知道了吧？
3: 知道什么呀？妈，你怎么说话老是跟人打谜语呀？你都知道我从小最不会猜谜，都是大姐猜。
1: 你瞧瞧，你白长了两个大眼珠子了。行了，秀儿，你跟你妹妹说说吧。啊，
4: 我跟她说什么呀？那我结婚那会儿也没人跟我说呀。那我受罪也大发了。
1: 谁让你是姐呀？啊，你受了罪是你妹妹的福。啊。
4: 哎，我咋这么倒霉呢？老大丁点好都没有。
3: 你就别牢骚满腹的了，你要不想当大姐，我当大姐，你当小妹。乐什么呀？看我哭你就乐，那我再哭一个。
1: 嗯，哎，好了，
3: 你呀，真傻。我跟你说，

0: 行了，快睡觉去吧。啊，
1: 妈，我们想回家。
0: 哟，多老晚呢，哪有车呀？明儿早上走吧。啊，你们不是有婚假吗？
2: 哎呀，妈，别留了，让他们走吧。
0: 哦，哦，哦，那走吧，走吧，走吧，
2: 走吧，走吧。

0: 想什么？好硬。
1: 姐，你晓得你没有病了吗？你怎么又在哭了？
0: 不高兴了。

0: 你站着干啥玩意儿啊？
1: 收拾收拾啊。
2: 拿抹布，拿抹布。沾点水，沾点水，干啥玩意儿？干擦呀？
0: 你这笨的，我跟头猪似的。不是你啥意思啊？
1: 你啥意思？让我撞墙啊？
0: 爷爷撞墙，你知道吗？
1: 怎么有意见啊？
0: 耶耶耶耶！看这是囊囊肉，看我就够。
1: 啥玩意儿？
0: 你看人彤彤他媳妇儿啊，

0: 那腰，那胳膊，那小细腿，人家穿那衣服，穿啥像啥。你看你，这身衣服，和麻袋似的，能装四个孩子吧？不是愣着干啥呀？该干啥干啥去？找他妈娘们儿吧！你他妈摔谁呢你啊？
1: 哎呀，虫子包的水解了。

0: 这谁家东西呀、啊？当个个家呢，想放哪儿放哪儿。这公家的地儿，
1: 公家的地儿，公家地儿就大家用，您说是吧？你干嘛呀你？这是案板做饭用的，你踢什么呀？
0: 看、啊、这案板呢，我还以为厕所盖呢。
2: 你
1: 给我捡起来。
0: 我不给你捡，你咋了？挡我道，我还没骂你呢，我不给你捡，你咋的？
3: 少说两句。
1: 我再说一遍，你给我捡起来。
3: 你少说两句。
0: 再说两遍，我也不给你捡呀、啊。你以为你城里人就可以欺负人呢、啊？你以为你有文化，我就怕你、啊？
1: 他还得理不饶人了呢。我案板就放在这儿的，我碍你什么事儿了呀？你故意踢开我的案板，
0: 当然碍我事儿了。
1: 还说我是
0: 就是碍我事儿了，这又不是你的地方，
1: 有没有教养啊你？
0: 谁没有教？啥是教？教养啊，啥是教养啊？
1: 我这是麻痹
0: 了，我就说你有没有教养
1: 呀、
0: 啊？
1: 你
0: 我就不给你剪彩了。
4: 庄嫂，我这也是有口无心啊，少说两句都少说两句。
1: 我有口无心，
0: 这人咋的？你们两口子合伙欺负人，是不是？
1: 谁欺负你了呀？
0: 就你欺负这少数
5: 民族。
0: 大庄，
6: 行了行了，
5: 回去坐下。
7: 好了嘛，好了，来来来，
1: 干嘛？
7: 行了行了行了，哎，过去了。
1: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甭领这俩分钱残余，你甭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7: 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管人多爪子了？
1: 那爪子爪子的，我愿意管呀！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看着别扭。哎呀，
7: 温老师，你是一个人民的教师，你是有文化的，你高姿态一点嘛！
8: 甭给我戴高帽子，明明是他的不对，你不教育他，还反过来教育我。
7: 哎呀，他是一个苦命的人呐，你是大人大量，哎，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嘛，啊？
1: 人家欺负我，哎，你还向着人家，到底谁是你老婆呀？
7: 当然你是我老婆了，啊，这一点我是很明白的呀。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开始打架？好啊，那我去拿菜刀，你拿擀面杖，打他龟儿子去。
1: 谁让你打人了？贫嘴，刷牙洗脸去。
7: 好，走。
9: 你干什么？
10: 你让我先走
9: 吧，
10: 老大，
9: 你让。

0: 是不是太想抽烟？
1: 你怎么晓得的？
0: 大姐跟我说的，说你们男的都这样，是不是？想抽就抽吧，我不嫌弃。
1: 真的呀？

0: 味道好伤哦，什么闻的？
1: 特好闻。我跟你说，我一闻到这味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走了。对不起啊，从今以后我就。

0: 做就开始抽烟了，烟龄都五六年了。
1: 五年又抓什么，就是十年说戒也戒了，为了你吗？好，
0: 我对我真的好呀，那我以后天天给你洗脚。
1: 真的呀？
0: 嗯，
1: 好啊。那你要记得哦，以后天天给我洗脚。
2: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祖国是好家乡。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干啥有点劲儿啊？鸭绿江都跨过去了，干啥玩意儿呢？雄赳赳，你跟家是我呀？去。
3: 咦，可不是，有点地主式的生活了，你看。
2: 出去！啥玩意儿啊？不就娶了个教书的吗？还是教小学的？你要娶个大学教授，是不是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啊，大家干啥呀？
3: 哎呀，不就是给老婆做一个样子吗？你也不晓得配合一下。
2: 啥意思？我是特务啊，咱俩见面还得用暗号啊。
3: 那倒也不是了，哎呀，那不是因为有前科吗？
2: 先出去，老爷们说话听啥呀？出去。这媳妇儿啊，就得大老爷们管。这听啥玩意儿？出去啊，赵潇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大国长，不够意思啊，娶了媳妇忘了哥们儿，咋的了？那保证书真给治住了？
3: 哎呀，那就是做一个样子啊，过一段时间给他一解释。
2: 你给他烧了呀，想办法从他那儿偷过来烧啊，这才叫爷们儿。我跟你说，你看啊，这媳妇儿了没啊？我说东他不敢说西，我只狗他不敢打鸡，这叫啥？这才叫爷们儿。来，出去。哎，你说我说的对吗？哦，别说了，爷们儿啊，就得干点爷们儿的事儿，是吧？别那么整天婆婆妈妈的，啥玩意儿这是？不是你啥意思？
3: 我戒烟了。
2: 戒了？
3: 嗯。
2: 抽了五年，说戒就戒啊？真戒了？
3: 真戒了。
2: 你出去！我不认识你。没听说吗？烟酒是爷们头上的串儿，你说你又不抽烟又不喝酒，这叫爷们吗？再说了，抽了五年说戒就戒，你这个人啊狠着呢，我大庄不教你这种。
3: 哎呀，行呐，你还来劲儿了。我告诉你，说不抽就不抽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追
2: 啊，追。追，我让你吹葱烟儿。
0: 童子，起来，脱了衣服再睡啊。童子，起来洗洗啊，洗了再睡好吗？叫你不醒。起来洗洗再睡啊。
4: 嗯，你干什么？
0: 起来，起来呀，你怎么又睡着了？

亲爱的文，文，我是在东北奋斗了14年，我曾经身经百战，血染征袍，我曾经弹尽粮绝，挨过长期的饥饿，用草根、树皮、马蹄等充饥。我曾经在塞外-40度的朔风中度过漫长的冬夜。我曾经负过重伤，曾经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中冲杀，艰苦卓绝的奋斗，矢志忠贞祖国和人民。8/15，苏联对日宣战，我率领部队配合红军作战，解放东北，被难之民族英雄李兆麟及张寿坚，即我抗联三路军总指挥，而我即抗联三路军政委。东北光复后，我到了沈阳，后来又到了长春、齐齐哈尔，现在是哈尔滨。文，我们魁隔12年了，只要你在这12年中没有违反往日的志愿，始终对得起自己的事业，对得起祖国和组织，在这方面没有失节，那么不管你有什么遭遇，如果愿回到我这儿来，就仍旧是我的妻。仲云，1946年3月26日。这是东北抗联将领冯仲云在1946年写给分别12年之久的妻子薛文的一封家信。1934年的春天，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的冯仲云前往诸河县抗日游击根据地活动，临别时，冯仲云对妻子说：“我们这次分离有3种可能，一是短期分离，很快就会见面；二是长期分离，5年或10年后再见面；三是永远见不了面。这次是永别了。”从1934年至1946年，这对夫妻在相互不知生死的情况下，没有别恋，也没有另娶。我望穿秋水，你思卿盼归。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冯仲云开始通过组织关系寻找妻儿。第二年，这封亲笔信经过多方辗转，终于到达了薛文的手里。吉林有记忆，这是我的一次追寻。1933年5月，冯仲云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吉林地区磐石、海荣等地，传达后来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126指示信。直到南满各地抗日游击斗争历尽艰辛，向磐石县委以及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而这封家书也代替他的主人诉说着自己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涯，却又在字里行间洋溢着一对革命夫妻既是爱人又是战友的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

时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个道理居作不能不知道吧。
1: 你觉得我就这样给局座回电报，他会满意吗？
0: 解放军的确是进了上海，但是

0: 能不能站稳脚跟，那要看未来的经济状况。所以相对你说的打打杀杀，我对怎么破坏上海的经济更感兴趣。
1: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啊？
0: 这恐怕应该由我跟局座亲自汇报吧。派你来是配合工作，

0: 有必要吗？
1: 什么呀？
0: 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1: 哪那么多话？让你来抛尸的啊！闭上你的嘴。

0: 验过了。
1: 聂远森，老师让我问你，跟戴月清谈的怎么样了？
0: 那女的收了钱又不办事儿，呛那儿。

0: 戴月星的手国帮一直想收到水河帮，水河帮有不少的枪支，所以根本占不到上风。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戴月星，那将会是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1: 什么条件啊？水河帮多少人你不清楚啊？现在这两股势力，我早就给他弄清楚。
0: 咱们现在就一个字儿等，鹬蚌相争，咱们渔翁得利，多好！
2: 等到什么时候？
0: 等到最后就是两败俱伤，咱们能够掌握的力量也会大大消耗。如果我们前期介入，擒贼先擒王，那么两个帮派的力量就会合二为一，为我们所用。
2: 就你话多是吗？
0: 我觉得许巍说的不是没有可能。 我会转告老师的。说说吧，又杀人了，怎么回事？
1: 一舞女，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我让她闭嘴。这种人的命不值钱。

0: 帮不了咱们。
1: 老师早就警告过你，不许擅自行动。把尸体处理好后，没有老师的命令，不许再有任何行动。

0: 干什么去啊？
1: 把车停这儿，洗洗车，快点。

0: 淡月星吞并守护帮这个事，你为什么要越级上报啊？显得自己特别有本事啊，有能耐。
1: 是萧炎问我才说的。
0: 他去死你去吧。在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过接替我的位置？说实话。
1: 猛子，我就是个小人物，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怎么敢有这种想法呢？
0: 没想法，是实话吗？啊，有野心是件好事情，以后办事说话之前都要先问问我，我才是你的直接领导，你的唯一上级，这也是老师定下来的组织纪律，没人敢违反啊，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到草原吧，
2: 把车洗干净了。

0: 哟，你咋在这儿嘞？你也看白毛女啊？这地还够早的呀！一晚上没睡是不是？来，帮搞两张，那我就没票了。后面排队去。来，说，你嫂子非要看，没得办法。咱们是专业的，去打个主攻吧。
1: 打不了主攻。你没看见大家都在排队吗？
2: 你赶紧后面排队去，反正人越来越多
0: 了。你这个倔脾气，我真的。哎呀，真是。妹子，你这个白毛女在部队看了好。

0: 我多变了，哎呀，谈朋友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哎，快点，我是你二婶的同事买的票，
1: 你同事买的票，真的是我也是同事，你咋不帮我买呢？
0: 那你懒得跟你啰嗦，赶紧排队，没票了，我们可以，这个主任当的真的可以，哎，
1: 不要插队，那是我的位置。
2: 昨天大家的摸排都很细致，啊，今天继续啊。是。哎，林少白怎么还没来？
3: 这不是刚到点吗？
2: 陆主任，
3: 那个票怎么说？搞到了吗？
2: 真的是白忙你的票啊！<笑>
0: 哎，大家，白毛女的票啊！这可是真白毛女的票啊！我们陆主任就是厉害，这么难搞的票，说我搞到就搞到了。
4: 主任，你能弄到白毛女的票啊？
0: 哎呀，咱们社会处什么地位啊？而且我们陆主任那可是杨副局长面前的红人，真弄几张票不是上那嘴唇一碰的事儿。
5: 林少白，主任，您这还有白毛女的票吗？我们都还没看过白毛女，你搞的票让我们也去看一下呗。我要两张就行，两张。
6: 哎，
5: 你们都别在这起哄了啊！赶紧回去好好工作。主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看。
0: 但是家属需要。
6: 哎，
0: 行了，那说好了，等案子结了，啊。
7: 你们一个人两张白毛女的票，现在都散了，半个小时以后准时出发。
8: 是。哇，胡子，你看过没有？哎，
7: 我跟你说，你没看过的话，你去跟陆主任要两张，
8: 咱们俩一人一张。你以为这白毛女的票怎么来的？
7: 哎，走后门吗？走什么后门？走后门？主任是这种人吗？凌晨就去解放剧场门口排了特别久，
8: 一宿没睡。

0: 王立群的画像全散出去了。分局的同志正在加班调查，但是普陀这片商家太多了，保守还得一周。
1: 大家盯紧点，千万别松懈了。
2: 老陆，老陆，
3: 哎，公家的车你
2: 急事儿啊！
4: 我以前的老同事跟我说，今天早上在安源路的垃圾场发现了一具女尸，死状非常的惨，已经被定为恶性案件了。安源路就在普陀，接下来他们肯定要开始排查。如果惊动了王立权，那我们前功尽弃。
1: 走，马上回局里。
2: 你帮我把车骑回去啊。
5: 死者女，年龄在22岁左右。死亡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致命伤初步判断是在脖梗处，很有可能是死于机械性窒息，尸体受损严重，特别是面部已经很难辨认。从四肢、面部、腹腔的伤口来看，是死后遭到动物撕咬，内脏几乎被吃光。
6: 尸体是在垃圾站找到的，那里经常有野狗出没，
7: 应该是遭到了野狗的啃咬所致。
6: 根据我们调查，这里不是第一现场，而是随机抛尸。
4: 这不是随机抛尸，是特意选的抛尸地点。
6: 老罗，
1: 啊，林同志是老上海，听听他的意见。
4: 我是这样想的，张队长，这一般抛尸啊，都会选择海里、黄浦江，又或者是一些偏远的荒郊，这样不容易被人发现。但现在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码头江边都有解放军战士在巡查，他如果选择荒郊呢，路程太远，这过程中又很容易被人发现，所以现在人人都绕道走的垃圾堆站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这个凶手肯定对周围非常的了解，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垃圾堆站旁边虽然没有人，但是出现了那些野狗，

0: 不对吧？
1: 凶手选择抛尸垃圾站，就是为了让野狗啃咬，让尸体受损，从而无法辨认。
2: 张队长，您可能对我们这儿不是太了解，我们这儿垃圾堆站里的垃圾每五天就会焚烧一次。如果我是凶手的话，我就把尸体藏在里面埋好，等着它被烧成灰烬就行了，到时候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这次还好有那些野狗把尸体刨出来，要不然真成冤案了，我们想查都没地方查。
0: 还有什么发现？
1: 哦，这一双红色高跟鞋
0: 就是死者留下的。
2: 这个死者生前应该是舞女，而且还是行情不错的那种。
1: 舞女？穿这种红色高跟鞋的，除了舞女、交际花、女明星以外，还有好多时髦的女孩都穿。你咋个确定这一双就是舞女的嘞？
3: 从足弓和大脚趾的变形可以确认死者是经常穿高跟鞋，但是上海穿高跟鞋的女孩子太多了，很难确定身份。
2: 你们看她的耳朵，她的这个耳洞，她这个耳洞比一般人的都要大。很多舞女都习惯在跳完一支舞之后就换一身新的衣服，再换一些新的耳环跟配饰，好让客人有新鲜感。而且她们的这些耳环配饰都非常夸张，比一般的都要重都要大，这样长年累月戴下来，耳洞想不比别人大都难。
1: 有道理，
2: 谢谢。
1: 马上去查有没有酒吧舞厅报失踪的，如果没有的话马上去摸排。
4: 是。
2: 稍等一下张队长，咱们可以先不用进行排查，这上海大大小小舞厅上千家，咱们想查都查不过来。我相信大后天这舞女的老板肯定自己就来报案了。
1: 可能吗？
2: 刚刚金医生说这舞女是昨天遇害的，看她这穿着打扮，那肯定是舞厅里的红舞女，就是大家俗称的龙头嘛。像她们偶尔出去跟客人过个夜，一天两天没回来都是正常的，三天四天没回来，这老板就会通过自己的路子找人，五天六天就是大后天之后还没回来，那这老板肯定就要来报案了。这毕竟是红舞女，是他们的摇钱树啊。
3: 林同志对舞厅的事情了解得很透彻呀。陆主任，张队长，我先去忙了。
2: 哎，不行，哎。

0: 小林啊，你是上海人啊？
1: 是啊，程队长。哎呀，
2: 我们行进处啊，
0: 就缺你这种对上海特别了解，而且脑壳灵光的。我觉得你查凶案肯定比他特务在行。来，要不要考虑来我这里啊？
1: 真的想了，程队长？
0: 真的。哎，
1: 那如果我去了您那儿，能不能把我从编外转成正式警察呀？
0: 啥人？哦，你还是编外人员啊？
1: 是啊。
0: 哎呦，这么好的人才是编外？哎，这样，你在社会处受的苦，你到我刑警处，我统统给你补回来。
1: 啊，还有啊，
0: 就这样，你把那个资料给我啊，这个我拿过来。
3: 张队长，您同志不会来你这儿的，我们抓特务也急需人手，对吧，林同志？
4: 对，陆主任说的对。
0: 老罗，你说咱们这个关系什么关不关系的？
3: 现在谈的是案情。案情我了解了啊，有什么进展咱们随时沟通。走吧，
0: 老罗。哎，老罗。
1: 程队长，等这个案子结束咱们再慢慢细聊。
4: 先走一步。
0: 小心眼啊，看哪天不给你发过来。
1: 哎呦，我今天发现一个真理，这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
3: 解放前你发光了吗？还以为老张真想要你。
1: 那不然呢？
3: 那是因为我们科室抢了陈小满，他气不过，还金子。对了，你们组负责的片区摸回来多少了？
1: 差不多四分之一了。主要这办法真的是又笨又慢，我想快都快不了。
3: 这查案不能总想着走捷径，规规矩矩的去查那是必要的，有时候慢它就是快。
1: 对对对。

0: 领导，您说的都对。
1: 哎，老陆，你干嘛？啊？
2: 秦朗，钱退给你。抱歉，失手了，人没找到。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行踪隐秘，线索很少。
3: 没想到江先生作为一个杀手，还挺讲诚信。
2: 做一行有一行的规矩，我只拿自己该拿的钱。
3: 金墨就喜欢和讲规矩的人合作，对钱还早了点，我们的合作还没有结束。
2: 金老，还有别的办法？
3: 开弓没有回头箭。江先生，再次提醒你一下，此人是资深的国民党特务，阴狠狡猾，你千万不能暴露自己，更不能……
2: 金老放心，就算我死，也绝不会暴露你，这同样是规矩。
3: 等我消息。
4: 您看看，这个人你见过吗？
5: 这个人见过吗？
0: 这个人你见过吗？
6: 真没见过。
7: 会算不见过。
6: 啊，好吧。
5: 怎么样？
7: 没发现？
0: 没有发现。小马，怎么样？
6: 你能不能快一点？咱们已经落后了。
0: 嗯，我刚已经很快了，腿都要跑抽筋了。你帮我拿一下。
6: 干嘛？
0: 我看你也累了吧，我去买两瓶汽水去。
6: 我不累，你快点啊。
0: 啊。

0: 谢谢你啊，林警官。
1: 是。
0: 要不是你坚持帮我们，旺局就被拐卖到南阳去了。
1: 是啊，真是谢谢你啊。
2: 现在找到了就好了。
0: 旺局，赶紧给李警官鞠个躬。
1: 快。
2: 谢谢林警官，画的不好。

0: 我们这组查的最少，林少白查了一会儿就说渴得不行，要去买水，结果一直没有。
1: 又说我坏话啊，小满。
0: 主任，我查到线索了，杀害赵望局的凶手很可能就是王立权。赵望局，
1: 我当警察之后办的第一个案子是解救一群被拐卖的女孩，赵望局就在里面。
0: 也就是那个刚刚被杀害的舞女，还记得我们给王立群的性格推定吗？手段残忍，个性冲动，好色，而且受害者刚好出现在普陀。
2: 就凭这些，你就断定凶手是王立群？
0: 这可能性很大。
2: 这只是你的推测，根据李谦的招供，我们已经基本确认了王立群的活动范围，只要排查下去，就一定能查到线索。再分出有限的力量去查另外一个案子，只会拖延进度。
0: 主任，你相信我，从舞女这条案子往下查，速度只会更快。
2: 目前舞女案是刑事案，也不归我们管，而且张队长那边已经在查了。如果一旦里面发现了王立群的信息，他会及时跟我们通气的，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0: 好，原来主任想得这么周到，那就听主任的。
2: 明天呢，继续排查。我再强调一遍啊，所有小组不要擅离职守，俩人一组，共同行动。
3: 是
4: 是。
5: 今天的任务又完不成了。
1: 你放心好了，这次我保证咱们按时完成任务。
5: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吹牛？

0: 听我的，咱们俩分头行动，速度能快一倍。
1: 可是万一被主任发现了？
0: 咱们是干什么的？保密你还不会吗？啊？
1: 哎，你去哪儿啊？
2: 你是说死去的舞女就是赵望君？
0: 对，你看这两张照片，手腕上同一处都有一个明显的胎记。虽然尸体上的胎记已经被毁坏，但是看得出来残留的部分跟赵望君这张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2: 好，能确定死者的身份就好办了。
0: 咱们现在马上去查赵望君的舞女执照。
2: 走。
3: 哎，舞女的事情暴露了，戴瑞清这条线
4: 你不要再碰了。
5: 这条线是我一直在盯着，我冒昧着问一句，你是不是要交给徐威啊？
3: 都是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不要不知好歹。以后你只负责白头翁那条线，

0: 雷少白，你怎么才回来？
1: 吓死我了！你
0: 马上就要开会了，就差我们了。
1: 沉住气啊！

0: 林少白跟陈小满怎么还没到？是不是林少白又溜号了？
1: 狗子，我发现你是不是就喜欢针对我？谁说我溜号了？我跟你们说，我们今天啊查了132户，都有记录，腿都要跑断了，是吧，小满？
2: 啊，
3: 少白可以啊，比我们排查的都多。
1: 是啊，小满，
4: 你们怎么查的？教教我们。
1: 哎，先开会啊，开完会再跟你们说。
5: 小满，你们是一起查的吗？
1: 当然，我们俩今天配合得很默契啊。
5: 是这样的吗？
2: 我们没有一起去查。报告主任，我们今天因为抓小偷耽误了半天时间，为了不拖延进度才分头去查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少白同志查的，我只查了35户。
5: 李少白，今天陈小满一个人查了35户，要是其中有一户王立行就藏在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会是什么后果？
1: 知道，明天保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5: 没有明天了，小满明天跟我一组。
2: 是，主任。

0: 明天保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1: 没有明天了，小满明天跟我一组。
2: 是，主任。
1: 你的排车记录呢？
0: 你看看，都有记录，130多户。
1: 排查得很仔细啊，啊，家家户户都签了名。
0: 当然，我跟你打过包票的嘛，要查就好好查，认认真真的一家一家的去查，绝不漏掉一点线索。
1: 你还在跟我撒谎？这上面的记录没有一个你的字迹，这报告谁做的？排查到底谁查的？
0: 我找了保长协助排查。
1: 你这是严重违反纪律，这是绝密工作，你让保长带你查，万一惊动了王立群，谁负得起这个责？明天你负责去重新排查，再擅离职守就滚出20。
0: 排查排查，排查了这么久，查出什么线索了吗？你让我排查，我不是没排查，我查了，我只不过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去查舞女案，这都不行吗？我还是那句话，舞女案我会一查。

0: 到底这凶手一定是王立群。
1: 我再说一遍，舞女案张队长那边在查。
2: 林少文，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凶手不是王立群呢？
0: 如果不是我辞职，如果是呢？

0: 谢谢林警官。你画画这么好啊，坚持画，以后当个画家好不好？我要当记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林警官这样的大英雄。
1: 放心吧，王爵，我一定把这个人渣抓出来。自6月5日，范准金圆券在市面流通后，百姓手里的那些金圆券该怎么办呢？这些金圆券由国民党反动派的搜刮和滥印滥发而变成了一堆废纸，但我们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2: 这些金圆券若就此作废，受损失的。哎呦！哎呀，紧张什么呀？
3: 英英，英英，英英，你怎么来了？
2: 没事，还不能来看看你啊？街头有街头的规矩，你找我什么事儿？跟您讨点经费。台湾不是按时给你们汇吗？隔着海难，没那么准时。要多少？没多少，25,000银元。哎，多少人民币啊？
3: 算我这里是银行也经不起你们这么抢啊！你进到了账户有多少钱，我们比你更清楚。你在我这里到底还有多少人呢？你别想这么多，这点小事我们还办不明白，怎么再保密局混下去？我管你要的这点钞票。
2: 对于您来说，那就是毛毛雨，你可不要在我这哭穷啊！嗯，钱我给。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3: 钱，
2: 既然你们急用了我，能不能办一个联络点？你这样直来直去的来找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办个联络点，对大家都好，都安全。 万一我有个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也好直接跟你联系啊。联络点没那个必要。我也是为安全考虑的。好了，不说了，不说了。25,000大洋不是个小数目，怎么给你们还不用让人起疑心，我没有办法。
3: 汇丰银行的账号我办好了，这是我账号4251,6，把钱汇进去。

0: 我会打一笔款子进去。明白了，谁来取款，我就盯住谁，但这需要打通银行内部的关系。
1: 钱能通人，他们的职员会听话的。
2: 取款，给到大洋，
3: 您稍等，冯总。
2: 不好意思啊，先生，您稍等。

0: 那还得加钱，钱不是问题。这个不是小杨吗？哎，
1: 老婆，那奎叫。
0: 哦，来了。这个是不是小杨啊？
1: 蛇呀，养军啊。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是我们的房客，一直住俺的房子。 不过，昨天他刚走呀。那您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临走的时候，当时说了一句，说他要去徐州。
2: 对呀。
0: 哎呦，那干乱七八糟了。

0: 我跟你说，忙内勤平时很少说话，走的时候还刻意说去虚一声。我看是放的烟雾弹，故意诱导我们调查方向。
1: 报告，发现一部电台。

0: 水流去杭州。
1: 那王立军已经到杭州，主任，咱们得跟杭州方面通个信儿，让杭州公安协助抓捕。
0: 好，把屋里所有的证物都带回局里。
2: 是
3: 是。
4: 我查了你们这个招王局屋里的资料，就是你们小白楼的，最近透过哪个在一起嘛？
5: 赵旺菊，这不就是林丽吗？早就不在我们这儿做了，三年前来的，两个月就走了。
6: 那他现在在哪儿做啊？
5: 哎呦，这我哪知道啊，人海茫茫的，指不定跟哪个大爷下南洋去了。大爷，你非得找他呀？我们这漂亮的姑娘多的是，价格好说。
4: 哎，严肃点噻。
6: 钱不是问题啊，我们今天来都来了，把你们这漂亮姑娘都叫出来给我们看看。
5: 好的呀，稍等稍等啊。

0: 不能白来啊，别那么紧张嘛。啊，
1: 我啥时候紧张了噻？真的是。
2: 魏博，魏博，大班叔，哎，周红，
3: 哎，来了，
2: 来，
0: 怎么了？
2: 线一直卡着。
4: 不对，这根线太干净了。如果这个电台是长期使用的话，这根线上也应该沾满了灰尘。
5: 你是说这部电台是新配给王立群的？
4: 这电台功率都比较大，王立群最近活动频繁，如果他经常使用，电表上应该有显示的。
6: 解放后刚刚读过一次表，交过一次钞票，这是上次供电局留下的单子。
4: 一个月用十七八度电，
0: 胡子，查一下解放以后电表走了多少。
2: 解放以后用了一点不到两度，
4: 看仔细了。
2: 没错，主任，不到两度。
4: 如果是这样，那只有一种可能，那部电台是专门留给我们看的，是对我们第二次误导。
5: 真是机关算尽了，再排查不脱已经没意义了。王立群明显是发现我们在排查不脱，他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2: 那怎么办，主任？
4: 他只要在这里生活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周边进行调查走访，排查仔细，一定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7: 你们谁认识林立呢？这些钱就给谁。
8: 我认识。
7: 谁知道他本名？钱就谁拿走。
9: 本名是什么？
10: 没听说过。我知道。他叫赵望菊，
7: 他现在在哪个舞厅？
9: 那你回去按时吃药啊。哎，你们是来看病的吗？
11: 我们不是来看病的。这个人来过你们管理吗？
9: 他来过几回，好像叫杨军。
11: 他都跟你说过什么？或者你都记得他哪些事情？
9: 他每次来都不跟我说话，都是直接进去找赵师傅，有什么话应该也都跟赵师傅说。
4: 能请赵师傅协助我们调查吗？
9: 请吧，
12: 赵师傅眼睛看不到，需要我陪护才行。
13: 杨军这个人啊，到我这儿啊不下十次，基本上都是过来买药酒的。他这个人出手很阔绰，他身上好像一直有一股胭脂味儿。这也正常，他这样的人少不了女人的。这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我能摸出来，他身板很硬朗，身上有很多伤疤。干我们这一行吧，不去问客人是做什么的。这倒是有一回他自己说他是青帮的打手。
4: 他跟您还聊过什么呀？
13: 啊，我想起来了，这有一回他好像说过两嘴。镇荣医馆他也去过几次，但他总感觉那儿差点意思，没我这医术高明。这我也不好附和他去贬低同行，就只好说这各擅擅长，各有所长罢了。
4: 镇荣医馆在哪儿？赵师傅您清楚吗？
14: 你好，公安局的。
2: 老板，最近见过这个人吗？
15: 他就是住我们附近的杨军啊。之前啊来我们店里啊买过几支香烟和肥皂什么的，衣服穿上去啊很像个老板的，但是啊买起东西啊很精明的，店里面啊所有的东西啊进货价他都很清楚的。 而且每次啊砍价都能砍到我，哎，刚刚好不赔钱。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2: 就是他。
3: 你们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4: 怎么啦？出事啦？
3: 你是大班？
4: 嗯。
3: 你看看这张照片，这是林丽。看看，为什么他失踪了那么久都不报案啊？
4: 我们这舞女个个朋友乱得很，有些时候被包出去玩个几天也是很正常的。我是真不知道啊，公安同志。
3: 你是说他被人包出去了？包他的人长什么样？
4: 大高个儿，长手长脚的，鼻子还很挺。
3: 是不是这个人？
4: 就是他。
3: 他有没有什么特点？
4: 哎呦，我是真想不起来了呀。
3: 你是大班，你记性好得很，你仔细想想，他的外貌、穿着、说话、动作什么都行。
4: 哦，我记起来了，衣服，他那天来哦穿的是培罗门的定制洋服，一看就是新的。
5: 培罗门，
6: 总算是没白跑。我们查到王立群对百货公司的进货价非常清楚，估计他的隐藏身份跟百货生意有关，或许他就是一家百货店的老板。
7: 但是整个上海市的百货店有成千上百家，排查范围还是太大了。
8: 王立群受伤之后，他不可能冒险走得太远。刚才从赵师傅那儿得到的情况，
9: 王立群在这个静安区的镇荣医馆去了好几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另外一个住所就应该离这个镇荣医馆不远，在附近的。
2: 那我们的排查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10: 好了，这个人你见没见过？
11: 没见过。
10: 你仔细看。
11: 尽管每天来的人很多，但是这个人啊，确实没见过。
10: 好，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线索的话，看到公司。
11: 好，
10: 谢谢啊。走，下一家。
3: 哎呀，我都查了这么多家了，我发现怎么干什么都要排查呀。
10: 好喽，不要抱怨了哦，谨慎点。
6: 老陆，这是静安区所有登记的百货商行。我们不能一家一家去查，容易打草惊蛇。
8: 这样，我把赵师傅再请回来，他听力敏锐，熟悉王立群的生活。我们一家一家打电话过去，让他来确认。
12: 虽然不一定能是王立群接电话，但我们要抓住一切可能性。
6: 好，
9: 赵师傅，您还记得杨军的声音吗？
13: 记得，我这眼睛上的灵光啊，都跑到我这耳朵上了。放心吧，
9: 那你要是听见杨军的声音就点头，不是就摇头。
13: 好。
2: 星光百货51927。
14: 你好，星光百货。
6: 你好，你那儿有什么货呀？好，谢谢啊。
2: 新福百货62470。
6: 我这是饭店，我们想寄点货。
2: 晨光百货32458。亚运百货76490。八百伴百货82470。晨光百货。
6: 好嘞，谢谢啊。
9: 我来，你歇会。下面是吧？
2: 宏达商行29873。
1: 哎，你好，
15: 宏达商行。
16: 是。
15: 哦，我是开店的，想从你们店里啊进一些做菜的干货。
16: 不知道你们那儿货品齐不齐全啊？
1: 我们店啊
16: 货源很充足，您啊直接来店里看一下吧。
15: 好，那我们回头就过去啊。
16: 我出去买瓶酒，买只鸡，
17: 把店看好啊。
1: 好。

0: 宋慧基，你们把他送到商行，立刻部署抓捕。
1: 是。
2: 对，就是他。
3: 麻烦您查一下送货记录。

0: 就是他，
1: 洪大商行，对吧？杀害舞女的凶手就是我们正在抓的头。
2: 我来通知老龙，老板，接一下电话。

董队长，必须马上抓捕。

0: 刚才说的都记住了？
1: 记住了，哥。
0: 别动。木根吧，
2: 您是刚打过电话的那个李老板？
0: 对对对。
2: 您说要点那个做菜的干货，您看一下，要点什么？
0: 我就想挑些南杂，运到松江去。
2: 哦，那您看一下，我们这店啊，货的品种特别多。
0: 你批发怎么算？
2: 批发的话，你得列个单子给我，我算一下总额。
0: 单子啊，我现在还没算，但量一定不会少。这量不少的话，价钱怎么算啊？
3: 我们老板呢？
2: 啊，我们老板出去了，现在店里的生意都交给我，要什么您跟我说就行。
0: 这成色还真不错啊。
2: 是，那还有呢。
0: 黄花菜，
2: 您看看，
0: 这是哪儿的黄花菜？
2: 这是本地新摘一等一的上好品。
0: 这木耳呢？
2: 木耳也是本地的，您看一下，这成色。
0: 别说话。

快！啊！

0: 像狗皮膏药一样啊！王立群，你跑不了了。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1: 我还怕死吗？陆正阳，
0: 也真像个狗皮膏药一样老粘着我。4年前我杀你战友的时候，和现在一样。我不信你们敢开枪。
2: 王立群，
1: 怎么那么多废话？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刚可救了你啊！谁让你开的枪？主任都快不行了！
1: 再往下2公分就伤到心脏了，准备手术。现在就这样了，好吧？
2: 好。
1: 哎，老罗，这伤怎样？
3: 不碍事，小伤。
1: 老罗，老张，
4: 怎么样？莫干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为了正义医院供妹妹上学。我看不像是装的。
1: 王立群那么谨慎，不会留下太多线索的。我说什么来着？吴女肯定就是他杀的，你还不信？
4: 你呀，纯属就是巧合，闭嘴！哎，
1: 小白这次配合我们行动啊，十分默契。哎，
4: 小白，你要当我们刑警处啊？
1: 我保证爬山给你转正。
4: 想都别想，林少白还是20人，他违反纪律，必须接受处分。今天要不是我急，
0: 一码归一码，该偿上，该罚罚。
3: 正阳，
4: 要不局长，
3: 只要他一醒，就抓紧时间审讯，以免夜长梦多，大鱼落网，必先风波。
4: 要不局长，这把王立群转运回处理之前，我申请让老张带着刑警处。 加强医院的安保，
3: 可以。这样，你马上去安排，注意外松内紧，绝不能干扰医院正常秩序。

0: 这样，你马上去安排，注意外松内紧，绝不能干扰医院正常秩序。
1: 我马上去办。杨副局长，
0: 这位是林少白吧？
1: 是我。
0: 哦，好好好，来，你们陆主任很看重你啊，说你在破案上很有天分，是个人才，组织上会考虑你加入公安局的正式申请。
1: 陆主任这么说我，不太可能吧？他刚刚还在训我呢。
0: 他可能对你要求是严苛了一些，时间长你就知道了，跟着他成长快，进步大。
1: 明白，杨副局长，我继续努力。
0: 好，
2: 别忘了你的检查，5000个字，一个也不能少。
0: 什么意思这是？
2: 正常工作安排。
1: 正常工作安排。

0: 心跳正常，血压正常。他老公安手里了，切！他必须死。在他招供之前，让他永远闭嘴。
1: 金老，要在守备森严的公安手里做到他，几乎不可能。

0: 日本人手里能杀人，从共产党人手里就不能杀人。
1: 金老，我会盯死他，寻找机会的。
0: 一旦他招供，不光是我，你也脱不了干系。所以王立群必须死，我还要社会处、保密局都不知道你我的存在。
1: 明白。是。

0: 没伤到心脏，问题不大。
1: 辛苦辛苦了。
2: 杨局长，都安排好了。
1: 好，你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好陆主任，确保医院的安保万无一失。
2: 明白
3: 明白。
4: 四位，
5: 来来来，吃点水果。
2: 哎呦，
6: 哎呀，你这块头切的也太大了，我们嘴巴哪放得下？
5: 那再继续切小一点。
6: 算了算了，
7: 郑老师真是个好男人，郑太太老有福了。沈校长，改天我们去郑老师再玩，好不啦？
5: 好，好，好，随时欢迎啊。
7: 哎呀，
8: 哎，老郑，
5: 哎，
8: 今天手气这么好，舍得下桌啊？
5: 哎，我也就凑个手，正好趁这会儿把学生的作业批一下。
8: 大周末的，这作业什么时候不好批啊？我可以吃一下。
5: 哦，哎，我来，我来。哦，
9: 你忙你的。
4: 我这糊了，
5: 你别走。喂，沈校长家。
10: 是兰亭吗？药买了吗？我胃疼的厉害。
5: 哦，好，好，好。哎，我这就去。哎呀，这事儿，你说。我太太让我买的药我给忘拿了。这会儿啊，药店马上就要关门，我得先去把药取了啊。
6: 那也没必要怕成这样了，搞得跟气管炎一样。
5: 不好意思，大家慢慢玩啊，我改天请大家一块吃宵夜好吧。
6: 好
4: 好好好，
5: 校长多福啊。哎，该谁了，该谁了，
6: 该谁了，
5: 快找找找。

0: 紧急信号。
1: 应隼被抓了，王立群不向金武昌许巍，他没有亲人在我们手上，我们必须尽快销毁一切文件，马上转移。
0: 我相信应隼的忠诚，同时我们也要给他一信心。
1: 你是想救他出来？
2: 明天我去趟医院。
1: 我去吧，这个时候你更不能露面。
0: 你好。
3: 你也别太难过了，杀他的凶手已经抓到了，刘叔也可以瞑目了。
4: 抓着了，我就说嘛，这人做坏事一定会被抓到的。妍妍，爸爸问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仇，有什么怨，非要要了你刘叔的性命？
3: 凶手还没醒过来，陆主任还没审呢。爸爸，我先走了。
4: 好。

0: 哎呦，小范，你老早去啥去了？青菜烧豆腐。哎呦，这菜老灵的呀，老清爽的。大伯，小宝，把课本再读两遍，马上吃饭了啊！好。
1: 哥。

0: 通知小满林少文，准备审讯。是。这个人你认识吗？叫你看照片。他你见过吗？
1: 王立群，你别以为在这装哑巴，我们就定不了你的罪啊！金库案、沙场刘经理案、舞女案，还有4年前的案子，我们都有证据指向你。你是不是自己也没想到啊？犯了这么多案子，最后却栽在一个舞女身上？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没人能抓到你啊！可是事实上呢，你就是走了狗屎运，你就是个贪财好色的废物而已，懂吗？哎呦！
0: 弟弟，啊，记账法对我不好使啊。 陆正阳，这就是你的队伍啊！不行了，咱俩可是同行，审讯这点路数，我懂啊。3年前，我拿蝴蝶刀杀你战友，一刀毙命。 你这人挺奇怪的啊，也不恨我。4年了，这恨都没让你有长进，呆头呆脑。

0: 能说话就是好事。王立群，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不过就是一个棋子，我恨你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在给你做人的机会，你要是什么都不说，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死路。
1: 杀了多少人你都会查到的，
2: 慢慢查去吧。
1: 哎，我累了，我要睡觉。
0: 让他睡觉。

0: 王立群，你绝食根本没有意义，有营养液给你输着，你不吃照样死不掉。
1: 妹妹，发什么火？长得不错，就是入错行了。哥给你介绍个挣钱快的工作，琢磨琢磨。
2: 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之前可能还不了解我，我呢，脾气可没有陆主任这么好啊。谢谢啊，
1: 嗯，没事。
3: 好，谢谢大夫啊，麻烦了。

0: 请问你哪里不舒服啊？
1: 太傅，刚刚那位女士得的是什么病？
0: 她得的是胃病。
1: 她身体真有问题。
0: 公安同志，我治疗胃病已经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走过眼。
1: 我今儿问问。
0: 下一位。

0: 把枪收起来吧，公安没给咱们留破绽。啥意思啊，哥？这钱咱们挣了？
1: 要挣钱，就要盯紧点儿。医院动不了手，等他们出医院的时候再动手。
2: 怎么了，少白？
1: 你能不能帮我弄到那个土针剂？你要它干嘛？那王立群现在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我得让他开口啊！你脑子坏掉了？那个东西你也信？我听说了，那些搞情报的都爱用，管用的。别信这些，无非就是东浪荡碱、硫喷妥钠 （LSD） 这些神经类药物。要我说，跟酒后吐真烟是一个道理。对方是资深特务，心理素质比一般人强。
2: 别说药物有没有用，就算有用，组织上也不会允许你用。不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要什么时候才能问出来啊？那王立群杀了那么多人，他们现在还在救他，我就搞不懂了。
3: 陆主任，
2: 局长，
3: 有一点你一定很清楚，留着王立群是为了挖出他背后的人。
2: 那有一点你也应该了解。
3: 这王立群就跟死士一样，我就不信凭一张嘴能问出他什么东西来。
2: 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和程序。什么办法？他刚什么态度你没看到吗？我们这些审讯技巧他清楚得很，就这样子问下去啊，只会拖延时间。
3: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有我们的方法。现在还有个情况，赵万菊的父母从安徽老家赶过来了，住在曲里的招待所，你去安抚一下。
2: 这个是大家凑的一些钱，交给他父母，
3: 并且告诉他们，凶手已经找到，我们公安局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
2: 怎么交代？这人都死了，你让我怎么跟他父母交代？

0: 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去。
1: 夫人，你放心吧，这里交给我。
0: 好，谢记者。

0: 给你找了几张，你看这几张海报的排版要有留白，整个让人看着就比较舒服。你看你现在这一张。
1: 好吧，这是你们定的颜料。
0: 你上楼来吧，要我们当家的看了满意了再给您结账的。
2: 反攻九沽军那边我已经搭上线了，他们除了党国的军人以外，还有很多都是没有来得及跑的官商子弟，他们的仇共情绪都很浓啊。
3: 老师，

0: 听说英孙被抓了。
1: 紧张什么？
0: 我们还在这儿，说明英孙没有找我。
1: 嗯，他不会招供，起码是短时间内不会。许伟啊，你知道我启用你，有很多人
2: 他们有异议，
1: 这也是我迟迟不给你发代号的原因。你当然也时刻在找一个能够证明你自己的机会了。
0: 您说营救英孙要在医院动手？
1: 嗯，医院的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陆正阳很多疑，所以在医院这样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会让他更多疑。我们要现在让他尽快的能够转移英孙。
0: 那您需要做什么？
1: 回到你来的地方，用你能用的人。

0: 你看看我，老白，老白，老白，威子，还记得我吗？啊？
1: 我不要，救命！

0: 你最近去哪儿了？去了趟外地，老板，把这东西借了，赔个这破玩意儿，弄得妻离子散，你不后悔吗？
1: 尽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不知道，自从解放后，再也找不着这么好的东西。我抽不着啊，我就感觉自己。 分分钟都活不下去了。你哪儿来的？亮子，你抱着包到底，你告诉我，你从哪儿进的货？啊！
2: 我想看你现在还有人样吗？
1: 要没有他，我也没人样，我也活不下去啊！
2: 那你就死了算了。
1: 我早死了，徐伟。
2: 警察局后院。

0: 太伤感情了。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帮你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1: 是刘院长吧？
2: 您好，我这是兰亭画室啊。上个月你们医院委托我们画室给贵院绘制了一批标语，说好了的是每个月要去补一次颜色呀。
3: 哦，我记得这事儿。你们什么时候来呀？
2: 那就今天吧，我怕时间太长了，它这个颜色会褪色呀。
3: 没问题。
2: 好，那我这就过去。再见，刘院长。
3: 哎，好。
2: 哎，好。

0: 你们费心了，能在屋里上厕所就行，没必要把我带出来。能下地了就自己去解决，没人愿意在屋里给你端屎端尿。哎呀哎呀，
1: 怎么了？哎呀，第一天才下地，那伤口还没好呢。
2: 能走不能走？
1: 我能走，
0: 抓紧点，
1: 走走走走走。

0: 你不是闹绝食吗？现在吃得倒还。
1: 饿得憋不住。晚上他给我加条黑鱼啊。我这个伤口啊得压伤。嗯，我倒杯水。
2: 主任，跟你汇报一个情况。王立群上完厕所回来之后突然开始吃饭了。
3: 还有什么异常？
2: 从厕所到病房这一路我们都盯着他了，没有什么异常。

0: 这新刷的，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王立群恢复的怎么样？基本问题不大了。这医院环境复杂，要安排尽快转移。走，审讯。 王立恒，你的哥哥，8年前死在日本人手里。哥不是傻子，知道。别废话。当时你跟王立恒一起都在军统苏州站工作。王立恒被捕的时候，你人在哪儿？
1: 时间太长了，不记得了。你在苏州的妓院。
0: 就好这口，不在那儿也不可能在别的地儿。就在抓捕你的日本军警赶到的前几分钟，突然有人给你通风报信，为了掩护你还受了伤，你这才逃脱一劫。
1: 接着编。
0: 给你通风报信的人，就是你的上级，是你哥哥的兄弟。从那以后。

0: 你就把他当做救命恩人，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他，直到现在你都不肯出卖他。
1: 忠义二字在心里啊，这个你们不懂。
0: 胡素一8年前活动在苏州伪政府的大汉奸，你应该认识吧？
1: 面生不认识。
0: 抗战胜利以后，他在上海被执行枪决，我们在档案室找到了当时他在监狱里的笔录。1941年2-3月间，得到军统苏州站内部人士的消息，对方提供了王立恒、王立群两兄弟的掩护身份和藏匿地址。王立恒被捕后很快被枪杀，而王立群不知何故逃脱了。推测是苏州站权力争夺内讧导致的。
1: 哎，我发现还真是把你看低了，弄了一个假的笔录来骗我。
0: 所以你一直为之守口如瓶的上级，其实是杀害你哥哥的凶手。当时你哥和你现在的上级应该是在争夺上海站站长一职，王立恒死了，他也还是失败了。
1: 用一个死人来理解我们，
0: 我相信这件事情不止胡素一一个人知道。
1: 那就去找啊，
2: 去找。

0: 是小菊，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了替家里还债，你就不会被害了呀？为什么我的女儿命这么的苦啊？
1: 这就是命，小时候就被人拐走，要不是林长官拼命帮我们，早就被卖到南洋去了。
2: 赵望菊是住这吗？有他的信。
3: 谢谢啊。

0: 我是王珏，考上报社了，这是报社的录取函，请他当校对。
1: ，你才22岁呀！
0: 你画画这么好，坚持画，以后当个画家好不好？
2: 我要当记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林警官这样的大英雄。
1: 我的女儿。

0: 去哪儿啊？
1: 他努力了那么久，好不容易从火坑里爬出来，如果不是王立群，他早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2: 如果我能再多做一点，他就不会成为那样一具尸体。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是沈王立群，你帮我照顾一下两位老人家，等会儿送他们回去。
3: 啊，虎子，来来来，给你们带了宵夜。老陆在里面，
4: 局里是吧？啊，
3: 趁热吃啊。生煎啊，
5: 老徐，
6: 少白，
5: 你们干嘛呢？陪王立群一起绝食啊？
6: 他可没绝食，吃的好着呢。
5: 吃了？
6: 嗯。
5: 那他吃了，你们不能饿着呀。我给你们带了宵夜，在外面。
6: 有心了啊！
5: 你们快去吧，我看着就行了。
6: 好，
5: 趁热吃啊，
6: 对，
5: 凉了不好吃了。

0: 别装睡了。
1: 凌厉，这是被你杀了舞女的名字。
0: 她还有一个名字叫赵望菊，她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被人像牲口一样卖了好几回。那小姑娘当时被打怕了，不跑了，认命了。但是她为了救同样被拐卖的几个女孩，自己一个人在黄浦江上漂了三天，报了警。当时是我救了他们，我还想着这姑娘已经吃够苦了，未来的日子应该都会是甜的吧。说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的？
2: 哎呀，林地这姑娘就是表了命，抱起来特别舒服，软软的。命不好遇见我了，可惜了。
0: 你是不是以为我施公案就不会杀你啊？
2: 死了好，早死早投胎。

0: 你干什么？
1: 我要你死。
2: 我操！
3: 这是瓶秀水。
0: 哎，别胡来啊！你有病啊！
3: 这秀水如果注射到你的血管里面，
1: 如果注射的够多，你的整个人从内到外都会烂掉。
0: 我死了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知道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你就不会趁我要吃东西了，是不是？
0: 哎，你清醒点！陆正阳让你过来刑讯逼供，你千万别听他的，他拿你当枪使，你知道吧？
4: 你才是给人当枪使！
3: 秀水已经进去了啊！
1: 你的上线是谁？掩护身份是什么？徐威在哪里？说不说？
0: 哎，你这要停下来！哎，
1: 你应该只有

0: 你上班，你跟谁一伙的？我在帮你破案，你去问他，你管我今天干嘛？
1: 走，老陆，你问他。
2: 你也会害怕啊。

0: 这事儿跟我查的怎么样？
1: 快了。你的圣贤叫伯劳是吗？你心里一定要清楚，出卖你哥的人就是这个伯劳。
0: 行，你只要把证据找到，什么条件我都说。
2: 同志你好。

0: 所有货物都有详细的进货记录，这些花却没有，会是谁送的呢？
1: 对，啊，我来给少白同志送的。
2: 吃饭了。四大金刚
3: 拿走。

0: 你看，都是你爱吃的。
1: 谢了。
0: 我知道赵王局的案子对你影响很大，但公安办案还是要讲方法、守纪律的。赶紧来趁热吃吧。哎，你不吃我可吃了。
1: 能不能别跟念经一样啊，说了不吃了。
0: 哎，这饼不错呀，
2: 芝麻还多。
3: 老板请吃饭。哎，
1: 会不会吃啊？这饼要沾着豆浆吃，我。

0: 吃就别吃，这吃到肚子里不都一样吗？看什么？还关我的禁闭？该关禁闭的是你吧？那王立群可是条大鱼，你再晚来一分钟，哪怕你装没看见，他就什么都招了。
1: 看来这禁闭是白关了，没意识到一点问题啊！
0: 我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的是你吧？你居然对一个大凶大恶的特务发起慈悲来了！
2: 我们是人民公安，不是下三滥，再也不能搞刑讯逼供那一套。
0: 不是，我怎么下三滥了？我真的对他干嘛了吗？
2: 老陆，他们这帮人穷凶极恶，百无禁忌，想用什么手段都行。
0: 我们办个案子，先把自己手脚给捆住了，怎么跟他们斗啊？要躲了死多少人才行啊？
3: 那也讲究方式方法，
0: 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不讲纪律，不能搞。好，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林少白就不该干警察，我不干了，行吗？ 你在这干嘛？出去啊！

0: 是我没把话说清楚，你以为除了刑讯逼供，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王立群招供是吗？你错了。王立群落网以后，社会处、军管会，甚至是部队，都在第一时间做了大量的排查，找到了好几个跟王立群有交集的特务、同学、老师，甚至是情人。
1: 当地政府也在原籍找到了他的家人，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2: 只等着交叉审讯。所以我告诉你，不用刑讯逼供，也一定能让王立群开口。
1: 像你们这么做，那要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
0: 浪费多少时间，浪费多少人力物力，都得这么做，因为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
1: 我懒得跟你废话。
0: 反正别管我没提醒你，那王立群可是条大鱼，现在医院已经不安全了，他们肯定派人过去了。我们已经在安排转运了。这个册子，你可以看看。我看不懂这个。你说过以前，老百姓叫你们警察。 都叫做狼狗，那是因为你们身上的坏思想、坏习惯。现在是新社会，是继续做狼狗，还是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安？你自己选。

0: 恢复得不错，不是我身体好，是你们人照顾的，不过是人。你老实点儿，别给脸不要脸。
1: 上次你说要找个活人当面对质，人我给你找到了，
0: 我要来呗，在苏州，两天后就到。
1: 我没说吗？你就不想知道你哥王立恒从被抓到被处死，中间经历过什么吗？王立恒在苏州被抓，很快呢就被送到了上海，关在了76号特工总部，负责审讯的。 是第一处第三行动大队队长马建奇。
0: 哦，马建奇。

0: 但你犯那个，这个是当时的审讯记录。马建奇很欣赏你哥的能力，想劝服他投降七十六行。这记录里有记载，王立恒对被抓很是不服。他招供呢，之所以被抓，是遭到了伯劳，也就是你的上级出卖了。 因为只有伯劳确切知道他藏身的地方，但当问到伯劳真实的身份，还有藏匿的地址的时候，你哥犹豫了，最终受尽酷刑也没有招，被七十六号视为顽固分子枪决。
1: 嗯，田辉编的。如果我哥知道。
0: 是伯劳出卖他，那他怎么不招供啊？他怎么还保护他？说不通啊！你错了，你哥真正要保护的人不是伯劳，而是你。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伯劳的下线，一旦伯劳被抓，那你也一定会被抓。 而伯劳呢，也是利用了这一点，让毫不知情的你，心甘情愿地成了他的人质。所以，你哥明知伯劳出卖了他，但他为了保护你这个弟弟，只能赴死。很遗憾，八年了，你王立群竟然一直把仇人当作恩人供着。
1: 正阳，我真是看清你了，刘长廷，高策反，分裂我跟伯劳之间的关系。
0: 马建奇很快会到上海，你可以跟他当面对质。你也是老军统，跟七十六号也没少打交道。马建奇到时候说的，是真是假，你自己判断。抓
1: 来再说。
0: 都看看吧，你会感兴趣的。证人一到，他一定找，准备抓紧。

0: 和遭了煤气罐的埋伏，死了，我去查查谁把他害了。回来，不要冲动。
1: 我冲动吗？
0: 他是我哥。你哥也是我多年的战友，我同样感到悲愤。 但是戴老板的家规不能忘，活得进来，死得出去。你哥选择了这条路，他就得认。我要是非要去呢？你想抗命吗？你现在去就是步你哥的后尘。坐。
1: 是谁？我记住在。

跟我哥从小就没有爹没有妈，我打小就爱吃苹果。我哥每次挣了钱，都给我买苹果吃，跟我说。

0: 吃苹果，遇上大祸，报应我。没错，连命都保不了。
1: 发誓，
0: 不要插手谁把他害了，我爹就报仇。梅机关欠了我们不少的债。 都得还，但不是现在。你得学会忍。

0: 专营王立群，就走这条路线。
1: 嗯，到了这里，小火慢炖，就算他浑身是骨头，也要熬到他开口。嗯，
0: 这样，转告陆正阳，路上务必小心。

0: 哥，哥，好像有点不对啊。便衣队要撤。
1: 便衣队收了。人肯定已经转移了。看样子应该是刚走没多久。
0: 追。
2: 身上子弹你帮我取的，我说这两天怎么扛得这么快，手法可以啊，等哥出去先挑过去，谢谢啊。
0: 坐好了。
3: 雷军，少说话，讲讲跟我说什么。

答应一件事啊，信，我去办件事儿。

Thank you.

干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什么意思？他睡了，马上二十九。嗯，行，陆正阳把所有证据都给我看。

0: 我不想让你受委屈，我不想让你受委屈。
1: 我不想让把所有证据都给我哥。8年前，伯老出卖我哥，他没跟我说，一直把我养在他身边。 你就是他下一个棋子。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王立群这一次线索又断了。
1: 主任，我们刚才在交火的地方发现了这个
2: 开花弹，
1: 这个我在战场上见过。

0: 只是现在在黑市上还有少量的流通。可是什么人现在会用这种子弹呢？杀手？黑帮？
1: 这还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还有另外一拨人参与了这次行动。徐威是来救王立群的，而这拨人是来置他于死的。

0: 老板，人回来了。
1: 丁隼呢？死了。
2: 死了？他从飞行堡垒跳上你摩托车的时候还好好的，丁隼怎么死的？
1: 我干的，是我杀的。
3: 给我个理由。
1: 公安的子弹打破了车胎，摩托车翻倒后砸伤了英隼的腿，凭我一个人带不走的。
3: 这个理由不够充分。
1: 英隼被共产党洗脑了，他竟然怀疑起您是不是当年出卖了他哥。我想既然救不了就直接杀死，不然他会将咱们全员拖出。

0: 宁损豪瑟嗜杀，早晚有这么一天，别太难过了。
1: 我想让徐威替李群担任行动队队长，你看怎么样？
0: 他比李群身手差一些，但是脑子好得多，只是资历太浅，很难服众。
1: 那就再等等，
0: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他？
1: 他会让我们信任他的。现在最麻烦的是陆正阳，此人善于攻心呢。

0: 怎么一个个都像斗败的公鸡？啊，陆正阳，这就是你的病啊？他们几个没上过战场的也就算了，你们几个上过战场的，心里不清楚吗？胜败是兵家的常事。这次转运王立群的任务是失败了，下次憋口气，赢回来不就完了吗？这次是敌特精心策划的伏击，说明了什么？解放啊！我们城市保卫工作的斗争态势，就是敌暗我明。我可以给你们休整的时间，敌特会吗？现在全上海的市民、党中央毛主席、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上海，看我们打下了上海，更要看我们有没有能力治理好上海。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那就打起精神，用胜利告诉他们答案。
1: 是。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这次行动失败，我们当中有人嫌疑，或者说敌人在我们内部安插了奸细。我和您制定的转运路线时间，除了局里参与的同志，整个具体执行的二师都有嫌疑。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人查出来，不然以后所有的行动都可能暴露在敌人眼前。
0: 这样，由你负责牵头，迅速展开内部审查。
2: 是。转运期间，林少白一直在关禁闭，他的嫌疑可以首先排除。我申请让他来协助我，一起进行审查。

0: 你的仇了，人最终不是我杀的，有人抢先一步动了手，我只拿我该拿的。谁动的手？
1: 来救他的人，眼看救不走王立群了，索性就除掉。你暴露了没有？不确定，就算找到我身上。
0: 也绝不会有你金老的事情。你办事我是放心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你的最终任务就是要查找王立群的上线。
1: 这帮特务连公安的车队都敢劫，恐怕把自己都搭进去。
2: 收拾一下吧，你可以出去了。出什么事儿了？
3: 转运王立群的任务失败了，王立群死了。
2: 不是，我才关进来几天，你们就把事儿搞砸了。要不要我给你写个检讨啊？
3: 那倒也不用。
2: 这次任务的失败，问题可能出在内部。
1: 整个二师得有鲜明的可能，唯独你，在这关了2天，可以排除。杨副局长让你协助我进行内审。我是听明白了，没事儿的时候把我关在这儿，有事儿要得罪人了让我出去，呵呵，我不干，
2: 真不干，
1: 没空，忙的，
3: 看来还是没关够。
1: 你要请人就好好说嘛，我又不是不去，是不是？

0: 我，你到底去哪儿了？你怎么一直都不回家啊？
1: 我以后再给你解释。你现在赶紧回去收拾收拾行李，这是今天最后一班车票，拿着它回老家。
0: 这么急？你不跟我一起走？
1: 我还有一些事儿没有完成，等我完成了以后，我就过去陪你，好吗？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干什么？
1: 我现在工作要保密，你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咱们今天就走，走。
2: 席薇同志。
1: 这就是赵兰吧？你是？总听徐薇提起你，今天总算是见到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徐薇的上级。解放后，我们都在公安局秘密反特组工作。
3: 没事。
1: 你在公安局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
3: 我们从事反特工作，没有组织的允许，我们不能和任何人通。
1: 让你受委屈了。今天我们来找你呢，是要替徐薇同志把你保护起来。徐薇同志想送你回老家，可是我们认为老家并不安全，我们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彻底免除徐薇同志的后顾之忧。
3: 我们家的事儿自己能解决，不劳烦上级。
1: 组织上，既然替你考虑到了。 建议你还是听组织的。上海都解放了，你们又都是公安局的，不走不行吗？
3: 不行，我们身份很特殊，你已经被敌特盯上了。你专柜斜对面那位新来的卖手电筒男店员，随时可能会伤害到你啊，所以只能转越快越好。那去哪儿啊？
1: 浙江乡下，那里还住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家属。到了那儿，你只管安心待产就好了。可是乡下这医生和大夫都没有上海的好啊！你放心吧，快临产时，我们会派公安系统最好的大夫为你接生。你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革命功臣的后代，必须要照顾好他。
0: 多久能见一次？
1: 只要条件允许。

0: 他随时可以过去的。短暂的别离，是为了将来长久的团聚。我也是女人，我们都一样。
1: 雷哥，我知道你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注意安全。谢谢你做出的牺牲。几位同志，和妻子告个别吧。
2: 秋兰同志，跟我走吧。

0: 先生，动了吧？是伯劳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信任这个东西很脆弱，必须要有东西去维系它。那你也告诉伯劳，赵浪的肚子里的孩子是我最后的底线。
1: 我劳从来不接受威胁。对了，鹰隼死了，公安一定会调查的，把痕迹抹干净，他们才不会找到你。湛蓝那边，我会交代他们照顾好的。
2: 说实话，昨天晚上干嘛去了？不出任务的时候，我下班就回宿舍了。整个社会处除了我，都是清清白白的党员同志。刚刚也都核实完了，出事那几天的行踪，他们都有证明人。要真说谁有问题，那也就只能是老徐了。
3: 一会儿老徐过来，你就负责记录，少说话。我来上白脸，给你当好人，就当我卖你个人情嘛。
4: 现在不怕得罪人了，是怕你们战友情深影响你判断。
5: 你怀疑我？
3: 只有你、杨副局长和老陆最熟悉转运路线图。
5: 只有你让转运路线图长时间的离开了自己的视线。
3: 所以只有可能是从你那里泄露出去的，
6: 证据呢？
3: 很快就有了。
6: 要是我的问题，现在就把我铐了，送司法处。
3: 不是，老徐，都是老同志了，闹什么情绪？我也是对事不对人，这事儿是杨副局长让我审查的。
6: 说重点，
3: 你赶紧把你去太平御史的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说清楚。
6: 那天我是去了太平御史，不过我有证人，老陈和我一起去的。哎，老陈，哟，好久不见，
7: 可不是嘛，早就想请你喝一杯了。你说你们社会处忙的都跟陀螺似的，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你啊。
6: 别提了，各种案子，按下葫芦起了瓢。哟。 脖子越来越不舒服，
7: 老毛病了。你看，这不是今天晚上下班了吗？走，咱俩去泡个澡去。
3: 我请你。那你们泡澡的时候。

0: 一直在一块儿没分开过。
1: 当然在一起了，泡澡好吗？老陆你也知道我这腿脚不方便，就一直在池子里泡着。除了老徐去了趟厕所，我们俩应该就在一块儿。
0: 去了多久啊？
1: 都是为了工作，可以理解。他去了厕所不超过5分钟吧？
0: 哦，我知道。那从浴室出来之后，您又去了哪儿？
1: 从浴室出来差不多都快10点钟了，我们就各自回家。我去了趟三马路的无记饼店，买了点牛轧糖，然后就回家了。啊。
2: 有些上海的浴室我都没去过，回头你可以带我去看看。
1: 改天我请你，我也请你。那儿有个扬州师傅呀，搓背搓得特别好。回去啊。
2: 这天气不好，腿干什么吧？
1: 是啊，老陆啊，还是你了解我，老毛病了。
3: 我以前都觉得这老陈的腿啊，最多就是在档案室打扫过卫生，没想到还是你们地下党。你们还真是不挑人啊，这些解放都当上科长了。
4: 你好好说话。
2: 老陈的腿是在日伪时期执行任务的时候被煤气关的日本人合不上啊。解放前几天，毛森曾经下令要毁掉所有的军种，这里边不但是包括了所有罪犯的案例，还包括了所有上海市民的户籍资料。要不是老陈拖着断腿偷偷转运了数十次的卷宗，我们公安局到现在可能都没法正常开展工作了。
0: 这老陈还挺行啊。但我还是怀疑他，他完全可以利用老徐上厕所那5分钟接触到转运路线的我。
2: 走，去太平医室。
5: 我现在就是老陈，你掐好票。
2: 好，开始吧。

0: 多久？
1: 5分50秒。基本上可以排除老陈，这时间根本来不及。
0: 难道我们怀疑错方向了？
2: 那天呢是我值班，季包间什么情况我也不好一直盯着看，但那天发生点事儿挺吓人的。
1: 什么事儿？
2: 白警官下班了，来泡澡。
3: 办案，有人举报说特务把枪支藏在了你们浴室的季包间，配合调查一下。哎，记得不要惊动任何人，特务应该还在。
1: 您是说这所有的规则他都看过？
2: 是。
4: 那他查到什么了？
2: 没有啊，走的时候白警官还骂了一句，说是有人报假警，害得他加班白跑一趟。
1: 老师傅，看来你是认识这个白警官。
2: 认识，他全名应该叫白庆芳，不是坏人，收我们点儿份子钱，解放后干公安了，再也没拿过一分钱，泡澡也买票了，怪和气的。
4: 那他就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爱好啊？
2: 这就说不准了。

0: 男人那几样，就是会干警察的，谁不沾点儿？不沾点儿还是警察吗？
1: 不是，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就有认识当旧警察的，什么都不沾。
2: 具体都沾些什么呀？
0: 他右手指发黄，烟枪熏的。
2: 嗯，
0: 脖子后面老有脂粉味儿，那是舞女的。当警察不代表带个大扳指，那不是老想扳本的赌鬼吗？不过这都是解放前的印象了。
1: 真厉害呀，老师傅，你这干搓澡的都能去查案。这白庆芳的出现很难解释为巧合啊。不过老徐还交代，他洗完澡回来没发现东西被人动。
2: 这就有问题了，平时办案动了东西，谁会特意放回原处？
1: 人广老多。

0: 贝克，东西带了吗？
1: 我不说过了吗？只要你帮我找到地图，我就帮你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0: 我也说，贝克最仗义。
2: 老白，这不应该沾着大爷那眼，死了别活了。

0: 这个白清芳啊，虽然说是个旧警察，但是也是积极拥护党的政策，被留用了。他平时呢，工作也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他有什么问题吗？
1: 哦，跟他核实点情况。他人在哪儿啊？
0: 哦，他今天没来，请假了，说是身体不舒服。
2: 这是他现在的地址吗？
0: 哦，对，就是这个。

0: 死亡时间在1天左右，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根据死状在结合胳膊上的这些针孔，初步判断是个瘾君子。这次是注射吗啡过量。
1: 主任，白庆芳钱包里发现一叠美金，还有这个广慈医院的挂号单。时间是王立群转机院的第二天，他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就去医院探查消息了。
2: 马上跟医院核实，白庆芳有没有去看过病。
3: 老陆，我这儿找到一个相机。

0: 继续潜伏，
1: 这就可以确认了，那个就是他。这么肯定的吗？你想啊，如果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盯着医院，理论上他就会盯梢我们的同志，包括老徐。趁他泡澡翻看他的文件，然后就发现了标有转运路线的地图。从证据链上来讲，这完全合理。
0: 是可以成立，但不一定是事实。
2: 你们说？
0: 我们刚查到他就死了，
3: 我觉得这更像是特务在灭口。说的没错，就是灭口。你们看，他这
2: 里有一个针孔，虽然比较细微，但是能看出来，有人直接将吗啡注射进他的心脏，导致了他的死亡。找到个内鬼，人已经死了，这怎么向杨副局长交代啊？查内鬼不是最终目的，挖博捞才是。
3: 转运路线图的泄露，只是突破口之一。还有什么突破口？
4: 胡总，密码会议专家到了吗？马上到了。
3: 到了以后，马上带他去医院。
4: 如果医院墙上那幅画真的是给王立群传递信息的，那画这幅画的人就是我们的突破口。白金芳一死，你就安全了。这是所有人的档案。
5: 陆正阳是个难缠的家伙，最好小心点儿。主任，我之前又去了一趟宏达商行，在墙上和房间里发现了这几幅画。我怀疑这几幅画的作者就是伯劳。
3: 这倒是一个新的角度。

0: 主任，我之前又去了一趟宏达商行，在墙上和房间里发现了这几幅画。我怀疑这几幅画的作者就是伯乐。
1: 这倒是一个新的角度。
0: 我之前问过学校的教授，他说这几幅画都属于同一个流派。这王立群是个粗人，很难想象他会欣赏这种东西，更不会把它放在商行里。哦，教授之前还说，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笔法，就跟我们每个人的笔记一样，都是不一样的。我研究了好几天，还送到了学校的实验室化验，我发现这几幅画调的色彩比例几乎一模一样。这说明画画的人是一个极为严苛的人。主任，您之前说过，伯劳就是这样的人。
2: 是，
3: 是，密码传家到了。

0: 把这张画上的痕迹都抹掉了。
1: 晚了一步，他们请了人过来，正在研究。
0: 我知道。
2: 老板好。
0: 哎。

0: 上等。来，请坐，老杨。
1: 我？
0: 啊？让你坐就坐吧。
2: 你俩精神的，哈哈，要有庄严感。
0: 看我这边啊，
1: 不，老板，
0: 嗯，
1: 您不是说过咱们最好不要照相吗？以免留下证据啊。
0: 这是做证件用，给台湾方面看的，一会儿有好消息告诉你。
2: 看着我。

0: 你不要动啊、哦、
1: 很好，是这样，前段时间我跟局座提出申请，要提拔你当副站长，今天上面正式的任命已经下来了，祝贺你啊，
2: 老板。我这还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呢，反共救国军那边的刘团长他也一直不怎么配合我。
1: 不配合就是因为钱没有到位嘛。你把前段时间我们劫金盛银行剩下的那些金条拿去用。老杨，这一局你必须要帮我赢下来。嗯，坐吧。
2: 老板，我的命是您给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英隼，从被捕到壮烈，你表现得很是波澜不惊啊。
2: 老板教过我，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嗯，
1: 这些话我跟每一位都说过，但是真正听进去并且做到了只有你。我们在一起做这门生意有几年了？
2: 啊，我跟着老板七年了，画室的生意也有四年了。
1: 你知道我最器重你的是什么吗？你为人低调内敛，同时又不失果敢，而且你手上的那点手艺跟我的风格简直是可以乱真的，这让我很满意。杨副站长，上峰既然有了任命，就是希望能看到你和我们上海的特别站做出更大的成绩。
2: 我明白，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多搞出些动静来给站长您长脸。
1: 好极了，为了我们共同未竟的事业一起努力吧。
2: 是。
3: 老杨，
2: 哎，
3: 今天这个账也对不上啊。
2: 哦，
1: 来，我宣布一下新的任命，从今天开始老杨就是副站长，中校军衔，以后要注意称呼啊。
4: 是，杨站长好。
3: 恭喜啊，杨站长。哎，
2: 啊，不敢当不敢当，都是站长在理。
4: 杨站长，那我继续干活了。
2: 哎，好。

0: 进来，老师，公安应该很快会找到这里。既然避无可避，那就去会会那个陆正阳。
1: 真的不用撤离吗？凡兵战之场，立时之地，必死则生，信生则死。
2: 小满，你行啊！你好。
3: 您好。您是买画还是做广告自拍？
4: 我想买。

0: 我想要这幅。
1: 你眼光真好，这幅画可是我们师傅花费了好一番心血呢。
0: 是吗？哪位师傅呀？
1: 我们是兰亭画室，当然是兰亭先生了。

0: 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1: 怎么办？
0: 吴大碍，该安排的都安排好，如果有什么变数，刘桂恒一定会接替发挥，到时候要控制住他，不能让他胡来。
1: 真有什么变数可以去找杨辉，他最近手下集结了不少人，
0: 他是奇眼，不能动。
2: 干部长，谢谢啊。
3: 哎，辉哥，这边这边，这个工人们消极的，
2: 这码头油水还不少啊。
3: 嗨，和老大比起来，这只能算芝麻绿豆。哎呀，我算是混到头了。哎，威哥，你可不一样，大胡子那么清楚，总有一天你能够混出来。到时候别人忘了小弟咱呢。
2: 哎，我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我请客，走，喝酒去。
3: 哎，今天可不行，家里来客了，不招待招待，这说不过去啊。
4: 行。
3: 哦，对了，刚才有人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4: 什么人？
3: 就是门口卖报那小孩。
4: 哦，
2: 行，那你走吧。
3: 来，

0: 赵兰一切安好，您尽可放心。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肯定出了什么大事，不然你不会亲自来找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近人情？不是吗？ 4年前的那次行动，你也参加了。我太太就死在福州路的那栋养老院，还怀着孩子。孩子大小应该跟赵兰现在怀的孩子差不多。
1: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0: 过些天，将士确会找你，按他说的做。什么任务？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现在是接替鹰隼的最佳人选，不要让我失望。你还有家人需要照顾，我很羡慕你。
2: 密码专家仔细研究过了医院墙上的那幅宣传画，发现画中人物衣服上线条的长短隐藏着波斯密码，意思是等待营救。而那天王立群上厕所的时候经过了那幅画，之后就不再解释。这幅画是谁画的？
0: 经医院反映呢，负责给医院制作标语和宣传画的是一家叫兰亭画室的。
1: 我们现在怀疑这兰亭画室就是伯劳的一个重要据点。
0: 负责经营这家画室的是一对夫妻，经常负责出去绘制标语和宣传画的是丈夫，名叫郑兰亭，已经在监控范围内了。

0: 这样，今天晚上立即实施抓捕，他们很有可能持有武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主任，主任，我找到王立群的上线了，兰亭画室的老板郑兰亭就是王立群的上线。你怎么知道的？我下午去了趟兰亭画室，发现了一幅画，这几幅画的笔触和王立群那几幅一模一样。
1: 你自己一个人去的？
0: 对啊。
1: 你现在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如果对方采取行动，今天很可能都回不来了，你知不知道？
2: 好了，记住，以后绝不允许单独行动。
0: 是。
2: 出发。
3: 他们是担心你的安全，走吧。
4: 杨辉那边怎么样啊？
5: 刚传来消息，他已经收服了大部分的反共救国军。
4: 权力这个东西果然奇妙，这么快就进入副站长的角色了。
5: 我们的客人来了，
4: 去营一营。

0: 会有什么事儿堵我后面啊。
1: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陆记者，这么晚了你们这是？
2: 打扰了郑老师，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个案子呀要你协助调查。
1: 哦，是什么案子？
2: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咱也别那么多废话了，郑老师，我们找你自然有我们的道理。虎子，哎，
3: 怎么了这是？我们家老郑向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你们凭什么带走他呀？
0: 您就是郑老师的太太。
3: 是。
0: 你也得跟我们走一趟。
3: 我也要去。
2: 只是协助调查，没什么问题的话，很快就能回来。

0: 蓝天画室和郑南亭住处都查过了，暂时还没什么发现。
1: 先生吧，看见了点，别打扰了。
2: 啊？
0: 啊？什么啊？走吧。
2: 滚。
1: 郑老师不用紧张，上次我们见过，在你们学校。
3: 哦，原来您是公安啊。
1: 是公安才能把您请到这儿啊。
3: 那对你们找我要调查什么就可以随时说，我一定全力配合。
1: 也不是什么调查，就是例行问话。
3: 哦，好。
4: 抗战前，郑老师就在吴华元老先生门下学画，后来到了上海美术专科学院西安画系任教。我当时是音乐系的学生，一直倾慕郑老师的才华，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2: 这么有才华，到小学去当老师？
4: 当时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让郑老师去给他们画宣传画，郑老师宁折不弯，索性就辞去了讲师的工作，连自己的画室都关了。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郑老师才找到小学老师这份工作，画室也就重新开张起来。
5: 郑老师，这个你认识吗？
3: 这是广慈医院的宣传画，我们画室画的。
5: 是你亲手画的吗？
3: 我画的，有问题吗？
1: 没有什么问题。我上次呀看过郑老师画画，当时还聊天呢，说寥寥几笔很见功力。不光是熟练，而且啊精通绘画的理论。
3: 哪里哪里，您记性实在是太好。

0: 邓老师，
1: 哎，
0: 我们就想知道这幅画后来的补色是你去的吗？
1: 不用补色，我印象中才画了两个月都不到，还没到补色的时候。
2: 宣传画第一遍都是兰亭序画的，不过补色这种小事儿通常都是店里伙计去做的。
3: 哪个伙计啊？
2: 李旭和杨辉，就这两个。
0: 他们人呢？
2: 下班走了，明天上班会见到。
0: 住在哪儿？
2: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知道他们都住在静安。
4: 先聊聊李旭。
1: 李旭呢，是去年我们画室登了一个招聘广告，他是拿着这个招聘广告到我们这儿来找工作。小伙子年轻，所以性子有点急，但是心眼实诚，眼里也有活。这个年轻呢，他体力好啊，店里这个里里外外跑腿的事儿一般都是他。
5: 那他能画出这样的画吗？
1: 他不行，他不能画。
5: 那杨辉呢？
1: 杨辉的画可以啊。
0: 那说说杨辉吧。
1: 杨辉是这样，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这个画室啊就重新开业了，他就登门说我需要找一份工作。我说那你画两笔我看看。哎，还真不错，这个人话不多，很勤勉啊，关键他对薪水也没有什么太高要求，帮了我不少的忙。
0: 那他的家人呢？
2: 杨辉一直单着，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忘不了他的亡妻，听说啊好像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1: 所以我们在一起就算是抱团取暖。哎，
0: 抱团取暖。
1: 那个我看时间不早了，因为明天啊我学校还有课。你们这调查的是个什么案子？
5: 是特务案。
1: 啊，抓特务啊。
6: 哎，你和郑老师这么久了也没想过要个孩子？
2: 我们是一直想要，怀不上。公安同志，你们连这个也要管啊？
6: 随便问问。
0: 大家都有什么收获？
7: 这夫妻俩说话说得滴水不漏的，那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们就是老实巴交的小市民，要么就是极善于伪装的大特务。
3: 肖云说那两个伙计明天照常上班，我建议先把肖云放回去，让他照常营业，明天咱们守株待兔。
0: 这样啊，明天说白你跟小满去正南厅的学校核实口供，看他有没有撒谎。老徐，你跟虎子立即查清这个杨辉和李旭的详细住址，如果他明天不来，那我们就上门去堵。

0: 我们走了，
1: 王娘走，来了，李旭，
2: 跟我吧，
1: 李旭，干什么？放开我！
2: 二位，我是真的没去广思医院，真的。哦，我想起来了，应该是杨辉去的。是你们老板让他去呢？不是，我那天是碰巧听到他在打电话，说要去医院补色，但出门的时候他和老板说的是去肥皂公司送图样。现在想想是挺奇怪的，
3: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情？小雨啊，这已经9点多了，杨辉怎么还没来啊？
4: 是挺反常的啊，他之前从来都不迟到的。

0: 不等了，阿强，他要留在这里盯紧了，我们去找杨辉。
1: 郑老师啊，讲的都是事实，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
0: 您呢？
1: 哎，沈校长，那我有点好奇啊，你们这儿有没有跟郑老师关系比较差、比较不对付的老师？他呀，在家里怕老婆，在学校窝囊废。有些人呀，面上是老实，背地里谁知道是谁。
2: 有道理，这郑老师是不是背地里得罪你了？
1: 打牌老给校长那牌，马屁拍的嘞，他倒是舒服了，我们得亏多少钱？
3: 就这点事儿，
1: 这还不够讨厌的？
0: 就是这下。

0: 一定是个很严谨的人。查仔细了。
1: 是。

0: 就应该是伯劳和台湾方面电报联络的密码本。
1: 郑定科一直负责监测台湾方面的电波，把它破译了，就能掌握特务方面的行动。
0: 立刻送郑定科。

0: 关同志，喝茶。叫我赵老板，茶我就不喝了，忙你的去吧。哪位是老板？我来取画。这边。哪天定的？
1: 前天定的，骏马图。
0: 好。骏马图。在二楼。小李。
2: 哎。
0: 去取一下。先生，您先坐会儿，稍等片刻。

0: 没事吧？你去看一眼。
1: 。
0: 接下来这些话一定要带给姚慧。
1: 怎么回事？
2: 雪花是不小心摔下来的。
1: 啊！来。
2: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3: 怎么了？
2: 雪花是摔下来了。
3: 这么不小心的，没事吧？
2: 没事。
3: 把画拿下去。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
1: 让他们快出来。还说什么了？他说是时候让反动救国军出动了。老大，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2: 那就搞个大动作出来。
3: 没找到杨辉吧？是，你在学校什么时候慌忙？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
4: 辛苦了，
3: 郑老师。
5: 哎，
3: 今天啊，改善伙食。哦。
6: 这是谁送来的？这是您太太送来的，您放心，我都跟她说了，让她安心等两天，很快你的事就能查清楚出去了。是吧？那辛苦了。
7: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8: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9: 好好好，妈，要记得多喝水呀。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1: 精美了得，
12: 有玉又有金，果然富贵，
13: 着实好用，
14: 又有点子好看。
15: 衣带渐宽的时候，特别需要你。
16: 镶金戴玉，金控玉带，祝各位宝藏友友新年金玉满堂。

0: 这件金扣玉带工艺精美，是用上等的和田美玉雕琢而成，由金扣一件，长方形玉垮18件，金钉69枚，玉塔尾一件组合而成。带上有一装饰品，是由天然的玳瑁镶金，便于悬挂腰间。当然，这件腰带束的功能还远远不及炫的功能。玉带垮镶金只有3品以上文武官员才能使用，并因此成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正所谓头戴乌纱，腰横玉带，这件腰带带垮均为玉制，且玳瑁镶金，可见它的主人非凡的政治地位。
1: 这件金带的金扣白玉腰带是1958年在吉林省的扶余县一座金带墓葬中出土的，它也是吉林省首次发现的金带的玉制腰带珍贵文物。它的出土呢，为我省研究金带的

0: 官制、服饰以及金玉器的制造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 凌东不雕，藤占金银。北方草原民族是爱金属材质，这件腰带金扣上刻以忍冬纹和卷云纹，正所谓忍冬

留在这里的女真人的生活样貌，更衬托了他们的坚毅品格。她跨越了时代，在吉林的土地里长眠了无数个春秋。在这件金扣白玉腰带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更窥见了中华文明连绵不息的璀璨。

0: 我们科技小院是以道鱼综合种养为主要研究和推广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示范基地。春播季节，水稻插完秧之后，我们要做这个水产动物苗种的投放，也就是一年的生产，一年的实验正式开始的时候。我爱人，我孩子，包括我父母，还有我的学生，都在这儿，就扎根在这里了。
1: 生产上遇到了问题，总得去解决，而解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生产实践里边去。
2: 为了保证我们稻田蟹的绿色生态养殖，平时都会用这个镰刀自己去割草，也磨出了一些水泡。
0: 在太阳没出来之前，要把螃蟹和龙虾喂完。
3: 体力走，尤其是下完雨以后比较泥泞，也掉到过沟里过。
4: 会啊，遇到艰苦的环境，但是科研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
5: 现在一亩地的纯利润照以前的纯利润，增长了40%-50%。虽然说有时候劳动量增加了点儿，但是啊，收益可观，农民的心里还是很乐的。
2: 看到他们高兴，我就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让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自豪，为自己。
0: 过去的这五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不负韶华吧。我不到这个科技小院来驻点的话，那么我永远也认识不到对土地这么热爱、对水稻种植这么钟情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我们就在想，这个稻鱼综合种养一定得让老百姓有收益啊，有提高啊，要不然对不起他们这种心情啊，自己有这样的压力，所以还得不断的去努力奋斗。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谋发展抓项目，开心局专栏今天播出，合龙抽水蓄能电站抢抓施工黄金期，深耕技术创新，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标杆工程，
1: 省文联省作协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长春闭幕，
0: 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1: 随着长春大冬会临近，长春吉林两市持续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夯实赛事服务保障根基。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以来，积极抢抓施工

0: 黄金期，深耕技术创新，破解严寒地质施工难题，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标杆工程。
1: 初秋时节，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全力推进三栋一路核心工程建设。该项目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16.11亿元，装机容量180万千瓦，共装设6台30万千瓦水泵水轮机组，计划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2032年全部机组投产。作为吉林省唯一、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布局中占据关键战略地位。
2: 周调节能力意味着电站能根据一周内的电力需求波动，灵活调节发电，能应对中长期的天气变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大幅提升电网的韧性和可靠性。
1: 针对项目隧洞地质复杂、地下水丰富等施工难点，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创新破局，应用多臂钻智能地质超前探测技术，精准预判地质隐患，超前预警涌水风险。凭借核心技术创新，斩获国家发明专利，筑牢复杂地质施工安全屏障。项目全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采用磁机高效净化污水处理工艺，实现施工废水循环利用，污水零外排。同时，攻关寒区施工新技术，补齐严寒地区抽水蓄能施工技术空白。
2: 面对冬季-20度严寒挑战，创新实践组合加温加全流程保温的寒区隧洞施工集成技术，针对高寒地区水工混凝土抗冻耐久性检测周期长的行业痛点，研发抗冻耐久性快速评估新方法，将检测周期从90天压缩至28天，大幅节约了时间与检测成本。
1: 电站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43亿千瓦时，实现年产值17.15亿元。项目将大幅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调频、应急备用能力，有效消纳风电、光伏新能源，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5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持续助力全省双碳目标实现，赋能吉林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创新构建高端生物制造加终端品牌消费双向发展模式，推动吉林玉米产业跳出原粮售卖传统模式，实现从种得好、加工精到品牌量、销路广的蜕变。
4: 在长春大河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干净整洁的生产环境取代了传统加工车间的粗放模式，自动化智能化发酵设备有序运转。作为省农发集团下属大成集团子公司，长春大河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先进的淀粉糖化微生物发酵核心工艺，将玉米原粮进行深度转化加工，生产出赖氨酸、苏氨酸等高端氨基酸产品，改变了玉米仅作为粮食饲料初级售卖的低端业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省农发集团的精准盘活下，省内老牌玉米深加工龙头大成集团脱胎换骨，凭借扎实的技术积淀和持续的工艺革新，走上了一条绿色高效、高端增值的发展之路。目前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大河公司呢，目前的产能呢，就是氨基酸类，大约年产是45万吨。我们现在做的都是饲料级的氨基酸，主要是做饲料添加剂。现在就是我们也在去做其他的像维生素类的这个赛道，食品级的氨基酸和医药行业去做这个转型，深入转型。
4: 省农发集团还同步布局终端消费赛道，全力打造重谷吉林鲜食玉米自主品牌，依托省内优质玉米种植基地，推行标准化订单种植、规范化采收、锁鲜化加工，通过精细化品控，锁住黑土地玉米原汁原味，以优质品相、良好口感打响吉林鲜食玉米金字招牌。
6: 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管护、统一采收、统一加工的标准化体系，彻底解决传统鲜食玉米质量参差不齐、保质期短的痛点，持续擦亮重谷鲜食玉米金字招牌，让吉林优质农产品走出吉林，畅销全国。
4: 从田间原粮到高端工业原料，从乡土农产到全国热销品牌，省农发集团以系统化全链条思维布局玉米产业，

0: 构建起工业深加工加终端大品牌双向发力的全新格局，实现玉米产业上下延伸双向增值。
1: 立足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大局，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形成了大成高端生物精深加工、重谷终端品牌消费双向发力的产业布局，有效延伸了玉米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稳固了供应链，为吉林农产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9月13号，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在长春闭幕。经过2天紧张的会议日程，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吉林省文联第10次代表大会严格按照章程规定，审议通过省文联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修订了吉林省文联章程，丁义轩等100人当选省文联第10届委员会委员。今天下午，省文联第10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主席团，王黎当选为省文联主席。第10届主席团第1次会议推举产生主席团秘书长。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作家协会第10届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推举产生主席团秘书长，金仁顺当选省作协主席。闭幕式上宣读了关于吉林省作家协会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吉林省作家协会章程的决议，宣布了吉林省作家协会第10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于百秋等103人当选省作协第10届委员会委员。
2: 9月12号晚，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0: 此次演出由吉林省交响乐团打造，特邀著名指挥家郑健执棒，携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及众多知名歌唱家联袂演出。演出集结70人交响乐团、90人合唱队，合计160名演员登台，创下吉林省音乐厅改造启用以来台上参演人数的新纪录。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场次，这也是这部红色史诗的交响合唱版本首次亮相吉林。整场演出循着历史脉络徐徐铺展，开篇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弦乐温润，农友歌铿锵有力，旧忆歌沉郁悲怆，唱出觉醒年代的呐喊与赤诚。从双双草鞋送红军的军民情深，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遵义城头霞光闪的历史转折，到过雪山草地七律长征的豪情壮志，一曲曲乐章串联起长征路上的壮阔征程。下半场松花江上的悲怆咏叹拉开序幕，抗日救亡的战歌接连唱响，气势节节攀升。音乐会尾声加演不忘初心，唱响新时代使命担当，厚重史诗与当代抒情作品交相辉映，历史情怀与时代新生共振，层层递进升华全场情感，赋予这场经典音乐会新的当代价值。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祖国旋律奏响，全场观众纷纷起立，共同放声大合唱，掌声此起彼伏，不少观众手掌拍红，纵身高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充盈整个音乐厅，歌声不息，情怀滚烫。
3: 我最常听的就是歌唱祖国，也是我认为在我心目中最有力量最好听的歌曲。
4: 新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
5: 非常激动，祝我们国家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
0: 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动力。9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惠南关暨重友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3对3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限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6: 非常热闹，居民呢也都愿意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7: 抢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0: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想区、百味生活区四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1: 那能够促进我们百姓的这个业余的一些活动和他的消费，
2: 真的是让我觉得又回到了童年似的，就是觉得特别热闹哈，然后这个城市都感觉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0: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惠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3: 活动期间呢，超70%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0: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4: 我们连续开展了三期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促消费活动，累计吸引客流预计可超30万人次，带动商圈整体消费可实现近1000万元。
5: 我们将继续搭建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将大东会的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让这个百年商圈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6: 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在位于舒兰市法特镇西河镇的松花江沿江一带，至今保存着清代黄鱼圈遗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来了解这一段历史。
7: 在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法特黄鱼圈遗址依托古河道修建，土地蜿蜒，整体呈月牙形。历经数百年风雨，遗址主体轮廓依然清晰。清康熙年间，这里曾是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修建的御用鱼池，用于蓄养黄鱼等贡品。生丁捕获黄鱼后，在鱼圈中活水暂养，待冬季江面封冻，再破冰取鱼运往京城，成为清代皇家供赋制度的重要实物见证。守护一处遗址，就是守护一段历史。位于黄鱼村的渔猎博物馆，通过实物、图片和场景展示，讲述当地渔猎生产和供赋文化，使沉淀在江畔的历史让更多人了解。近年来，舒兰持续加强文物遗址日常巡查和保护管理，并加强史料整理和文化研究，探索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路径，让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焕发生机。
0: 近日，长春市第87中学校长张苏获评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他坚持润德启智、多元成长的教育理念，在基础教育沃土上书写了一位人民教师的奋斗人生。张苏从小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1994年，他走上长春市第87中学的讲台，从此扎根教育一线，开始了他32年的育人之路。早出晚归是他的常态，不仅传授知识，更用行动传递对讲台的热爱。成为校长后，他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的制衡德育课程，尊重学生成长规律，两次获评全国优秀案例。
8: 通过我的职业、我的工作，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这是我的社会价值。这个过程呢，带给我的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巨大的。
0: 2017年，作为集团总校校长，张苏主动承担起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重任，带领6所成员校共同成长。而作为教育部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他也将办学经验辐射省内外，常态化接待全国各地校长到校研学考察。张苏深知，教师是教育理念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此，他搭建校本研修体系，让研究教学成为全体教师的日常。
8: 时代啊，它不断的在变，教育在变，孩子也在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突破旧有的一些模式，去更新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技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创造未来的学生。
6: 在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吉林一周年之际，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推出“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邀请广大群众近距离致敬英。

0: 雄战旗，传递家国情怀。
1: 2025年9月，杨靖宇支队战旗承载着东北抗联将士赤胆忠魂，荣归吉林。其中一面落位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成为我省标志性红色教育坐标。一年来，英雄战旗激励着无数参观者铭记先烈事迹，汲取奋进力量。为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吉林日报社、吉林省博物院联合发起红色打卡活动，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展厅，在战旗展区合影留念。活动现场提供免费专业摄影服务，大家通过专属小程序即可一键生成特色战旗主题海报。
2: 我会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把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学习之中。
3: 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吉林省博物院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展陈形式，丰富红色活动的载体，让杨靖宇支队战旗背后承载的精神力量讲述好、传承好、弘扬好。
1: 日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多部门协同推出系列惠民新举措，让特色冰雪假期更暖心、更便民。
4: 作为我省独有的特色民生政策，冰雪假期已成为带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激活冰雪经济的重要抓手。结合去年雪假群众反馈的重点问题，省文旅、教育、人社等部门将在今年雪假的假期安排、服务保障、便民举措、配套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升级举措。
5: 雪假设置为每年的12月1日至20日，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2+3的5天的小长假，将推进滑雪场、滑冰馆、4A、5A级景区预约系统，推动实现线上预约、线下快速核验。
4: 实施方案还对放假安排、课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细化调整。
6: 雪假期间，各地将开放校园冰雪训练室，鼓励支持各地各校自交冰场，为开展冰雪嘉年华、冬季趣味运动会、冰雪运动体验等活动提供场地保障，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户外。
4: 针对家长陪假难等问题，人社部门出台职工假期配套政策，
7: 优化调整休假使用场景，灵活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便民举措，允许支持家长在孩子放冰雪假这段时间使用自己的带薪年休假，专门用来陪伴孩子。
4: 冰雪假期是培育青少年冰雪素养的重要载体，更是一堂特殊的成长实践课，在运动中塑造孩子的品格，磨练心理素质。
8: 冰雪运动啊，它不单单是一个锻炼身体的运动，它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的运动。因为雪道在变，环境在变，风速在变，孩子需要在不同的动态的运动中不断地去做出这个决策，调整平衡，更是一种专注力、判断力、抗挫折的心理的这个历练。
4: 这套多部门协同发布的冰雪假期方案，兼顾减负育人、民生保障与冰雪产业发展，让冰天雪地成为孩子们的成长课堂，持续擦亮吉林冰雪特色品牌。
0: 随着长春大冬会临近，长春、吉林两市持续深化志愿者培训、涉外服务赋能、社会氛围营造等工作，夯实赛事服务保障根基。
1: 为高标准做好赛事涉外接待、外语讲解、礼宾引导等工作，日前长春市博物馆行业大冬会讲解员暨志愿服务队岗前外语培训正式启动。长春博物馆联盟联合高校力量，对百名预录用志愿者开展外语讲解、涉外礼仪、沟通实务等系统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赛事涉外服务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吉林体育学院聚焦赛事专业服务，开展冰球、短道速滑项目专项实操培训，专业教师为志愿者详细讲解赛事特点、竞赛规则、岗位服务规范等，为后续赛事保障夯实基础。在吉林市，大冬会社会宣传与文明实践工作全域铺开，当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通过布设主题海报、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新建主题宣传栏等方式，全方位营造喜迎盛会的浓厚氛围。同时以基层宣讲、趣味问答、文化活动、文明劝导为载体，普及冰雪赛事知识与文明待客礼仪，让冰雪运动理念、文明办赛风尚深入人心，为大冬会顺利举办凝聚全民力量。
9: 9月12号晚，2026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比赛中。

0: 中，延边队与大连队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遗憾止步。比赛中，双方展开对攻战，延边队频频利用速度优势在两翼向对手施压，无奈门前把握机会不足，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56分钟，大连队利用延边队防守失误，利用点球机会率先破门，随后严防死守，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两队总战绩持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延边队以4-5惜败，止步半决赛。
1: 球员们在场上奋力拼搏，我为我的球员感到骄傲，我也相信我队员今天的表现可以昂着头离开收益湾。
2: 永不言败，永不放弃，就是延边足球的精神。我作为一个延边球迷，无论球队是赢还是输，我都会永远支持我们的球队。
0: 9月13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收官，全省共设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通化市四个考区，吉林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12个考点、167个考场，近18000人报名参考。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协调11个部门，围绕保密、保电、保网、保机位、保安全等工作，细化优化保障措施，严密防范考试作弊行为，同时还为病患、高龄孕妇等应试人员开辟了参考绿色通道。9月19号，司法部将公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应试人员可在司法部官网自行打印考试成绩通知单。
3: 9月10号，吉林省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行动，集中销毁了长春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罚没的部分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包括食品、药品、医疗等近10余个类别，商品货值70余万元。省内其他地区前期或同步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总重近10吨，货值90余万元。近年来，吉林省坚决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查办知识产权案件163件，罚没234万元。
4: 9月11号至13号，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集中展示我省养老产业发展成果，为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提供更多优质解决方案。吉视传媒携吉视大健康智慧康养项目参展，吉视传媒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合作，依托电视大屏构建居家健康服务体系，集成远程视频问诊、绿色通道挂号、 AI 健康监测、医疗康养科普等多元功能，同时整合优质互联网医疗资源，面向全省特别是边境地区老年人提供普惠型居家医疗养老服务。秋日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遍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2: 你想离婚吗？
3: 他能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4: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1: 我为我自己活。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5: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1: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

0: 实巨好，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实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3: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4: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5: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6: 国深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7: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0: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8: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3摄氏度。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气温16摄氏度左右，气温多波动，14号起波动升高，20号气温下降。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近期早晚温差较大，建议采用洋葱式的穿搭，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社区微创业的主体主要是个体经营户和小微企业，为了支持这部分人创业就业，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举措，一起来了解。
2: 金融扶持方面，个人创业者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最高可申请400万元，部分地区已提高至500万元到6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按贷款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方面，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重点群体可以申请5000元到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3年内每户每年可扣减税费20000元。在社保政策方面，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等，初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可以申请最长不超过3年的初次创业社保补贴。除此之外，参加创业培训可享补贴，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可获场地租金减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还提供免费一条龙创业服务。
0: 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将在全国各地进行，各地兵役机关积极探索教育新方法，训练新模式，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3: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红色革命老区爱国教育基地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在湖北、安徽、吉林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前往红色教育一线，仔细聆听革命先辈的英勇光辉事迹，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
4: 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茂县人武部

0: 将疫前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图片展现场，并组织预定新兵集中重温红色电影《长征》，让即将入伍的羌族青年在回望先辈足迹中坚定从军信念。在江西、江苏等地，兵役机关还邀请参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为预定新兵辅导授课，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1: 让预定新兵在回望中感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长征的绝境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要让他们带着先辈的精神传承，奔赴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强军新征程。
2: 省内方面，9月12号晚，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3: 此次演出由吉林省交响乐团打造，特邀著名指挥家郑健执棒，携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及众多知名歌唱家联袂演出。演出集结70人交响乐团、90人合唱队，合计160名演员登台，创下吉林省音乐厅改造启用以来台上参演人数的新纪录。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场次，这也是这部红色史诗的交响合唱版本首次亮相吉林。整场演出循着历史脉络徐徐铺展，开篇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弦乐温润，农友歌铿锵有力，旧忆歌沉郁悲怆，唱出觉醒年代的呐喊与赤诚。从双双草鞋送红军的军民情深，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遵义城头霞光闪的历史转折，到过雪山草地七律长征的豪情壮志，一曲曲乐章串联起长征路上的壮阔征程。下半场，松花江上的悲怆咏叹拉开序幕，抗日救亡的战歌接连唱响，气势节节攀升。音乐会尾声加演《不忘初心》，唱响新时代使命担当，厚重史诗与当代抒情作品交相辉映，历史情怀与时代心声共振，层层递进，升华全场情感，赋予这场经典音乐会新的当代价值。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祖国旋律奏响，全场观众纷纷起立，共同放声大合唱，掌声此起彼伏，不少观众手掌拍红，纵身高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充盈整个音乐厅，歌声不息，情怀滚烫。
4: 我最常听的就是歌唱祖国，也是我认为在我心目中最有力量最好听的歌曲。
5: 新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
6: 非常激动，祝我们国家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
2: 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动力。
3: 9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会南关暨重友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3对3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限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7: 非常热闹，居民呢也都愿意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8: 想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3: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深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享区、百味生活区4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9: 那能够促进我们百姓的这个业余的一些活动和他的消费，
10: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又回到了童年似的，就是觉得特别热闹哈，然后这个城市的感觉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3: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

0: 会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1: 活动期间呢，超七成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0: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2: 我们连续开展了三期文音汇春城、乐聚重庆路促消费活动，累计吸引客流预计可超30万人次，带动商圈整体消费可实现近1000万元。
3: 我们将继续搭建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将大东会的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让这个百年商圈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4: 在杨靖宇支队站起荣归吉林一周年之际，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推出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邀请广大群众近距离致敬英雄战旗，传递家国情怀。
0: 2025年9月，杨靖宇支队战旗承载着东北抗联将士赤胆忠魂荣归吉林，其中一面落位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成为我省标志性红色教育坐标。一年来，英雄战旗激励着无数参观者铭记先烈事迹，汲取奋进力量。为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吉林日报社、吉林省博物院联合发起红色打卡活动，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展厅，在战旗展区合影留念。活动现场提供免费专业摄影服务，大家通过专属小程序即可一键生成特色战旗主题海报。
5: 我会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把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学习之中。
6: 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吉林省博物院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展陈形式，丰富红色活动的载体，让杨靖宇支队战旗背后承载的精神力量讲述好、传承好、弘扬好。
4: 随着长春大冬会临近，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面提速、精细落地，长春、吉林两市持续深化志愿者培训、涉外服务赋能、社会氛围营造等工作，全方位夯实赛事服务保障根基。
0: 为高标准做好赛事涉外接待、外语讲解、礼宾引导等工作，日前长春市博物馆行业大冬会讲解员暨志愿服务队岗前外语培训正式启动。长春博物馆联盟联合高校力量，对百名预录用志愿者开展外语讲解、涉外礼仪、沟通实务等系统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赛事涉外服务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吉林体育学院聚焦赛事专业服务，开展冰球、短道速滑项目专项实操培训，专业教师为志愿者详细讲解赛事特点、竞赛规则、岗位服务规范等，为后续赛事保障夯实基础。在吉林市，大冬会社会宣传与文明实践工作全域铺开，当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通过布设主题海报、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新建主题宣传栏等方式，全方位营造喜迎盛会的浓厚氛围。同时以基层宣讲、趣味问答、文化活动、文明劝导为载体，普及冰雪赛事知识与文明待客礼仪，让冰雪运动理念、文明办赛风尚深入人心，为大冬会顺利举办凝聚全民力量。
4: 9月12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在大连举行，延边队与大连队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遗憾止步。
0: 比赛中，双方展开对攻战，延边队频频利用速度优势在两翼向对手施压，无奈门前把握机会不足，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56分钟，大连队利用延边队防守失误，利用点球机会率先破门，随后严防死守，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两队总战绩持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延边队以4-5惜败，止步半决赛。
7: 球员们在场上奋力拼搏，我为我的球员感到骄傲，我也相信我队员今天的表现可以昂着头离开收一碗。
8: 永不言败、永不放弃，就是延边足球的精神。我作为一个延边球迷，无论球队是赢还是输，我都会永远支持我们的球队。
4: 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发布了对 OpenAI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的专访。在采访中，阿尔特曼表示 OpenAI 不会在2026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9: 阿尔特曼在采访中表示，考虑到

0: 在安全领域仍然存在的各类急需解决的问题，当前并不是一个适合 OpenAI 上市的时机，公司现阶段也没有上市压力。他说，相较于推进 IPO， OpenAI 眼下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包括落实人工智能安全相关要求，以及探索行业与政府之间如何展开合作。当被问及是否会将 IPO 时间推迟到2027年时，阿尔特曼回应说，我会说不会是2026年。阿尔特曼还暗示 OpenAI 与其他人工智能公司可能就放缓 AI 发展速度，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接近达成协议。纽约时报今年6月曾报道说， OpenAI 倾向于把 IPO 时间从今年推迟到明年，公司估值有望达到10000亿美元。 OpenAI 近期接连爆出人工智能安全相关风险事件，调查人员发现 OpenAI 失控智能体在今年5月至7月间使用了10多个此前未对外披露的网站开展未经授权通信，这意味着智能体越界活动范围比此前披露的更广。
1: 据英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为阻止失控的人工智能发动危险攻击，英国议会议员提议设置人工智能模型紧急终止开关，不过没有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
2: 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的几起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系统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及担忧。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议会议员此前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建立一套法律机制，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关停人工智能模型，也就是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不过，牵头负责人工智能安全事务的英国内阁办公厅表示，英国无法简单地将人工智能一关了之，因为即便在英国境内切断相关模型的访问权限，也无法阻止这些模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被开发或遭到滥用。报道说，英国政府虽然反对相关提案，但该提案仍可继续在议会推进，不过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最终立法的可能性较低。
1: 法国警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附近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这起列车脱轨事件目前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3: 法国检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列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也没有证据证明有人蓄意使列车脱轨。另外，警方的调查工作已经完成，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询问，但目前仍无法解释为何一段来自另一条轨道的铁轨会出现在正在使用的线路上。法国媒体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节铁轨有200多公斤重，目前脱轨事件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据法国媒体报道，事发列车当时载有180多人，由鲁昂开往卡昂，11号晚上7点45分左右在鲁昂附近脱轨，其中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在事件中受伤的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事发线路列车运行一度暂停。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每到春秋的花粉季，不少朋友都会备受过敏性鼻炎的煎熬。近日，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报销范围，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为是鼻炎针，认为打上一针就能摆脱过敏性鼻炎了。对此，专家明确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
4: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3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5: 过敏针注射存在一定医疗风险，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 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

0: 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1: 除此之外，脱敏针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六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
2: 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生活当中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营养。蛋黄并非是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那么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推高血液胆固醇，损伤血管呢？继续来了解。
3: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4: 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一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3: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4: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2: 如今在地铁站、商场、体育馆等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越来越常见。这是一种可以快速上手的急救设备，主要是用于心搏骤停患者的现场抢救。简单来说， AED 操作可以概括为两步，一是开机，二是按照 AED 语音提示进行操作。不过 AED 使用过程当中，电极片贴在哪里才正确？使用时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学习。
3: AED 主电极片粘贴位置常常是出错较多的环节。专家介绍， AED 会附带相应的粘贴示意图，可以参考示意图，将一个电极片贴在胸骨右侧锁骨的下方位置，注意不要盖住锁骨和胸骨，将另一个电极片中心点对准腋中线，贴在患者左腋下大约七厘米位置处。
5: 我们公众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左侧这个电极片直接贴在了患者的这个心尖部，看上去呢好像是在这个心脏的这个下面心尖搏动的这个位置，但实际上呢这样做的效果很差，因为电流啊不能够完全通过心脏，很多电流从皮下组织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这个腋下，只有这样的话这个电流才能够完全穿过心脏，达到电击除颤的目的。
3: 专家提醒，当贴好电极片后， AED 会自动分析

0: 患者情况，此时不要触碰患者。
1: 例如说去摇晃患者、接触患者，会造成 AED 的误分析，降低它的分析的准确率。
0: 如果在施救时发现患者佩戴心脏起搏器或是胸前贴有药物贴片的特殊情况，能否正常使用 AED 呢？
2: 完全可以，就是有起搏器的，这个你放的电极离开起搏器的位置也。

0: 外按压，不要耽误黄金抢救时间。
1: 秋高气爽，户外徒步越来越火，但是野外环境复杂，路况多变，摔伤、扭伤、大出血等意外时有发生。在户外受伤了，第一时间该怎么处理？大出血如何有效的止血？出发前我们又要准备哪些应急的物资呢？
2: 一旦在户外发生受伤意外，首先要遵循评查呼救科学的现场施救原则，第一时间确认周边环境安全，优先保障自身和伤者安全，避免二次伤害。其次，伤者出现危及生命的大出血，需立即进行止血急救处理。
3: 我们可以找一个干净的这个敷料，比如说这个毛巾、手绢，或者脱下一件衣服叠好，能够完全覆盖伤口，然后用双手紧紧压住患者的这个伤口，让他呢不出血。如果第一块敷料不够，我们不要把第一块敷料摘下来，再找一块敷料直接压上去，紧紧压迫，直到见到专业的急救人员为止。
2: 另外，野外环境气温多变，要做好伤者的保暖工作，以防出现失温。失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导致核心体温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失温并不只发生在严寒环境，初期表现为寒战、手脚冰凉、反应迟钝，严重时会出现意识不清、心率减慢，甚至心搏骤停。专家建议，户外出行前关注天气变化，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内外衣分层穿着，选用透气的速干衣物，出汗后及时更换湿衣，保持身体干燥。携带保温毯、冲锋衣等防风保暖装备。尽量不在夜间或异常天气下外出，避开没有阳光的阴面，途中适时休息，补充高热量食物和水，维持体力。一旦出现低体温症状，应注意保暖，避风避雨，更换干衣，及时脱离寒冷环境。症状严重时，尽快撤离，及时呼救。
1: 秋日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遍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8: 跨越山河，遇见极致中国。
9: 人物跃进，万千人间悲喜。
1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坦蓝海到长白秘境，
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3: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6: 找答案，见自我。

0: 闪电从左颊穿入右颊，云层直劈而下，当回声四起，山色突然逼近，重重撞击久闭的眼瞳，我便闻到时间的抚慰从唇际飘出，而雪的声音如此暴躁，犹知鳄鱼的肤色。我把头颅挤在一堆长长的姓氏中，牧师如此谦逊，以冷冷的手握我，且在他的室内开凿另一扇窗。我乃读到橄榄枝上的愉悦，满园的洁白，死亡的声音如此温婉，犹知孔雀的前额。这首诗诞生的时候，诗人的生命游移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孤独和绝望，于是他的诗也就成了在生与死、爱与恨、获得与失落之间的焦虑不安中挤破出来的一声孤绝的呐喊。在诗稿的序言中，他写道：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着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
1: 他的诗歌就是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写人生的负面经验，人生有正面也有负面，他比较多的是写负面，也就是写伤口。余光中说他是用伤口歌唱的诗人。

64节，每节10行。诗中各种象征光明与暗示黑暗的意象繁复交错，形成了一种黑白交混、生死同侵的魔幻特质。诗人自言，这首诗是对整个生命的裸呈，其声音发自被伤害的内部，凄厉而昂。

就是在金门的战壕里防空洞里写出来的，就是写那个战争死亡，以这个内容为主要的选题，他就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法，在语言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按照过去评论家的说法呢，就是把语言的脖子给它扭断。

0: 这首诗一经问世，首先在台湾诗坛引起轰动，在其后的30多年间，因其超现实主义特征、近乎魔幻的表现手法、意象的奇特、诗意的晦涩，引起华语诗坛乃至全球华人文学圈的不断论争。虽然这首《时事之死亡》仅仅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却为他日后赢得诗魔的称号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多年以后，他在一部诗集的自序中写道：我的诗歌王朝早在创作《时事之死亡》时就已建成，日后的若干重要作品可以说都是《时事之死亡》的诠释、辩证、转化和延伸。对于吉林大学文学院的师生来说，这一天充满了诗意。诗人洛夫和夫人陈琼芳应邀来到这里，接受吉林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的聘任，同时也接受了师生们给予一名诗人的敬意。
1: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我们今天请世界著名的华语诗人
2: 洛夫先生和师母陈老师和大家见面的这样一个日子。下面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洛夫先生和陈老师。那么洛夫先生长期在台湾淡江大学、东吴大学执教，后来1996年移居加拿大，到现在没有电脑，不使用手机，写诗就是他最大的欢乐。但今天呢，新一代的学子来朗诵洛夫先生的诗作，欢迎，谢谢你们。
3: 金龙禅寺，晚钟是游客下山的小路，羊齿植物沿着白色的石阶一路脚

今年85岁的洛夫，从上世纪1946年开始，在故乡湖南衡阳发表第一篇诗作，至今已经67年。而67年中，他的诗歌创作从未停止。迄今，他已出版了37部诗集、7部散文集、5部评论集和8部译著。他说：“我认为写诗不仅是一种写作行为，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生命内涵的创造、精神高度的创造，尤其是语言的创造。诗可以使语言增值，使我们民族语言新鲜丰富而精致。诗是语言的未来，这是我对诗歌的绝对信念，也正是驱使我全心投入诗歌生涯数10年如一日的力量。在这嘈

0: 浩的一生中，我拥有诗的全部，诗也拥有了我的全部。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我是1949年离开家乡，出了衡阳，去了台湾，一个人去的，一直到1988年啊，40年后啊，初次重新回到故乡啊，探亲访友啊，但是我体会到什么叫做近乡情怯，什么叫做有家归不得。各位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你离开你在你的家乡，在贵州，在四川，在云南，你在这里读书，你不会有那种特殊的这种乡愁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到放假的时候，你坐车子坐飞机你就回去了嘛，是吧？你有一个盼头，一个想法。可是那么我们那个时候，两岸完全断绝，而是也想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母当年童年的各种事情，啊，各种回忆。想的，尤其我去了台湾的前10年，几乎枕头每天晚上枕头都是湿的。那么这40年来，我写过不少的乡愁诗，写的一系列乡愁诗。那么乡愁诗啊，就成了我的诗歌的一个特色之一。关于乡愁诗的概念啊，我想给各位再说一说啊，可以分为两类啊。一类就是小乡愁诗，写的是个人的对于故乡亲友啊和童年啊父母等等一个往事的怀念啊，来表现一个远方游子期望的落叶归根的心情啊。那么另一类呢，我称之为大乡愁诗啊，我称之为也就是一种文化乡愁。这种乡愁就是文化乡愁，写的是超越个人的对自己国家、对自己国家的地理、历史与文化的深刻的反思和怀念。
0: 上世纪1949年，21岁的洛夫怀揣着一个浪漫的漂泊梦想，随败退的国民党部队去往台湾，后来。他称那一次的人生抉择为自我流放。
1: 那时候我高中刚毕业，这个什么学位也没有，主要是希望在国内念大学啊。因为初次我去远赴这个海外，远赴台湾，到台湾去。还有一个原因啊，也是一个心理原因，就是我那个时候读到就是冰心的一本书，叫做《寄小读者》啊，对那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啊，因为他父亲是一个船长的是啊，就怎么样他描写他如何父亲带他转船啊游玩啊漂洋过海的啊，在船上这个波涛北浪滔滔大这个波涛汹涌之下啊，看到海鸥在天上飞啊等等啊这些描写，哎呀非常向往啊，怎么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像那个渡海啊，这就是我到台湾去的另外一个力量啊，哎希望就这个就是出外到外面去漂流也可以啊，年轻人都有这浪漫的想法嘛，啊，哎，这个就走了。
0: 年轻的洛夫没有想到，那一曲竟是与故园乡土、血脉亲情长达40年的歌曲。1996年，由于对台湾日益恶化的政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不满，洛夫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他把这一次的抉择称为生命的二度流放。
2: 第一次流放，半自愿的，也是半被迫的，因为他原来想的是到台湾来读书来的，结果没想到就是当兵呢，当大兵，而且很苦，啊，是属于受骗上当的。第二次流亡，他是自觉的。
1: 我1996年移民到温哥华的时候，国内的政局

这还没有像现在经济发达，还没有不到现在15年前了啊，没不像现在，那么也政治也没什么开放，没像现在那么开放啊，就是还是多少有一点考虑，有点疑虑啊。而台湾呢，那时候政治很坏，就是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啊，他出卖国民党，那个我就对民进党要把台湾独立了，我很不以为然啊，很不以为然，因为我的民族的情感非常强烈，非常浓烈啊，我就很不愿意说是，给他们搞那种分裂民族、分裂国家的那种意识啊，我不赞同。但那可是那个时候政治气氛非常很糟糕啊，这是一个原因，这是客观的因素。主观的因素呢，就是我讲过，一再讲过，就是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找一个安静的啊净土，心灵的净土啊，能够再创作一些至少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0: 刚才那个浪花的感觉很好，那个。
1: 现在，洛夫每一年都要回到祖国大陆游历一段时间。洛夫说：“作为一名诗人，我从不考虑身后的历史定位，却十分计较我当下的文化身份。在人生的旅途中，我曾有过两次流放，尽管多半源于自我选择，却也有被迫的因素，所以心境格外萧索。有时在黄昏的秋空下散步，独立苍茫中会顿然陷入一种不知自己是谁的迷惘。可是当我诗心萌发，伏案写作之时，我非常清醒地感觉到，血液中内心深处有一股强烈的随时会喷薄而出的汉文化原生力量在流转，在跃动。我经常暗中豪情昂扬地对空宣誓，我的诗歌创作必须以全中国的读者为对象，这当然不是数字的全中国，而是精神上、文化上的全中国。

0: 你好，你好，老。
1: 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你好，哎，顺宝，你好。领导，领导，领
2: 导。我还是来一起来
0: 来。好好好。
2: 哎，来来来，走吧走吧走。
0: 嗯，好。
2: 好了。可以了吗？要不要帮他一起？
0: 先不，那个不管。咱们现在要这个细节。嗯，好，这十分之一，这是，他这个他觉得挺好的，来写的好的，3000多行、啊、不容易啊，骆老真是厉害。写
3: 完以后，他有2001年，73岁的骆夫完成了一部震撼世界诗坛的3000行长诗《飘木》的创作，并由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0: 这是骆夫那个长诗《飘木》，用传统的书法写成的这个长卷，汉隶用汉隶写的，是宝鸡的一个书法家，花了大概半年时间吧，写全部写成长两卷，大概150米左右。
4: 他为什么会写出这首诗出来啊？因为他当时对台湾的这个政治斗争他是非常反感。他到了加拿大以后，基本上就是说和这个和台湾的这个这些朋友。

0: 友和台湾的这种这个社会就有一个割裂，等于是在那边一个很小的一个圈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对自己的整个的人生啊，也会对整个的这个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这个历程啊，进行一个总结啊。在那样一种环境下的他也有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所以那首诗应该说他可以说囊括了他整个的人生经验也囊括了他的这个形而上的思考，也囊括了他的这个审美。
1: 长诗飘木又达到一个新的起点。这个飘木三个特点，一个就是个人化与人类性的统一，他通过自己漂泊一生来体现人类性。第二个特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融合，里面有很多理性的东西，但都通过意象表达出来，不是直截了当的喊口号。第三个呢，多方面多手法的运用现代派的一些写法，后现代派的一些写法，他都用了。
2: 2002年3月，飘木获得北京首届新世界国际诗歌奖最高奖北斗星奖。颁奖词给予洛夫这样的评价：在地理之隔、空间之孤、时间之殇中，洛夫毕生致力于诗意的发现和回归，用创造性的形象、意象、感觉和语言重塑生命的意义。他的现代汉诗创构既保持了前卫的姿态，又对接并融合了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诗志重思维，诗行谋变奏，以形似与神似、事象与心象、感性与灵思之间的张力，凸显了知性与抒情相融的追求向度。他对现代汉诗本土性与现代性融合的成功探索，体现了凤凰涅槃后自在的飞翔。
3: 我们追逐自己的影子，时间在默默中俯视世界缓缓的坠落。
4: 对，
3: 大兴之年。
2: 洛夫自己则这样评价这部诗歌：飘木是一种精神的自述，实际上更是我累积了一生的内在情结，一种孤绝，一种永远难以治愈的病，一种绝望，在这越来越荒谬的世界里去寻找一个精神家园而不可得的绝望。
3: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过去的是一种规矩的生活啊，个人如此，民族如此啊，都是一个悲剧的经验，负面的经验啊。那么这个诗里面啊，就想把这种民族的跟个人的悲剧结合起来，形成的那种悲剧精神啊，把它提炼在诗里面，放到诗里面去啊。所以才有我最后一节向废墟致敬，那么也一节啊，最后的一节啊，很多人很喜欢的。而最大家谈的最多的，就是刊物用的最多的是有一节，就致时间啊，就给送个时间是正时间，他就致时间啊，那我就谈我对时间的感受啊，时间对我的也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尤其到了晚年以后，特别感到时间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但是时间这个东西啊，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意象啊，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看那个时间，有时候给我们很多问题、很多困难啊，很多悲苦的事情。我就气了，我就把那个钟啊，一个钟啊，就甩在地下，给它踩一脚，它还是在滴答滴答。最后把它踩死，以为它死了，没有，它在我的血液里面，在我的骨子里、骨头里面，继续在滴答滴答。

0: 飘木中，洛夫将自己物化为一段随波漂流的无根之木，完成了对于生命、时间、漂泊和废墟的思考，同时也完成了自己提出的天涯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1: 所谓天涯美学，它主要是指他自己放出啊、哦，自我放出、放逐到了这个海外以后，他会以一种这个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中华文化这个母体，他会生出很多感慨出来。然后这首诗里面，他就会把这个把自己啊、哦，把自己作为一个漂流着的这个木头，这样去写。他本来这个是，本来这首诗他原来取的名字叫做《飘零》，这个灵就是灵魂的灵。但是他后来感觉到写这个灵魂的灵这个有点虚无缥缈，不好，不好下笔。因为诗歌它是必须借助一种形象思维去展示个人的感情经验，所以他最后取了飘木这样一个一个意象，这个飘木实际上呢就是对他自己的一种象征和一种隐喻。
2: 天涯不仅仅是空间的啊，地理上的那种远方啊，什么天涯的啊，其实它也是时间的，它也是可以说是心灵的啊，人们心灵上的一个天涯啊。那么就是说，诗人作为一个诗人呢，应该有一种宇宙的情怀。但除了你的家国、你的亲人，这是你要表达的，那种感情也表达以外，你到了某个年龄或者某个时期，你的整个的心灵提升以后，你就感到好像跟自然之间人和很和谐的在一起啊，就所谓天人合一的那种境界。天涯美学里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0: 半个多世纪前，洛夫在其诗歌代表作之一《时事之死亡》中写道：而我只是历史流浪了许久的那滴泪，老找不到一副脸来安置。这句诗似乎已经暗示了他将一生面对漂泊与孤绝的双重境遇。在另一首诗中，他这样写：在诗中度过那美丽而荒凉的人生。洛夫说，我一生拥有的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但也只不过是美丽和荒凉而已，因为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负面经验，战争、离散、逃难、漂泊，而这些负面的人生经验并非洛夫所独有，也正因为非其独有，才愈加沉重悲怆。曾经，时间在洛夫那一群人心灵上制造的伤口，直到今天，也没有愈合。